0: 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翠峰路，提醒各位，目前翠峰路齐峰路附近齐峰公园段有堵车啊，堵车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呢这段的拥堵差不多是有700-800米啊，花上20分钟了。十大公路呢在大唐朗创新路的附近有堵车，目前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东江大道东向西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堵车呢是10几分钟。另外呢在大宁富康路啊，在虎门段啊，虎门大宁小学这段有堵车啊，堵车是半小时左右。还有拥军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一点点的排队情况啊。京深线管长路的附近这会儿呢有堵车缓行啊，还有在后道路，目前在西环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情况。美景中路呢目前呢也有堵车啊，这会儿的拥堵是1公里左右，方向是北向南，是在大朗段啊，还有东城中路有拥堵情况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0: 早安，我是唐玲，
11: 我是小天，
1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3: 不错不错。
1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4: 倾听世界啊，我们一起出发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4: 如果说呢，家里啊发现有成虫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电蚊拍啊、灭蚊灯啊这些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啊，像电热蚊香液哈、蚊香片啊之类的杀虫气雾剂等。需要注意的是啊，使用的时候呢要按说明书操作，不要过量的喷洒，可以轮换的使用不同的有效成分哈、像菊酯类啊、有机磷类的产品哈、避免长期单一的用药，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剂啊，以免

0: 污染水源，毒害鱼虾。
1: 对啊，那最近呢，我们有一些好的产品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比方说绿松石啊，这个绿松石呢，就是，那种非常通透的那种蓝绿的色泽啊，但是语言不太好形容啊，去怎么看呢？因为最近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了邀请，邀请我们台的燕青老师啊，以特约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进行溯源啊。那如果说您想了解这个绿松石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您就能进入到溯源群啊，一手消息包括挑选包括优惠都在群内当中啊。这个绿松石呢，这次啊特意请到了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帮大家呢来现场坐镇挑选，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啊。品牌方表示呢，48小时之内都是免费品鉴期，不喜欢的话可以随时退。另外呢，品牌方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这绿松石呢差不多啊，刚才跟大家说的啊，这个价格虽然不敢保证全网最低，但是货源一定敢保证是保真的啊，这是品牌方的承诺。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绿松石三个字，回复之后呢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我们的寻宝溯源群啊。
0: 没错啊，微信呢搜索啊东莞电台，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哈，就可以来溯源了啊。
1: 嗯，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第一条热搜我们来说说啊，高校开始买楼当学生宿舍啊。谈及大学呢，我们想到的就是教学楼啊、图书馆，还有成片的宿舍楼啊，那所有学习生活呢都收纳在一方象牙塔之内啊。但是最近几年呢，有个现象啊，说越来越多的高校呢不再仅仅依靠校内来新建宿舍楼，而是直接走进了商品房市场，通过购置整租现成的楼盘改造之后啊，为学生当宿舍使用。那么高校这种下场买楼啊，已经从个别的新闻开始变成多地共同探索的新模式了。
0: 没错，那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湖北大学。25年呢，学校斥资1.98亿元，直接收购了隔壁小区352套商品房，改造之后呢，新增了2800个床位。这个小区啊，跟这个校区呢是只隔了一条马路，学生走路3-4分钟可以到学校。当年的这个楼盘交付之后，整体的入住率很低，大量的房源长期闲置，房企呢就主动对接学校，促进了这一次的合作。改造完成之后呢，研究生住进了原来的商品住宅，所以呢有双人间、独立卫浴，部分的房间呢还有江景视野，硬件条件甚至是比原来的学校里的传统老宿舍要好。学生呢只需要缴纳标准的大学住宿费就行了，不需要承担高额的社会房租。
1: 对，那自此之后呢，这个浪潮开始向全国扩展，像中南大学就拿出了3亿的预算啊，收购了住宅大楼。中国矿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啊，一些教育部直属的高校也发布了一些采购公告。那么到了2026年呢，像是一线城市啊，深圳更是把这套模式推向了极致，打造出了租赁加购置的组合策略，一边呢花8000多万呢租下了264套住宅，短期解决千余名新生的入住难题，另一方面呢更是拿出了5.3亿的巨额预算，计划整栋购置商品房，要求距离学校直线距离呢不超过8公里，至少可以容纳1500多名学生啊。
0: 嗯，没错啊，这是深圳大学的做法了。之所以出现这一轮的高校置业潮呢，背后是两股力量的碰撞。一方面就是持续多年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扩招，高等教育呢在读人数啊节节攀升，尤其是研究生的规模快速扩大，高校的床位缺口很大啊。但是很多高校，尤其是一线城市老城区的院校，校园土地早就已经开发完了，你说新建一个宿舍楼要经历征地、规划、立项、施工、验收，完整的周期呢3到5年，这盖楼的速度啊可是赶不上招生规模扩张的脚步了，住宿条件啊甚至会直接影响后续招生名额的审批。另一方面啊，就是房地产市场呢沉淀了大量的存量商品房，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吧，短期之内也可以把一些存量的商品房呢给卖出去哈，实现整个社会的周转啊。
1: 是，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占比更大一点啊。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场多方共赢的问题啊，高校化解了床位危机，房地产盘活积压的存量资产，地方呢用这个方式完成楼市的去库存，学生呢可以住进更好的商品房。但是呢，当象牙塔的围墙被打破啊，把学生安置到社会化的住宅小区里，也爆发了随之而来的矛盾啊。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湖北大学这个项目，因为小区的入住率呢原本很低，这个小区内呢没有什么矛盾啊，而深圳大学的租赁住宅小区的方案呢一经公示啊，这原本小区的业主呢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啊。
0: 对，
1: 业主的焦虑很现实，我们家本来买的是商品房小区，对吧，这个公共的电梯、地下车位、游乐设施都是按照原有住户的数量来配比的，但学生宿舍呢，因为他每间他都会住的人比较多嘛，住满之后公共资源会被大量的分摊，而且学生的作息一般呢跟普通家庭作息呢不太一样啊，
0: 对，
1: 年轻人比较晚睡啊，有一些活动是吧，容易有噪音，很多业主担心呢、啊、这小区不是变成那个大型的群租房了吗，房地产价值肯定也受到冲击了，因为不再安静了啊，所以呢这套模式呢在这个方面也是遇到了不少的难题啊。
0: 对，而且比起哈、啊、邻里矛盾，其实更棘手的是怎么管呢，传统的学校里的宿舍啊是一套闭环的体系，有宿管、辅导员、保卫处，权责清晰，学生学习还有生活都是在校园的围墙以内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宿舍放到商品房社区，物业呢只管建筑硬件啊，小区的公共区域、学生的思想教育、日常行为管理、心理疏导又属于学校，一旦出现了人身安全、意外事故，学校、物业、社区三方的责任边界怎么样来划分？那目前来看呢，还是没有成熟的一个制度范本的。
1: 其实这个高校住宿社会化在国内是一个新尝试啊，但是海外很多大学那已经很早就开始实施了啊。因为海外很多高校呢，它没有足够的这个校内宿舍啊，这学生呢都是出去租房或者是这个有寄宿家庭之类的啊。那么在国内近些年呢，像北大、复旦等顶尖高校也已经明确不为部分的专业硕士提供学校宿舍，学生需要自行去社会租房啊，学校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点补贴什么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说购置楼盘呢只是解决了有没有一张床的问题，它可以快速补齐硬件缺口，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目前高等教育的住宿全部问题啊。
0: 是啊，这个高校呢批量的去购置商品房，确实是时代环境之下的一个比较务实的解决方案，但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标准答案。象牙塔的边界呢向外延伸，大学也不再是一座封闭的孤岛，它开始呢跟社区、城市社区深度交织。未来呢真正可以考验决策者的哈，不是说能不能花钱买下一栋大楼了，而是买下之后怎么样来平衡学生、原有的住民还有学校三方的诉求，怎么样在社会化的居住环境之下呢依旧守护属于大学的教育底色。这一场正在发生的社会实验，它的结局啊还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住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0: 哎、
9: 这张
10: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9: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0: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9: 怎么着？
1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9: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0: 拿来我看看吧。
9: 看呢。
1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9: 哪张？
1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9: 哟，
1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9: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0: 你这粉丝谁呀？
9: 啊
1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1: 怎么举报啊？
1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0: 哎，这就对。

0: 队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到啊，我们最近有一场很好的旅行啊，秋天第一场旅行啊，如果说您没想好去哪儿，可以听一听啊。新疆的秋天呢，堪称中国最美秋天，特意为您定制两条高车线路，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一条呢是北疆的阿勒泰赛里木，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是7699。东莞电台主持人海峰呢是邀您同行啊，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啊，三飞八日游，是10月18号出发，6999每人。主持人燕青呢陪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多天，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可能再得等一年啊。两条线路全程是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的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啊。
1: 嗯，没错哈。好了，那在早上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哈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0: 我们来关注到快递骑手驿站配健身器材引吐槽啊。最近呢，有一条政策相关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吐槽。国家体育总局提出要把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啊这类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的服务体系啊，计划在这样的工作场地、休息站点配套设置健身设施啊。那报道之后呢，很多人解读啊，说要给

0: 外卖小哥的休息站安装健身器材啊。消息一出啊，全网的嘲讽声音铺天盖地啊。很多网友直言说，外卖小哥有多少时间会在驿站里去健身呢？比起给他们安健身器材啊，他们可能更需要一张可以热饭的桌子啊。
1: 嗯，没错啊，或者是一张躺椅啊。
0: 对
1: 啊，大家都知道啊，骑手每天呢奔波上百公里，身体呢已经非常的疲惫了，下班的时候呢只想休息啊，哪还有精力去健身。但是呢我们把原始政策完整的梳理一遍，就会发现很多人看到的其实是被短视频或者是标题裁剪之后的版本。这项政策呢覆盖了8400万新就业群体，场景包括工作场所和休息站点两处。健身设施呢也不局限于跑步机、哑铃这一类传统的器械，更多的是拉伸放松类的简易设备，还有运动科普指导。
0: 嗯，虽然可能舆论对这个信息有一定的误读啊，但是我觉得网友不满的情绪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相关的数据能够直接展现这样新就业群体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啊。苏州政协呢开展的实地调研啊，调研结果显示说，大约90%的外卖骑手最需要的是合格的休息场地啊，80%的骑手呢有充电的需求，还有75%的骑手呢吃饭经常吃冷饭。那么江苏常州当地的调研也统计出了骑手的诉求啊，排在第一名的是要有平价的简餐，其次是充电换电、免费无线网络等等啊。
1: 嗯，把这些需求排序呢，咱们能够看得很清楚啊，饮水、热饭、如厕、充电、避暑纳凉，这些才是骑手群体第一优先级。当基础的生存保障还没有充分落地，休息驿站优先的摆放健身器材，这个在大众的视角下就变成了脱离现实的设想，很容易让人产生何不食肉糜的观感啊。大家反对的其实不是啊关爱劳动者的初衷，而是这种需求跟供给相互错位的做法。
0: 嗯，咱们更深层次的来分析一下这个网络的争论啊，其实也是情绪的借位宣泄啊。外卖骑手这个群体，我觉得长期的面临的是算法的一个催单啊，劳动保障很不足，社保又不完善啊，这些现实的难题，这些都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劳动痛点，很难在短时间彻底解决。所以大家积攒下来的不满呢，刚好撞上了快递驿站配健身设施这个反差非常强的热搜标签，于是大量的情绪啊，全部就发泄到了全民健身这项政策上啊。
1: 嗯，这里呢，咱们需要厘清一个客观事实啊，全民健身的推进工作和平台算法治理、劳动者社保保障分属不同部门的两套政策体系，我们不能因为政策落地出现理解偏差，就全盘的否定啊，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普惠尝试。但是同样的，也不能用这场关于健身器材的讨论来掩盖住劳动者真正急需解决的劳动权益问题，不能把对配套设施的吐槽替代为对平台算法的问责啊。
0: 嗯，那么归结到健身这件事本身呢，其实健身呢它也确实是有一些需求的，因为你想离骑手啊，很多的重复的长期的那种骑行动作，腰啊、颈椎啊、膝盖啊，这有一些职业劳损啊，这些都是一些慢性的损伤。那么这次的案例呢也提到啊，骑手呢可以在等单的碎片化间隙做一些肩颈的拉伸，
1: 对
0: 啊，使用一些简单的拉力器来放松身体，就是放松这事儿呢，它的确是能够对劳损呢是起到一些效果的哈。
1: 嗯，但是呢也是有价值前提的啊，就是如果说一个驿站啊，它连座椅啊、微波炉、卫生间都保障不了的话，你就算装上这种拉力器哈，最终呢也是无人问津啊。那其实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武汉，针对全市13个区骑手驿站的调研数据显示，实际会经常前往驿站休息的骑手呢占比只有23%啊，大家都在忙着跑单呢、啊。选址呢远离商圈接单动线，后期呢维护运营缺位，这些是驿站使用率比较低的啊两大核心原因。
0: 嗯，这也暴露出了目前公共服务建设当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项目呢习惯于站在供给者的方式思考，就是搞这个项目的人他也不当骑手是吧，他也没跑过外卖，思考的时候呢总是想我要提供什么设备，要投入多少财政资金，我要完成多少建设指标，但是他真正的考虑过服务对象需要什么东西吗？这8400万新就业群体的规模很大，把他们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本身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儿，但是呢可覆盖人数的数字其实并不等于真正这个服务有没有落地啊。
1: 嗯，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地方的公职人员呢、啊嗯、他们真的是去跑

0: 好的外卖，就是去走入到啊这个街头巷陌当中，真正的体会民生。我觉得这个做法挺好的，因为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东西了。放到更大的视角来看啊，这次的舆论风波也是一次很宝贵的提醒啊。政策的初衷是善意的，但善意呢不等于效果会很好。公共服务呢不是简单的完成设备投放就大功告成了。当硬件配置和群众的真实诉求出现错位的时候，再好的政策啊也会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被曲解，甚至啊引发大众的抵触心理了啊、
1: 我们来说说最近推荐的好物啊。最近我们的绿松石溯源开始了啊，您见没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啊？就是西藏高原上那种澄澈的到不真实的湖水，绿松石的颜色就是那种蓝啊，地质学上管它叫铜离子致色啊。那现在呢，如果说您想选购绿松石啊，很简单啊，我们最近的东莞电台，开启了一个绿松石的工厂溯源之旅，因为我们台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啊，邀请我们的台主持人燕青老师以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进行溯源。如果说您想体验一下真正的顶级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可以源头价入手来盘玩啊这个宝贝。微信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四个字儿，回复关键词绿松石三个字啊，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全员官微信，就会拉您进溯源群，所有的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各位啊。那现在呢，绿松石这个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还请到了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全程现场坐镇帮我们来挑选。那每一件松石呢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啊，真伪可查，全网可验。那么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还表示呢，这个品牌方说48小时免费品鉴期，可以随时退。另外，品牌方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您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来进群挑好货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信息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全车范围之内呢，翠峰路有堵车，堵车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在。

0: 峰公园段啊，这会儿呢是往东城的方向去，正在缓行排队啊。还有呢，在十大公路十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排队啊。在辽步段，那另外呢，在东城东路啊，提醒各位，目前是在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堵车啊，是在星河传说啊这一段有拥堵，堵车是600米左右。松佛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啊是往松山湖的方向啊，这会儿有20分钟。还有在工业南路新城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堵车是半小时左右。京港澳高速呢沈海高速这边方向是西向东，在虎门段有堵车排队啊。管穗路呢在东向大道立交桥这边有堵车，是往万江的方向啊有拥堵。其次呢，在主城区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建设路运河东三路到管泰路有一些些的堵车，是在南城阳光石小这段啊。管长路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排队，希望各位出行愉快顺畅。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呢一整天啊，白天多云到阵雨，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夜间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温度的话呢25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啊，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暴雨，23度到32度。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好了，在早间啊8:41呢，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没错啊，在早间呢，各位啊出发在路上的时候呢啊，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了哈。最近呢快到中秋了啊，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呢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呢薄而不易裂哈，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
1: 热搜导航。咱们来看看今天最后一条热搜啊，这条热搜说的是最近航空圈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人刷到过啊，最近有视频呢、啊、说航司呢卖鱼子酱高空套餐，一份呢高达344哈。很多人以为这航司靠这种高端的付费餐食要打开新的赚钱门路了，但是呢有财经调查员翻看了一下三大行半年的财报，现实呢非常残酷啊。这半年的三大行合计亏损高达81.61亿啊，一边是花样翻新搞付费增值，一边呢是持续大额亏损啊，这种反差呢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0: 很多网友其实一听到这消息哈，会觉得推出高价鱼子酱套餐，这是航司想靠卖飞机餐来赚钱。但是呢，行业内部的逻辑其实也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一份海鲜鱼子酱拼盘344元，我想哈，如果平时大家买这个机票只花几百块，我就吃个饭，我不可能再花几百块，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订单的数量是非常少的，
1: 是
0: 它赚钱的贡献微乎其。

0: 几位，它更大的作用啊，更像是一个用话题传播来做的广告标签。
1: 不光是国航啊，这个是国航推出的高价鱼子酱套餐哈。
0: 嗯，
1: 现在各家航司呢，在发力付费机餐饮的上面，这个都在使劲儿吧。国航上线的付费餐区间在32到234啊。东航呢，从西安出发的航班呢，可以买到19到49的平价轻食。南航还专门做了68的儿童套餐啊。搭配上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川航呢本来就是比较擅长做美食啊，把冒菜回锅肉这种接地气的川菜都搬上飞机了。
0: 有业内机构做过测算，如果说付费餐食的渗透率呢维持在5%到10%，客单价60，全行业一年呢能够带来7亿到23亿元的利润增量，高端餐食的毛利呢可以做到30%到50%。过去的飞机餐呢是航司必须要承担的一个成本项目，25年呢三大航整体的餐食支出啊就接近140亿元。现在把一部分的餐食呢改成了付费选项，直接就把成本项呢转变成了潜在的收入来源。其实我们可以在短视频平台啊来看到，也有不少的旅客啊打卡高空的鱼子酱套餐，但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付费广告啊。相关的视频呢动辄几万的点赞，相当于说旅客呢自发的帮航司做了一个免费的宣传。但我们也要认清现实啊，餐食选座这些辅营业务带来的几亿规模的收入啊，放在航司整体的经营盘子里来看，体量是非常有限的，还远远达不到扭转亏损的一个级别。
1: 是，况且我觉得这个国内如果乘航班的话，最多也就是5个小时左右哈，这个多少人会在天上选择去点餐吃饭呢？啊，这机场这候机厅里这饭店也不少啊。咱们来看看国内的航司的辅助业务啊，和其实才刚刚起步吧，跟成熟的航司对比呢也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国航、东航的辅营收入呢大概是2.3%啊，南航只有1.7%啊。但是像欧洲的瑞安航空呢，辅营收入甚至能达到30%以上。亚航啊，包括易捷航空这类的航司辅营业务也能达到14%到20%这个区间。那么全球航空辅营市场就是辅助营收市场啊，这个规模也在持续扩张。2025年的市场规模达到1475亿，2026年增长到1644亿。国内的航司呢，开始学着一步步的解绑各类服务，包括现在像经济舱的付费所座的平均比例接近39%。选座费用比之前呢上涨了30%多，优先登机、付费行李、机上 WiFi 也都在分层收费，甚至南航啊推出了单次乘机 WiFi 收59元的这么一个套餐啊。
0: 不过呢挺矛盾的啊，就是有一点啊，这个即便啊各类的增值服务层出不穷，但是呢客观来讲啊，这些新增的收入啊更像是什么呢，止血绷带啊，不是说拯救亏损的一个核心。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油价的一个波动是比较大的，几百亿的一个成本变动，辅营这点增量它就对冲不了了。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上半年三大航的一个财报吧。南航的营收呢946.79亿元，归母净值哈、亏损是36.96亿元。国航的营收呢是892.68亿元，亏损的22.86亿元。东航呢营收是742.34亿元，亏损的21.79亿元。三家企业的营收全部都实现了10%左右的增长，总营收呢合计2581.81亿元，但是呢整体亏损扩大到了81.61亿元，去年同期啊亏损是47.7亿元了。
1: 那么财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三家航司加起来还盈利了48亿元，这是第一季度的事情啊。那到了第二季度呢，单季度就直接亏掉了130亿哈。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航空煤油啊，它的价格，航空燃油价格从5600一吨啊一路冲到了9800一吨，涨幅高达75%。那么高昂的油价呢是压垮了航司的利润啊，相比去年同期呢，这油价就多花了257个亿。但是很矛盾的一点是，客流量在回暖，机票的裸票价格却没有跟着涨上去。上半年机票含税均价小幅上涨了8.7%，那很大一部分的涨幅呢还来自那个燃油附加费， 如果剔除这个附加费来看裸机票的价格，六月份裸票价格同比还下滑了13.7%啊，七月份依旧同比下

0: 下跌了 6.5%， 不少航线的裸票价已经低于高铁的二等座票价了。
1: 嗯，那其实呢啊，这个现在你会看到很多这个航司啊就做了节流了，像去坐一些飞机上面是一个超薄座椅，这就是典型代表啊。
0: 你看看
1: 南航的新款客机就是把这个座椅的厚度给它调了啊，除了变薄的座椅啊，它可以呢减重省油，它还能够增加更多的座位，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看上去也是一个降本的手段了。不过呢其实也给旅客提了个醒啊，就是未来飞机上的免费餐食、免费选座福利呢可能是会持续收缩的，各类的付费增值项目呢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要分清这些商业化的调整呢更多是航司用来弥补成本的缺口，并不是说赚得盆满钵满之后的额外的创收。油价这个外部变量依然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啊。
0: 嗯，但是我在想啊，这些座椅什么的都已经减配了啊，这是油价贵的时候，那油价这个很便宜的时候，那这座椅还会改回来吗？估计也不会了啊。普通消费者呢，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吧。如果说有人愿意多花点钱买鱼子酱套餐呢，其实也可以补贴航司啊，为整个大家买机票这个价格呢降一降啊。来看看时间，来到8:49啊，我们来进入到下一环节吧。啊，我们先听一点歌曲，进一段宣传。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呢，我们一起回来满电续航第一线。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1: 近期的天气呢，提醒大家了，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啊，从屋里上的阻隔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的涂抹含有一些驱虫成分的驱蚊液啊，或者是花露水。衣蚊白天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小时、日落前的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来逗留。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12: 福彩探早茶，
0: 说说今天的福彩幸运故事啊，中山彩民喜中福彩刮刮乐五倍惊喜一等奖。那么8月16号，中山市三乡镇44110194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

0: 该站点购买五倍惊喜刮刮乐即开票，面值5块钱啊，刮出了一等奖20万啊，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以来中出的第14个福彩刮刮乐的一等奖了。
1: 没错啊，那个是大奖得主沈先生啊，他说他呢购彩5-6年了，平时呢喜欢买的是刮刮乐和双色球，基本上呢每周会买个1-2次哈。那他当时呢买这个彩票的时候啊，是去到了4411站点、买双色球的时候呢，顺便买了2张5倍惊喜刮刮乐即开票。
0: 对，
1: 没想到呢其中有一张就刮出了一等奖，第一次中20万啊，他说有点激动啊。
0: 那可不
1: 啊，他说今后呢将继续以平常心购彩，量力而行，支持公益。
0: 5倍惊喜刮刮乐即开票，面值是5块，最高奖金20万，票面以天蓝色为主，设计简洁清新。游戏规则呢很简单啊，刮开覆膜，如果任意一局，里面那个我的号码跟中奖号码它那个号一样，哎，就可以获得该局对应的奖金。那若刮出的号码是5，则可以获得该局对应奖金的5倍。那全票一共是设5局游戏，奖金呢是兼中兼折。那么一张张福彩汇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着公益使命，您的支持跟参与既是对幸运的期待，也是对公益的助力啊。刮刮乐呢即开票销售额的20%会纳入公益金，以5块钱的5倍惊喜为例啊，每售出一张就有1块钱啊，支持社会福利跟社会公益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1: 是，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够收获好运哈。您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参与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互动啊，有5个大礼品箱，一周是送给5位的幸运听众的。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那么我们的礼品里，大礼品箱里有什么呢？有东鹏特饮、东鹏大咖啊、东鹏补水了，包括其他的一些饮料啊，然后有水杯啊、雨伞啊、背包啊之类的。参与方式特别简单啊，就是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参与互动啊，提前的填写您的姓名、地址、联系号码、就可以了，记得一定要填好这个详细的信息哈。如果没有填抽中的话，只能是视为弃权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也希望大家在每周都能收获我们的幸运惊喜哈。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说说西安的美食啊。如果您以为西安只有羊肉帽泡馍啊，那就亏大了啊。这西安有很多的好吃的啊，其中呢有一口叫葫芦头的东西啊。这葫芦头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蔬菜啊，这东西是猪大肠泡馍啊。这听着挺让人皱眉的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吧，这个东西吧，它呢是最早起源于唐代啊。
1: 对啊，长安城朱雀门外，当时呢有个卖猪肠泡馍的小摊儿，生意嘛勉强糊口，最大的问题是猪大肠啊，这个处理不干净的话膻味特别重啊，大家不爱吃。那有一天呢，哎，有一个老头就路过了，坐下来吃了一碗，眉头呢就皱成了川字了啊。吃完之后他从腰间啊解下一个葫芦递给摊主说，用这些料种吊汤。老头呢就走了，摊主呢打开葫芦啊，里边呢是8角桂皮、草果、良姜、花椒、丁香，就是10几味的香料啊。于是他就半信半疑的按照这个方子来做，然后把猪大肠呢先翻洗10几遍，用盐搓、用醋洗、用碱揉，焯水去腥，然后再用老汤打底，把葫芦里的香料包呢扔进去，文火慢炖几个时辰。
0: 对，在出锅的时候整条街啊都飘着香气，汤色奶白，肠头软糯弹牙，一口呢是汁香四溢，没了什么腥味啊。后来摊主得知啊，那老头原来是药王孙思邈啊。难道孙思邈也是个美食家吗？为了纪念这份恩情啊，他把这道菜起了名字叫葫芦头啊。这猪大肠煮后卷曲，就有点像葫芦的感觉哈。那怎么吃才地道呢？西安人吃葫芦头啊，仪式呢也不输羊肉泡馍啊。首先还是掰馍啊，把那个馍掰成黄豆粒大小的碎粒，掰得越小越入味啊。其次呢是煮馍啊，师傅把掰好的馍粒呢，处理好的猪大肠、猪肚、鸡肉一起倒入大铁勺，反复的去冒煮，让每一粒馍都吸饱汤汁。最后呢配料端上来时，碗里再放点粉丝木耳、黄花菜，吃的时候呢还能配一碟糖蒜、一些油泼辣子啊。
1: 没错了哈，这就是西安的葫芦头了哈。下次呢 大家去的话呢，这个泡馍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啊，除了羊肉泡馍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大理路由北向南，现在拥堵是552米。另外，甬莞高速由西向东，在黎村大桥附近现在拥堵2.79公里。太平立交由西向东，在莞佛高速附近拥堵492米，缓行128米。朝晖路由南向北拥堵386米。京港澳高速由北向东，虎门港立交附近拥堵3.78公里，缓行660米。奇峰路由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新城路由东向南，从科技九路到工业南路现在拥堵541米。以上资料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分享一些教育方面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今天呢已经是9月9号了，那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呢，这个新学期啊已经慢慢的适应了哈，开学已经有一周快两周的时间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咱们总是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当然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培养孩子努力付出的品质，我觉得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当然也是帮助他们树立长远的目标，为这个目标呢而努力，这个对于家长和老师来说也是一种责任，也是孩子通过学习要培养的一种能力，并不仅仅是他的学习成绩，是要培养他们努力付出的品质。其实之所以有这样的话呢，我也是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各位家长朋友、各位老师朋友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观点，其实学习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纵观我们身边的人吧，但凡是取得一定成就的，都是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经常会说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对不对？那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刻苦钻研，才有成功的可能。其实呢，学习也是一样啊，谁不是一路考试拼搏上来的？谁小时候不也是一大堆的家庭作业，有时做得不好，还要被老师或者家长批评那么几句啊？孩子呢，他毕竟不是成年人，心智没有那么成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更加能够感受一些自己的这个焦躁痛苦，甚至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感受不到快乐。那有一些家长就认为说，哎，国外的教育就快乐很多，哎，这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在国外啊，优秀的学生他们一样也要很努力的学习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比如说在新加坡的小学教育，他们的教学领域啊是非常广泛的，除了一些专门的课程之外呢，还有艺术、语言方面等领域，充分的开拓学生的天赋。但是呢，新加坡的中小学教室后面也经常悬挂着一把戒尺啊，据说呢这孩子表现不好，老师也是照着手心要打三下，而且是要两个老师在场这才能够执行。所以呢，让孩子快乐成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学习的过程一定是辛苦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啊，并不意味着孩子课外是不需要复习、不需要刻苦学习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没有经过无聊和辛苦的学习过程，就不可能有快乐的学习成绩。这个呢一定是成正比的。当然有一些孩子呢，因为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掌握了窍门，或者是他的成绩慢慢的比较好了，他在学习当中就更容易找到乐趣，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学习就不辛苦。绝大部分的孩子啊，都不可能把学习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说的是绝大部分的孩子啊。那优秀学习成绩的取得，需要孩子在别人玩游戏的时候，那别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静下心来学习。有的孩子呢，心智比较成熟啊，就是比较早熟，从小呢就有自己的远大志向，所以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具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努力。也有些孩子呢，没有树立远大的目标，但至少有一个像考上好中学或者是好大学这样的短期目标。还别说啊，我就在前段时间休假回家，也是啊，就是亲属家的一个孩子，今年已经上高一了，那中考的时候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他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目标，他是向往浙江的一所大学，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奋斗目标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首先要有一个目标，并且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努力付出，在这个过程上啊，谈不上是快乐的， 快乐呢是体现在学习的结果上，当孩子取得优秀的成绩，辛苦的努力得到回报的时候，哎，这学习的快乐呢才会显现出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极少部分智商很高的人，他本身呢就具备非常好的一个天赋，他是不需要太努力就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我们必须要强调，这只是个例哈，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要说的是绝大部分的孩子。我们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哈，也是想在新学年开始之初，希望家长呢和孩子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沟通，就是学习肯定是辛苦的，全世界都一样，并不是说啊，国外是不是孩子学习会更轻松一点，可以这样说吧，任何地方优秀的学生他们一样要很努力的学习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咱们要让孩子知道啊，这努力学习呢也是他们的一种责任，家长在培养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要让孩子在努力学习的情况下辛劳的付出，培养出他们向上积极拼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和责任感。孩子在上学的阶段呢，他们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努力学习就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很难想象啊，一个人在小时候啊，不努力学习，没有目标，不懂得付出，整天吃喝玩乐，那你想一想，长大之后在工作过程当中，他会变得肯付出、肯努力、肯拼搏吗？这实在是有点这个荒谬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一个人啊，比如说在这个工作当中也好，在家庭当中也好，或者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也好，我觉得一个人的责任感是特别重要的，不论男生和女生。那么这种责任感其实在小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身上有没有这种责任感。当然我们说这种责任感，家庭、学校啊，他们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与其说啊，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咱们培养孩子能够自主学习，具备勤奋拼搏的精神，咱不如说是在培养他们从小啊，树立起积极向上、有责任感的优秀品质，让他们长大之后踏入社会也能具备积极向上、努力付出的责任感。所以这一点呢，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在孩子这个还小的时候，说真的，没有一个孩子说这学习是不辛苦的，不论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啊。所以大家作为家长要告诉孩子，学习的过程一定是辛苦的，那这个情况呢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也要培养他们的一种责任感。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换季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啊，换精华。夏天那套清爽的扛不住了，那可直接上厚重的精华油呢，又怕闷痘，结果换来换去，干还是照样干，细纹还是照样长，护肤品用着呢，总觉得差口气。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都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呢，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的确是不太一样。而且呢，今天这个中样啊，真的是很划算啊！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呢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娇兰复原蜜是无数，很多人吧，四季常备的精华，尤其适配干燥的秋冬季节，温和滋养，多种肤质都适用。它的核心呢是黑蜂蜜和蜂王浆，能够给干燥受损的皮肤补充营养和水分。简单来说呢，你的皮肤状态好的时候，它帮你稳得住；你皮肤状态差的时候呢，它帮你维护。特别是换季容易泛红、起皮、干痒的，用它几天啊就缓解不少。虽然精华油质地，但是流动性特别好，轻轻一抹就吸收了，不闷不黏不搓泥，油皮、混油皮用着都是清爽无负担的。干皮用着也是滋润不紧绷的，敏感肌换季用它也很安心。一瓶适配多种肤质，而且它特别百搭，你可以把它当精华单用，也可以滴两滴在粉底液里，那个底妆呢会更贴肤一点。今天15毫升的中样135元一支，两支呢只要255元，都是原厂包装，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其实啊，虽然咱们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但是进入秋季之后呢，你还是会能感觉到天气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凉爽了很多啊。那么在北方呢，这种变化就会更强烈一些，而到了这个季节，皮肤就干得发紧，一笑起来呢，细纹干纹也会跑出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用夏天那种追求控油持妆的粉底液，一上脸就拔干卡粉，秋天换季呢，底妆是时候也要换季了。接下来要给大家安利的这款秋冬季底妆好物，娇韵诗双萃粉底液，它是三分之一精华加三分之二粉底的设计，直接化妆养肤二合一，按压出来之后需要用指腹打圈揉几下，混合之后再上脸，薄薄的涂一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妆效水润贴肤，自然通透。30毫升一瓶，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啊，一个是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肤色，另外是粉衣白，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商城福利价只要329块钱。那这款粉底液呢，是把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延续了双萃系列的双管锁鲜设计，一管是养肤精华，一管是粉底液，按压的时候才会融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成分的鲜活度。上妆的同时呢，相当于直接把精华一起揉进了皮肤里，这可不是普通粉底液能够比较的啊。而且里面添加了87%的护肤配方，既能够均匀肤色，提亮去黄，还能提升肌肤光泽感，持妆效果不错，而且卸完妆脸蛋也还是软软亮亮的，一点也不紧绷，养妆又养肤。因为它里边呢有精华，所以啊，简单的水乳护肤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涂了。我们刚才说到 LEC 白皙色适合大多数肤色 ，LRC 粉衣白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啊。娇韵诗双萃粉底液30毫升一瓶。咱们商城特惠呢，只要329块钱。另外，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另一款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双萃精华。经常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双萃精华呢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润而不油。秋冬干燥的季节正好用，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皮肤状态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批清仓福利啊，双萃精华50毫升的正装，今天秒杀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保质期还有1年左右，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很高。那么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最近呢天气还是有点热啊，而且呢有一点雨水的天气，所以呢蚊虫比较多，像蚊子的卵呀、幼虫啊、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坚持呢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那个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赶紧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关于这个蚊虫的防控啊，大家还是要放在心上，不要掉以轻心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现在拥堵689米。皖龙路由东向西，从沙岭工业路到沙岭西路现在拥堵688米。金朗南路由东向西拥堵588米。大荔路由北向南现在拥堵552米。云管高速由西向东黎村大桥附近拥堵3.46公里。东深一路由南向西，东深横路附近拥堵281米，缓行280米。太平立交由西向东，皖佛高速附近拥堵492米，缓行128米。京深线由南向北，从管长路到大岭山振华路现在拥堵2.05公里。晋港北路由东向西，沿河路附近现在拥堵581米，缓行143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

0: 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位家长朋友呢，尤其在生活当中要多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灌输吧，让大家知道，让孩子知道，学习呢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其实在全世界这个国外呢也是一样的，咱们要培养孩子努力付出的品质，帮助他们树立长远的目标，为这个目标呢而努力，这也是咱们家长咱们老师的一种责任哈。当然这也是孩子通过学习要培养的一种能力。我们刚才说到啊，这学习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让孩子快乐成长是正确的，但是学习的过程呢一定是要辛苦的。寓教于乐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并不意味着孩子的课外呢是不需要复习，不需要刻苦学习的。还有就是没有经过无聊和辛苦的这个学习过程啊，就不可能有快乐的学习成绩。这一点呢，家长朋友要和孩子好好的沟通，要让孩子知道这努力学习啊也是他们的一种责任了。现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有人在诟病说咱们中国的应试教育，呼声最高的就是孩子负担重，扼杀孩子的天性等等等等。我们不可否认啊，有些课堂上的学习的知识啊，不是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的，甚至很多学习的内容对于孩子以后的成长也许没有什么用。孩子这个情况呢，并不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内容。那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啊？我们关心的是在目前咱们中国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如果你不能改变这种体制，咱们该如何去适应它。咱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叫适者生存，对不对？教育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高考，如果按照所谓的素质来招生，那咱们又应该怎么样来面对？高考制度不能改，是因为我们暂时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制度。同样，现在面临的应试教育，谁都知道啊，也许它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并不可能很快的就改变它。那现在呢，在这种体制之下，孩子能做的就是去适应它，先要努力的学会这个去学习，勇于挑战，那只有这样才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生活生存得更好。那为什么现在啊，比如说美国，他不希望招收太多亚洲，特别是咱们中国的学生，因为中国的学生太会考试了。那美国许多重点大学每年招收的学生当中啊，大部分都是中国学生，所以呢，他们反过来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如此优秀。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的应试教育反而培养了中国学生在千军万马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的能力。那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肯努力，会吃苦，为了考试呢，我们也不惜一切代价的去付出努力。当然啊，现在的生活当中的确会有一些这个家长啊，总是羡慕国外的教育方式。事实上呢，咱们去除偏见啊，外国有些优秀的教育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咱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美国的中小学阶段很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的积累以及学习技能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教育呢，大多采用鼓励的形式，教育方向呢也是朝着孩子的兴趣爱好发展，因材施教，这也是我们教育体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假如有一天啊，我们国家也实行这样的体制，一样鼓励学生注重自己的兴趣发展，那难道只要兴趣不努力也能取得成功吗？显然是不。

0: 现实的，对不对？所以兴趣也许是最好的老师，是孜孜不倦学习的一个动力，但这只是学习的起始动力吧。许多孩子呢，对很多方面都有兴趣，但是并没有成为他们以后的一个成功能力。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为这个兴趣付出更多的努力。说到这里呢，我们提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人物啊，乔布斯。有人认为呢，他的成功是因为有着非凡的天赋，但是这种天赋也是要在漫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经历痛苦，不断的尝试失败，或者是积累下来的。我们大家伙也都知道，任何事情它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对不对？同样优秀的人呢，也是要通过不断的努力辛劳的付出才能成功。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啊，他很喜欢画画，但是呢他并没有为此努力付出过，那他以后就能成为一个画家吗？孩子因为兴趣，所以对某件事情更加努力的学习，更加有目标的去学习，甚至呢为此做出了很多的牺牲，这才是他以后成功的一个原因了。所以不要以为孩子有兴趣就会喜欢学习，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假象。当然这会是一种触动，但是他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才能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带给自己的这种成就感啊。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强调说，很多家长在这个培养孩子学习能力的时候啊，更注重的是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对不对？但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要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否则呢，长大也很难有成就。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2: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1: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3: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4: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9: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仲秋时节了啊，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你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那这条信息啊，大家可以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啊，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电台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旅拍。第二条，南疆胡杨秘境三飞8日游，10月18日出发，6999元每人，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美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了。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仅这个不用做攻略啊，你还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老师来了，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希望啊，家长朋友能够和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咱们要努力培养孩子这个辛苦付出的这种品质，帮助他们树立长远的目标。这也是咱们家长和老师的一种责任啊，是孩子通过学习要培养的一种能力。咱们要很严肃地告诉孩子，学习肯定是辛苦的，而且全世界都一样啊。其实一些学生啊，在高度的学习压力之下，学习很努力，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习啊，成为大家熟知的一种书呆子。我们说，真正良好的教育呢，不但要让孩子学习到知识，还要培养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的综合能力、团队精神、情商、逆商等等。如果单纯的为了考试而考试，就绝不是科学的学习方法，那孩子呢，也只会成为考试的机器。但是如果因此就极力的排斥学校的教育，这也是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啊。孩子的学习过程当中培养起来的宝贵品质，其实呢会伴随他们一生，这些啊都会让他们在今后的竞争当中啊，在社会当中更好的工作生活，这也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可否认啊，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玩，家长不让他们知道学习是辛苦的，他们又怎么可能主动努力学习呢？所以作为家长，咱们必须让孩子知道，任何取得一定成就的道路上，总是要付出努力，要有很多辛苦的。要想有好的学习成绩，那就必须要努力，要辛苦的付出，这也是每一个孩子必须要学习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我们要让孩子努力的这个学习，去体会这种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的快乐，去培养一种不付出这个就没有收获的一个价值观。要让孩子们知道啊，人生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使命。那么在学生阶段呢，学习掌握各种知识，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获得成就的能力，这就是他们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种使命了。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讲啊，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为了这份使命呢，他们也必须要学习忍耐，学习放弃，学会付出。这不仅仅是学习

0: 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种修炼。如果在学习的阶段，他们每天都想着玩，想着快乐的生活，而没有去体验人生这种为了目标而努力付出的过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在长大之后，那就不可能为了工作，为了人生的目标而去努力拼搏。这恰恰是咱们现在孩子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了。那现在一些小孩子比如说00后的孩子生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他们从小呢生活在一种没有太大压力的环境下，他们感受的更多是快乐，他们从小就没有为生活而担忧的这种必要，所以呢快乐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辛苦付出就是一种不必要的想法。那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没有目标没有压力只是强调快乐，这就是把当前大部分孩子的一个生活状态了。那如何培养孩子努力付出的品质，帮助他们树立长远的目标，为这个目标而不断的努力，这是咱们家长和老师的一种责任，也是孩子通过学习要培养的一种能力了。
1: 小小的梦沉落于无止境的海。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主播伟龙为大家带来的越听越精彩。

0: 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林奕匡带嚟嘅一首《第一个早晨》，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9月9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吓，咁啊嚟到咗一个礼拜当中咧最难熬嘅地方，系咪啊？咁咧其实同大家咧嚟到星期三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嘅一个互动话题，我觉得咧好有意思，亦都我突然之间感受到啊。因为咧，我寻日啦，突然之间咧，我条腰吓，唔知系扭亲定系运动劳损系咪啊？吓，哇！即系咧，突然之间好攰，真系啊！吓，然之后咧，条腰好痛吓，哇！咁啊，伸都伸唔起身。咁嗰阵时嗰一刻，我真系感受到咧，哇！系咪年纪大咗吓？做乜咁容易受伤吓？咁容易咧就会痛吓？哇！即系想问一问大家咧，你哋会唔会咧喺一个瞬间咧，突然之间啊，好清楚咁感受到咧，自己唔细啦吓，自己真系年纪大咗，真系开始老咗吓。可能系好细、好琐碎、好不经意嘅一个瞬间啊，唔一定系生日，唔一定系过年，唔一定系几岁几岁嘅大日子，系咪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嘅长大变老咧，根本就唔系发生喺仪式感入面，而系发生喺一次腰酸、一次攰、一次失眠、一次心态变化、一次习惯性嘅一个改变嘅瞬间。就好似我自己呢几日咧，就系即系可能咧，以前点样扎扎跳啊，点样去运动，点熬夜咧，都身体都冇话咩任何嘅信号，冇痛冇攰嘅，冇不适合。咁我头先讲到啦，突然之间呢两日啦，哇，条腰痛嘅，哇，即系突然之间好神奇啊！即系觉得咧就啊、哦，已经唔系后生啦，身体咧就开始佢话事咁样。以前咧觉得永远都无限精力啊，点样运动都 OK。而家发现咧，或者系唔得啊，人体咧真系会过期啊，身体会折旧，会走下坡路。所以咧，今日我哋一齐倾倾吓，你人生入面咧，边一个瞬间令到你咧第一次好清晰咁意识到哦。我真系唔细个啦，我真系老咗啦，可能系身体上面嘅变化，可能系心态上面嘅变化，亦都可能系生活习惯嘅变化，同埋亦都可以咧睇事嘅一个角度啦，甚至可以系一啲咧好好笑嘅吓，好好玩嘅，好搞笑嘅啲细节啊。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咁嘅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吓。咁咧，我哋首先吓，即系我哋每个人咧，我相信最共鸣、最真实、避唔开嘅就系咧，身体嘅机能咧会突然之间咧就真系掉线嗰一刻。细个嗰阵咧，我哋身体咧话即系无敌状态啊，日日挨夜啊，日日去玩啊，日晒雨淋，食啲呢个垃圾食品系咪啊吓？啊，冻亲、冷亲，通宵打机，去出去蒲到凌晨两三点，第二日照样咧就生龙活虎吓，系嘛，照样上班系咪啊？细个嗰阵咧，从来都唔会话腰酸啊，冇咩唔知道咩叫做腰酸背痛系咪啊？从来咧膝头哥都唔会痛，点样去踢波打波都 OK 啊，头晕又唔会眼花，又唔会话手脚麻痹啊。嗰阵时觉得咧老其实系一件好遥远嘅事情嚟嘅，衰老咧系爹哋妈咪啊先至会有嘅嘢，自己永远都后生热血吓咁啊。但系咧，当人一过咗二十七八、三十出头嘅时候，哇，身体咧真系会突然之间咧俾你发出信号啊！而且咧真系突然之间吓，以前咧运动员咧即刻冇事吓，而家咧运动少少，如果你冇拉伸，少少用力唔啱嘅话咧，就少少攰过头啊，第二日咧直接就腰酸背痛、周身骨痛，行下行下咧都唔自在吓。咁啊，以前咧，挨通宵吓，第二日照样翻工翻学啊，精神满满。咁而家咧，只要咧一晚超过12点瞓吓，第二日就会头痛吓，好眼好攰，口干，成个人散晒咁样。以前咧日日食呢个炸鸡啊吓，饮冻嘢啊，挨夜啊，宵夜啊吓，暴饮暴食，肠胃都唔会话唔舒服。而家稍微食少少油腻嘅嘢，冻啲啲吓，夜啲啲咧。即刻就會胃痛、肚痛、消化不良咁樣嚇，所以咧，原來我哋真係嚇咁啊，驚醒啦，唔後生啦嚇，因為咧，真係要唔需要生日嚟提醒你嘅年紀嚇，你嘅身體咧就已經永遠都會比你嘅日曆更加早知道你老咗嚇。除咗腰酸背痛啊、周身骨痛之外咧，仲有好多嘅真實嘅呢個瞬間啦嚇，我相信每個人咧都會有咁樣嘅感受。第一個瞬間，比如話咧，你開始嚇怕凍。细个嗰阵咧，我哋冬天咧都系着两件衫系咪啊？够晒威水啊，够晒有型啊，冻啊唔存在嘅。咁而家咧秋风一吹，你就会觉得哇好冻啊，快啲着多件系咪？以前咧成日笑老人家，哎日日冻惊冻，日日就即系嗰度实一实啊。咁啊而家咧自己就变咗，好早就开始着长袖啊，好早就冚呢个厚被吓，做即系好早就惊冻啊。咁第二个瞬间咧就系唔再挨夜啦吓，咁啊自动就会想做呢份。以前真系越夜越有机，越夜越精彩，系夜晚先属于自己。咁而家咧一到11点啦吓，眼就已经开始眼瞓啦吓，头又开始发晕吓，成个人咧攰到都唔想喐吓，唔系自律吓，而系亦都唔系养生，而系你嘅身体咧被逼投降系咪啊？好啦，美时间听到嚟自关谷英嘅一首《攻心计》嘅。

好啦，咁啊，我相信大家咧，仲有一个方面咧，感受到你真系会感受到自己真系好似年纪大咗吓，就系受伤恢复得变得超级慢。细个嗰阵咧，整亲啦吓，擦伤啦吓，碰碰撞撞啦，几日即刻就好啦，甚至都唔需要理佢。而家咧唔小心整亲嘅话，成个礼拜都好唔到吓，淤青咧久久不散啊，肌肉酸痛咧几日咧都缓解唔过嚟吓，恢复嘅速度咧断崖式下跌，呢、這个就系真系衰老嘅一个最真正嘅一个证据吓。咁仲有就咩咧？可能你会觉得咧自己记忆开始变差咗，以前读书嘅时候咧记忆力超强啊，背书记嘢记人名记细节咧过目不忘吓，咁而家咧转过头嚟咧就真系有啲断片嘅感觉，系咪啊？明明咧哦谂住要做呢件事，但系抬起身头抬起头话，我要做乜嘢话？锁咗门又唔记得，带咗锁匙又唔记得，諗住买嘢转头又唔记得，咁好多时间呢成日都会笑自己年纪细细呢记忆就老呢啲呢全部都系我哋身体即係话静静鸡话俾你知啦，你真系长大咗，你真系老变老咗啦。咁讲完身体嘅话呢，其实我哋仲有就系我哋心态上面嘅变老，呢个呢更加即係可能大家觉得深刻，系咪？第一个呢就系心态变化。唔再好似以前咁鍾意热闹啦，开始呢鍾意变得清静，鍾意自己一个人。细个嗰阵呢最鍾意嘅就係聚会啦，鍾意出去玩，鍾意人多，鍾意通宵倾偈唱 K 宵夜，日日出去都唔会攰。咁而家呢即係觉得人多咗呢好烦，好嘈，会厌嘅，应酬会攰，聚会呢係觉得好攞命，係咪？咁最舒服嘅状态就係、屋企啦，自己或同屋企人啦，咁安静咁舒服啲吓，咁自在啲吓。就算出去玩嘅话咧，都系同自己嗰班 friend 系咪啊？好耐冇见啦，聚喺一齐啦，咁但系都唔会话去咩唱 K 啦，唔会话去啲咩去边度蹦嚟蹦去系咪啊？都系食个宵夜啊，或者食餐饭啦，咁啊，小酌一下，对不对？就唔需要应酬任何嘅人咯。以前觉得咧孤独系可怜啊，而家反而觉得咧清静咧先系奢侈品，系咪啊？而第二个心态上面嘅变化咧，就是、不再冲动，唔再任性。细个嗰阵咧，即系唔开心就发脾气，唔爽就闹啊，委屈就喊啊，好恶嘅话

话咧就怼人啊，情绪咧永远都写喺我哋嘅面上面。咁而家咧受委屈啦、受气啦、被误会、被忽略啦，笑一笑就算啦，忍一忍就过，唔想争亦都唔想嘈，唔想解释。呢、这个其实唔系懦弱咯吓，而系人长大咗咧吓，突然之间明白咗，哦，就系、是、慢慢收起你嘅情绪。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0: 天气预报。
1: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亦都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气温系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3度到32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大热天跑哪儿啊？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儿。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谭耀文嘅一首《多一个少一个》吓，呢啲时间嘅10: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我哋东莞电台咧分享嘅家乡嘅双城嘅好产品吓。咁啊，我哋双城嘅话咧，嚟到咗而家秋季啦吓，咁一定咧都要同大家分享到咧，即系而家咧非常之襟食嘅就系我哋嘅水果吓，水果之王泰国榴莲啦。咁讲到榴莲嘅话咧，你个脑海索当中系咪已经就浮现咗一种即系闻起嚟好重吓，但系食起嚟好香嗰种感觉咧吓？嗱，冇错，榴莲咧就系咁样嘅味嘅道啊吓，就系令到人咧又爱又念嘅水果。咁今日咧带嚟嘅系我哋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吓，令到你喺屋企咧都可以享受到咧嚟自热带嘅绵密香甜。咁泰国咧系全国主要嘅呢个榴莲出口嘅国家之一，咁气候咧同埋呢个土壤条件咧非常之适合榴莲嘅生长。暖母入面嘅呢个黏土咧令到呢度嘅榴莲咧外脆内嫩，甜美浓郁。咁我哋今次嘅呢一个主打嘅金枕头啊，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核咧亦都比较少，肉又比较多，香气系好柔和嘅，咁甜度好高，特别适合咧第一次去尝试榴莲嘅朋友。金枕头嘅榴莲咧果体大，刺尖锐吓，剥开之后咧系金黄色嘅枕头吓，咁啊嘅果肉咬上一啖咧就外层未脆，肉里咧就柔滑吓，所以咧咁啊今次同大家分享到呢一个榴莲咧非常之正，咁感兴趣朋友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榴莲咧就可以嚟订购落单你中意嘅呢一款我哋嘅全新嘅榴莲啦吓。咁而嚟到咗而家冬天啦，好多朋友呢即係特别係女性朋友啦，就秋天啦就想话呢做返呢个护肤吓，咁啊搽一个想揀返一款适合自己嘅粉底液吓。咁今日呢我哋亦都同大家呢就分享到呢一款呢即係秋冬季底妆好物吓，娇韵诗嘅双睡粉底液。佢系三分之一嘅精华加三分之一嘅粉底嘅设计吓，直接咧就系化妆养肤二合一。揿出嚟咧，咁啊需要用呢个智肤打圈去游几下吓，咁啊混合后再上面嘅，薄薄地咁涂一层吓，精华咧裹住粉底一齐融入到皮肤当中。妆效水润服帖，自然透通透，30毫升一樽。今日咧，我哋带俾大家两个色号吓，分别系白至色啦，同埋就系粉一白嘅。咁啊，两个唔同嘅色号咧，大家可以根据你嘅需求拣。咁价钱方面咧，我哋双城福利价净系需要329蚊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再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啊。

咁关于今日嘅话题咧，呢位听众讲到啦，阿明啊，佢话咧，我最明显咧就系挨唔到夜啊，以前通宵几晚咧都冇事，而家咧一过咗十一点几就吓眼瞓到要死啊，咁啊即刻咧知道哦，自己已经老咗啦。咁啊，琪琪话咧，以前日日饮冻嘢吓，而家咧一饮冻嘢咧就头疼、头痛、胃痛吓，被逼开始养生。哇，呢一刻真系好感慨啊！阿强哥话咧，最大感受咧就系恢复得慢。

慢咗啦吓，以前运动完全就冇酸痛，咁而家咧运动少少咧，第二日周身骨痛吓，咁啊真系唔后生啦吓。所以咧而家大家如果运动嘅话咧，真系要做好拉伸吓，咁样嘅话咧先可以避免咧你二次嘅伤害。我觉得我嘅腰痛咧，肯定就因为运动完咧仲未拉伸够吓。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好啦，嚟到时间嘅10:47吓，嚟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咁亦都同大家吓，即系倾到最后嘅听众朋友嘅留言啦。咁啊，翠姐话咧，开始识得体谅父亲嘅辛苦啊，出嚟做嘢先知道大人唔易啊，呢一刻咧，先至彻底觉得自己变老咗吓。咁啊，阿荣哥话你以前好期待过生日过节系咪？而家咧最怕就系过节，又老一岁系咪啊？冇咩期待啊。咁讲真，我都系啦，以前咧即系细嗰阵咧。是真系中意过生日吓，即系就算去到20岁之前咧，都比较期待吓过生日咧，可以即系俾个自己个藉口咧，买啲嘢啦吓，出去玩。咁而家真系咧，我系对过生日系冇任何嘅一啲，即系冇太多谂法咯。我觉得哎呀，反正就系生日咯吓，生日就加一岁系咪？加多一个不惑吓，唉，觉得即系冇必要太认真系咪吓？即系因为而家其实讲真咧。即系都会有一种谂法，就系、是、反正咧而家有小朋友，有家庭咧，嘅心思咧全部都放喺上面吓，然之后咧就系工作，所以咧年纪大咗，即系嗰一瞬间咧，你会发现咧，你成个人咧可能即、就、系、是、你会觉得自己好似系即系我哋叫做老灯系咪中灯啊，思想都系会变有变化吓，但系点样都好咧，我觉得咧呢个系个好嘅变化咯。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到两首下嚟自谭咏麟啦，同埋张学友嘅作品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哎，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后大路由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现在拥堵是52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现在拥堵是689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这边呢是拥堵1.33公里。明珠路由东向西沙塘创业路附近拥堵619米。太平立交由西向东从管佛高速到沈海高速现在拥堵814米，缓行253米。云管高速由西向东黎村大桥附近现在拥堵2.90公里，缓行336米。管会高速由西向东谢岗振兴大道附近拥堵1.30公里。青龙路由南向西拥堵677米，缓行177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8: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9: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0: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1: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啊，在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分享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九月呢是爱牙月，那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主题啊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如果说青少年护牙呢是打好一生的口腔基础，那中老年的健齿护牙就是守住晚年生活质量与尊严的一个关键了。大家想想，现如今呢，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出现了血糖、血脂、血压异常。生活水平提高，咱们饮食呢更加的丰富了，但隐形糖、精致碳水、重盐重油的饮食习惯让全身的代谢负担加重，也直接摧毁了我们的口腔健康。很多人呢只知道啊控糖稳血压，却不知道呢口腔是全身慢病的晴雨表。高血糖、三高人群免疫力更低，牙周炎症高发，反复发炎，久而久之呢牙龈萎缩，牙齿松动脱落，慢慢就形成了慢病伤牙，缺牙加重身体代谢问题的恶性循环。恰逢9月全民爱牙月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间，专门为大家来科普一下，像糖尿病、三高、高龄人群如何科学护牙、安全种牙，告别缺牙的烦恼，真正实现晚年健齿安康。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请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固德口腔的马法顺院长。马院长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院长走进直播间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了福利，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啊，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那您能说出任意一款种植牙吗？其实挺多的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呢，像糖尿病、三高、牙周掉牙啊，这都是中老年专属的问题。但近几年我们明显的发现，这些口腔和身体的慢病啊正在慢慢的年轻化。很多30-40岁的年轻人也出现了血糖偏高、牙周发炎、牙齿敏感松动的情况。那么大家都很疑惑啊，现在呢我们吃得更好了，生活条件更优越了，日常呢也更注意养生了，为什么这隐形的慢病口腔问题反而是越来越高发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来听听马院长的看法是怎样的。
1: 是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变好呢，饮食的选择呢就更多，但也让我们陷入了高碳水、高隐形糖的饮食误区。那这也是慢性病和牙病的双高发的核心原因。那首先要跟大家纠正的一个误区呢，就是不是只有糖果还有甜品才算糖，那我们的米饭啊、面条啊、白粥、馒头、面包这些精致碳水进入到身体后会快速转换为葡萄糖，属于典型的隐形糖。 那现代人三餐经

0: 空气，主食过量，再加上那些奶茶、果汁、零食、宵夜的加持，糖分长期超标，不仅诱发高血糖、高血脂，还会直接改变我们口腔酸碱环境。长期的高糖状态下呢，口腔细菌大量滋生，牙菌斑、牙结石会疯狂的堆积。那普通人偶尔吃糖可以代谢，但代谢异常的人群呢？口腔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环境，牙龈红肿啊、出血啊、萎缩会反复出现。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很多日常习惯都是隐形的伤牙行为，比如说我们饭后不漱口啊，睡前偷懒不刷牙，牙齿轻微的不适就会硬扛。常年的浓茶，还有碳酸饮料，熬夜呢？上火也不调理，更关键的是口腔问题和全身慢病是双向的恶性循环。血糖偏高呢，会降低口腔的免疫力，让我们的牙周炎难以愈合。而长期的牙周炎症和口腔感染呢，又会反向的加重我们的身体代谢，让我们的血糖和血压更难控制。这也是很多糖友明明一直在吃控糖药。牙齿还是逐年松动，所以说呢，科学养生一定要做到合理控糖加口腔护齿同步进行，少吃精致碳水，戒掉隐形甜食，坚持口清洁口腔，定期做牙周检查，从我们的根源上阻断慢性病和牙病的恶性循环。
1: 我们刚才听这个王院长介绍之后呢，大家对于口腔健康啊，真的要放在心上啊。原来啊，这慢病和口腔问题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长期忽视它呢，就会引起严重的缺牙危机了。那最近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位听友的真情求助啊，他说我的老爸今年55岁，常年受高血糖问题的困扰，那为了稳定身体的指标呢，常年也是严格忌口甜食，油腻的食物完全不敢碰，饮食呢是极度的单一清淡。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加上血糖不稳定的影响，老人的牙周炎症呢是越来越严重了，从最初的牙龈出血，慢慢的发展为牙齿松动，如今呢已经出现多颗牙齿脱落的情况。牙齿缺失之后啊，老人的咀嚼能力也是大幅的下降，只能吃一些软烂的米面精粮，原本单调的饮食呢更加受限了。长期吃单一啊，吃的比较单一，营养摄入不足，让老人的身心状况啊也是越来越差。因为吃东西没滋味嘛，生活也没有乐趣，性格变得就更加消极暴躁。有的时候情绪特别低落啊，这位听友啊，看着父亲明明身体没有重大的病痛，却因为缺牙和慢病，晚年生活的质量呢是大打折扣，心里呢十分的难受。他也迫切的想知道，这慢病伴随着缺牙，到底有没有办法来改善一下？能不能通过修复牙齿，帮助长辈找回他们正常的生活质量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请马院长具体的给他分析介绍一下。
0: 那么这位听友父亲的情况呢，是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慢病患者的一个真实缩影，特别让人感同身受。首先呢，我想告诉所有的长辈和子女，衰老代谢变差是自然规律，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老得慢一点，老得有质量，老得有尊严。那口腔健康呢，就是晚年生活的幸福感的核心基石。那很多人误以为呢，糖尿病和三高是种牙的绝对禁忌症，但其实不是。一旦有了慢病，牙齿脱落，就要吃一辈子软饭烂饭凑合过，是非常陈旧的错误认知。在过去，我们那个口腔技术有限，针对代谢异常、愈合能力差的患者呢，种牙风险高，术后容易感染，不建议慢病患者种牙。但是呢，我们现在口腔技术已经迭代升级了，早已突破了慢病高龄的修复壁垒。那么血糖稳定、血压可控、身体状态平稳的三高的糖尿病患者呢，哪怕是80岁以上的高龄长辈，都可以安全、微创、精准地完成种植修复。那么牙周炎和糖尿病是双向绑定的。长期的牙周发炎会加重我们的血糖波动， 而及时修复缺牙，恢复正常咀嚼，能够有效地改善我们的饮食结构，营养均衡，辅助稳定全身的指标。那缺牙从来不是小问题，但它剥夺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咀嚼功能，更多的是品尝美食的快乐和晚年生活的底气。
1: 对，
0: 那么通过先进的种植技术，慢病长辈可以重新拥有整齐稳固的牙齿，可以正常吃饭，均衡营养和心情开朗，彻底告别我们消极低落的状态，重拾我们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1: 那有一些朋友啊，如果像这位听友的父亲一样哈，千万不要说哎呀年纪大了，那我就忍一忍，拖一拖，也就这样了。咱们是有机会有这个条件可以改善咱们的晚年生活质量。那首先呢，咱们可以通过种植牙的技术啊，帮助大家重新拥有整齐稳固的牙齿。那么咱们吃麻麻香啊，身体倍儿棒，自然也就恢复了你的良好生活质量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牙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养生学堂，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刚才呢，来自固德口腔的马院长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关于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如果有牙齿缺失啊，或者是慢病的情况，也不要说一拖再拖，因为还是有这个技术呢，比如说种植牙可以改善这种情况。慢病缺牙呀，它不是终身的遗憾，只要咱们选对技术，选对方案，高龄、三高、糖尿病人群啊，也是能够安全种牙，重获好牙的。那现在呢，正好9月全民爱牙月，紧扣今年爱牙日，老年健齿享安康的一个核心主题。现在呢，咱们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也正在进行，专门针对慢病、高龄、复杂缺牙人群推出了专项公益福利。那我们就发现啊，普通种植方案很难适配像糖尿病患者骨质差、愈合慢、容易感染的特殊口腔条件。那这次活动呢，他们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免费为那些高龄、糖尿病、三高人做这个骨质检测、牙周炎症的评估、全身口腔适配评估，定制专属的修复方案。同时呢，他们还精选了4款适配慢病人群的比较好的一些种植牙啊，分别是视卓曼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和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哎，那比如说有慢病的朋友，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的来辨别一下这4种这个优秀的种植牙啊，因为4款产品啊各有专攻，精准对应不同慢病缺牙人群的痛点，解决大家骨质差、容易发炎、体质弱、牙周差、多牙缺失等各类的难题。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马院长啊整体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活动的意义，以及这4款进口植体能够为慢病缺牙长辈到底能够带来哪些专属保障，好吗？
2: 好，可以。今年呢，全国爱牙日重点聚焦的是我们老年人的口腔健康，那么核心就是让我们长辈们有老有所牙，食有所乐，晚年安康晚年，这也是我们本次公益筛查活动的初衷和初心。以往呢，很多老年人慢病患者看牙种牙屡屡碰壁，要么被直接劝退，要么就用普通的植体勉强种植，后期容易松动和发炎，还有我们的骨吸收反复修理，费时费钱还遭罪。那么针对这一普通痛点呢，普遍痛点，我们本次的专项活动呢，不用做通用化种牙，只做慢病高龄精细化的定制修复方案。那要知道，糖尿病三高人群的骨质呢，牙周愈合能力和普通人是完全不同的，必须先精准评估骨量和骨质的密度和严重程度，还有我们身体的耐受度，才能规避手术风险，定制安全适配的种牙方案。我们本次精选的4款高端种植体全部经过大量的慢病高龄复杂病例的临床验证，覆盖了大多数中老年人的缺牙场景。那么有视卓曼 BLX 种植牙，主打的是一个骨质软、骨量不足、愈合缓慢的人群。那么德国天空种植牙，专攻易发炎、怕术后感染肿痛的人群。那么瑞士新型原装植体呢，适配的是60岁以上体质敏感人群。那么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针对的是轻度牙周炎、多牙缺失的复杂病例，有安全且兼具性

0: 性价比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案。那么四款直提呢，各司其职，精准对症，彻底打败了我们慢病不能重、高龄不敢重，还有骨质差、重不稳的难题。那依托成熟的微创种牙技术呢，国际优质品牌种植体，个性化定制方案，让我们每一位慢病的缺牙的长辈呢，都能种上，稳固、安全、耐用的好牙，真实实现老年健齿享安康。
1: 嗯，的确啊，像刚才这个马院长所介绍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今年全国爱牙日呢是重点聚焦老年的口腔健康，哎，那希望呢各位这个长辈啊也能自己啊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有牙齿问题呢咱们及早的进行修复哈。那说到这个修复呢，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呢，这一次特别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这届的种牙节呢，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这种植牙呢，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际经典的标杆大牌啊，比如说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品牌，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也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另外瑞士世卓曼，这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啊，像大家可以考虑，因为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蓝色刀锋它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皆可。蓝色海洋，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另外针对像糖尿病、三高人群呢，就要特别注意这种植牙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像世卓曼 BL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亲水种植品牌，三高患者血供较差，颌骨中也能够超快速骨结合，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四级冷作态加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稳固，全球超1300万人在用，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护航。还有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纯瑞士原装进口，独特螺纹加 SLA 活性表面处理技术，即刻负重，更快愈合。还有就是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享国际大牌品质。另外还要和大家说的是，开学季活动限时抢啊，隐形矫牙三折起，各位家长朋友要注意了，九月起凭学生证立减3000，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智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4: 107.5 FM。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3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4: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5: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6: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最近一段时间呢，这蚊虫依然是比较猖狂哈。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虫媒防控啊，大家还是要放在心上。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啊，咱们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你家里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的容器，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也应该把那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回到节目当中啊，9月呢是全民爱牙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马法顺院长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像糖尿病、三高还有高龄人群如何科学护牙、安全种牙，告别缺牙的烦恼啊。那我们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马法顺，他是固德口腔种植牙技术副院长，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讲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中华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固德口腔医疗质控委员会委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是瑞典诺贝尔临床技术认证医师，瑞士士卓曼 ITI 临床技术认证医师，欧美种植系统认证医师，德国天空种植牙技术华南区培训讲师，德国真维美种植牙临床培训讲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和马院长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啊。我们说普通种植体呢，对于骨质条件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糖尿病患者呢，骨质条件相对比较差，骨头比较软，植入之后啊抓力不足，贴合度差，后期呢很容易出现松动、移位、骨吸收，甚至种植失败。

0: 指呢，糖尿病患者啊，伤口愈合速度比普通人慢，免疫力偏低，术后呢，感染风险会更高。很多长辈种牙之后啊，恢复期是比较漫长的，不适感也比较强。那除此之外，有些糖尿病患者呢，希望尽量的减少手术的次数，缩短恢复的周期，也不想反复的折腾多次的复诊。那针对这类糖尿病骨质差、牙槽骨萎缩、愈合慢、追求长期稳固的缺牙人群呢，这一次啊，咱们东莞德国种牙节主推的视卓曼 BLX 种植体就专门适配复杂的软骨质患者。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马院长具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植体它到底有哪些硬核优势，能够完美的来解决像糖尿病患者种牙不稳啊、愈合难的一些痛点，具体是怎样的，马院长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1: 可以，我们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全面。然后呢，糖尿病患者呢种牙的核心难点呢，就是我们的骨质差和愈合慢，还有异骨吸收稳定性差。那视卓曼 BLX 种植牙作为品牌高端旗舰种植体，是专门攻克这类复杂难题的王牌产品，也是我们临床适配糖尿病患者最多、反馈最好的植体之一。那么首先呢，它采用的是钛锆合金的高端材质，和普通的纯钛植体相比呢，它的抗拉强度和稳固性提升数倍，然后硬度特别高，支撑力更强。那针对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松软稀疏的牙槽骨呢，它能牢牢地抓合我们的骨质，哪怕是骨量不足、骨质偏软，也能实现超强的初期稳定性，从根源的解决种植牙松动啊，还有固定不牢的问题。其次呢，它搭载的是 SLA Active活性清水表面处理，这是慢性病患者的核心福音。那么普通种植体种入之后呢，需要漫长的骨结合时间，那然而这款种植体呢，活性表面能够快速的吸附我们的骨细胞，加速我们的骨愈合，缩短了糖尿病患者的愈合周期。同时呢，该表面具备了优异的抗菌的抗炎效果，能够降低术后的红肿和感染风险，适配糖尿病患者的免疫低、伤口难愈合的特点。那么此外呢，视卓曼 BLX 种植牙自带的是动态骨管理设计，能够适配牙槽骨的动态恢复，有效的抑制术后骨吸收和牙龈萎缩，解决糖尿病患者后续牙齿不稳定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支持微创即刻种植，不用大范围翻瓣，微创特别小，减少手术次数，降低身体本身的负担。那么对于牙槽骨萎缩、骨质差、愈合慢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呢，视卓曼 BLX 是软骨质的救星，兼顾安全、速度、稳固、长效，让糖尿病患者呢能够轻松地种出一口稳定耐用的好牙。
0: 这也是就是大家所期盼的啊。那除了糖尿病骨质差的这些人群，还有一大类比较多的就是慢病种牙群体，常年伴有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那这类人群呢，大多呀，他们是常年服用慢病的药物，身体代谢呀、口腔免疫力长期偏弱。那么和普通的患者相比呢，他们的口腔环境啊比较敏感脆弱，非常容易反复牙龈红肿、发炎、上火，稍微有创口啊就很难恢复。这也导致啊很多三高的长辈对种植牙呢是非常抗拒的，心里啊也存有顾虑。他们最担心的不是种牙效果，而是术后的反应，害怕手术之后创口肿痛、发炎感染、久不愈合，甚至担心手术应激影响自身的血压、血脂的指标。那这类患者的核心诉求呢也是非常明确，他不需要极致快速的修复，但追求术后反应轻、安全稳妥，不容易感染。那这次活动推荐列表当中的热门之选，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那么在抗感染、软组织适配、降低术后应激方面可以说是优势比较突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请马院长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 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款植体它的专属优势有哪些好吗？
1: 确实有很多呢，三高敏感体质呢易发炎的患者那优选我们的德国天空种植牙。首先呢，这款植体呢原材料是选用的医用级四级冷作肽，品质安全可靠，生物兼容性优秀，那么能适配身体偏弱的三高人群。那它在搭载的是 SLA 加速骨愈合的表面处理工艺，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的骨细胞的附着速度，成骨效率高，能够有效加速术后的窗口愈合。那么二高患者呢代谢弱恢复慢，这个表层工艺呢可以帮助缩短恢复周期，减少术后的肿胀和渗血和不适反应，降低我们身体本身的应激，不会干扰患者本身的血压和血脂的指标。同时呢，植体配备的是微米级梅花内六角接口，结构呢衔接结实，后续呢不容易出现松动的情况，保证长期使用的稳定性。那整颗的植体呢还经过了严苛的超洁净处理，表面如同晴空一般的纯净，能够让提升我们的牙槽骨的适配度，让愈合的过程呢更加省心。那这款源自于德国的精密的工艺种植体呢，经过百万级全球的临床验证，品质呢是比较稳定，适配各类的复杂牙槽骨条件。那么植体的颈部做了软组织的友好设计，和我们的牙龈贴合度比较高，封闭性极佳，能够有效的隔绝我们口腔细菌的侵入，从根源上降低了我们种植体的周围炎还有牙龈发炎的概率，解决了三高人群的口腔易发炎反复不适的痛点。那么对于口腔敏感长期服药怕发炎肿痛追求稳妥安全的三高长辈呢，德国天空种植牙凭借低创伤高抗炎高稳定的综合优势，打消了慢性病患者的种牙顾虑，实现了安全可靠的缺牙修复。
0: 刚才听了马院长的介绍呢，我相信啊，很多这个缺牙患者，尤其是有这样的比如说三高的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呀，可能他们在牙齿修复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顾虑。刚才听了我们这个马院长的介绍呢，大家会知道选对植体，那么找到技术精湛的医生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牙齿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

0: 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呢，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知识。其实对于大部分高龄长辈来说呢，多病共存的状态啊，也算是常态了。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身体机能啊、耐受度啊、愈合能力都会明显下降，体质呢会格外的敏感脆弱。很多高龄老人啊，不是不想种牙，是根本不敢种牙，因为他们害怕手术疼痛，也害怕创口创伤大，害怕术后肿胀难愈合，害怕身体承受不住，害怕出现排异反应等等等等。那很多子女呢，也是宁愿让老人凑合着吃软饭，也不敢轻易的尝试种牙，生怕呀手术折腾影响老人的身体。那针对这类高龄多病共存、体质敏感、惧怕手术创伤、追求极致安全的特殊人群呢，这一次的爱牙月专属的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也是备受大家青睐。那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另外两款，这说到第三款啊，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那我们想请马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植体，它凭什么能够成为高龄慢病患者的安心优选的呢？
4: 那么高龄慢性患者的种牙原则呢，永远是安全第一，稳妥优先，少遭罪，然后低负担。那这款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呢，原材料是美国进口的四级御用钛，供应商是那个鼎鼎有名的美国卡朋特公司，生物相容性达到了行业的极优水准，材质纯净，温和无刺激，针对老年人代谢弱、体质敏感、耐受度低的特点呢，从根源上规避了我们身体不适反应，哪怕是多病从多种慢性病叠加的虚弱体质呢，也能完美的适配。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拥有会自己找家的仿生牙根，身子像天然牙根一样，上宽下窄，像刚拔完牙齿的牙窝一样，它一塞就能贴住，不用硬撬骨头。那么身上的螺纹最妙的就是窄螺纹像小刀刃一样轻轻的切骨，宽螺纹呢就像手掌一样把软骨头挤压紧实，松质骨也能牢牢的咬得很牢，立刻种呢立刻受力都不用很慌。那根尖呢自带切削口，它的自攻自转呢，医生很好的调方向，还不容易造成那个骨挫伤。脖子一圈呢，一个微凹槽，像是给牙龈和我们的骨头啊装了一个缓冲垫，把力量化开。边缘骨呢不塌陷，牙龈贴的又很紧，长期不松动。那有一句话呢，就是仿生身形和双螺纹，设计保护加护颈的设计呢，让它种进去站得稳，留得久，是前牙美学和后牙软骨期都好使的瑞士精密货，让高龄长辈呢不用遭罪，安心种好牙，安享晚年和美食与笑容。
3: 其实有一些这个糖尿病啊、三高问题的长辈啊，他们辛苦操劳了这一辈子啊，晚年呢就希望能够吃得香，生活体面有尊严。那种牙呢就是不想将就哈，但是也不想承受过高的开销，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这一次第14届德国种牙节啊，世卓曼旗下有一款高性价比的种植牙，梅伦蒂卡种植牙，也是受到了很多市民的关注。那很多朋友也想知道一下这款植体它的定位是怎么样的，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那马院长也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

0: 种植牙呢，不是越贵越好，当然也不是越高端越合适，那适合自己身体条件和需求预算呢才是最好的。那世卓曼整个品牌之所以能够长期领跑口腔种植领域，就是因为它拥有了一个完整科学分层的产品体系，能够覆盖我们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骨条件，还有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预算的患者需求。我们可以把世卓曼 BLX 作为品牌旗舰顶配款，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性能和超高强度，极速骨愈合，超高稳定性，它精准适配高龄和重度骨质疏松，多次种植失败和全口半口缺牙，还有我们血糖波动比较大，修复难度高的疑难人群。核心价值呢，就是攻克难题，兜底安全，终身稳定，是高难度慢性病种植的优选方案。那么然而我们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是世卓曼体系里边的是高端品质亲民定位的高性价主力款，延续了我们世卓曼同源的工艺标准，品控体系和生物适配性呢，品质依旧在线，技术呢也比较成熟，临床稳定性极高。植体呢，原材料选用的是医用四级冷作钛的材质，并在基础上做了一个加厚处理，抗压和咬合冲击力呢就更强。后牙日常咀嚼的坚硬的食物呢，植体也能够长期稳固牢靠。它的设计亮点之一呢，便是一个通用的一体化接口，如同手机统一的安卓充电口。那么标准的接口呢，能够降低医生的手术难度，缩短我们的操作时长，减轻术中的不适感。那么日后大家迁居外地呢，或者是更换我们的医疗机构做后续养护的时候呢，市面上适配配件呢就比较齐全，复查维修呢又十分的省心，没有配件难寻的后，就是不会出现说配件很难找的这个后顾之忧。那简单总结呢，就是高难度高龄慢性重度慢病还有骨质差呢，就选我们的 BLX。 常规缺牙状态稳定，追求品质性价比，选择我们的美伦蒂卡种植牙。两款产品呢同源同质，各司其职，没有优劣之分，它只是一个适配的场景不同，让我们不同需求的患者呢能够都用上正宗的世卓曼品牌的品质种植牙。
1: 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现在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这次呢特别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种牙节啊，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种植牙呢，我给大家介绍两款啊，就是可以称作是国际经典标杆大牌，像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另外瑞士世卓曼，这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他们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大家可以考虑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因为蓝色轻骨技术啊，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比如说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即刻种植。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

美学和后牙修复啊都是可以的。另外，蓝色海洋，这是大众性价比之选了，品质可靠。针对糖尿病三高人群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这个注重它的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比如说士卓曼 BL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清水种植品牌，搭载 SLA 清水表面科技，三高患者血供较差和骨中也能够快速的骨结合，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四级冷作态，再加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稳固，全球超1300万人在使用，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护航。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独特螺纹加 SLA 活性表面，即刻负重，快速愈合。另外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享国际大牌品质，像糖尿病患者及三高人群呀，也是他们的性价比优选了。让我是你的发香。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各位家长朋友来分享，开学季活动限时抢隐形角牙三折起，九月起凭学生证立减3000。角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角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角牙安心更省心。隐形角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呢，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那么，你能说出任意一款种植牙吗？其实还是比较多啊。就比如说，像士卓曼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周明慧，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马院长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情报站。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现在看到全程道路拥堵路段还算良好，没有太多啊。金朗南路暂时有点堵，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需要半个小时。环市东路的北向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将近1公里的拥堵，各位要关注。然后东部快速干线这里也有交通事故啊，韩溪河大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4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估计也得15分钟左右。这是几段比较拥堵。主城区的话，整体今天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啊，高速也比较顺畅。今天的几起这个交通事故导致了部分路段较为拥堵，所以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咱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这个直播的啊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是志威，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啊。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未成年人、关于这个电诈的话题。其实开学之初啊，在9月1号之前，其实我们关于整个暑期防范电诈的工作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些前沿性的说明。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这个电诈呀，最近有这种转移的形式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咱们的未成年人手上的这个资金啊，也越来越充裕了。实话实说，对吧？然后他们现在呢，玩游戏这种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社交能力越来越强，接受能力越来越高，就导致现在有很多这种类似情况的发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啊，现在的电诈就盯上了未成年人。近日呢，有一名中学生就被拉进了一个这种叫做刷单兼职的群里面。这个其实你说对于成年人很多人来说，这种刷单的兼职群都已经是见怪不怪的老套路了啊，就不会信以为真。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哎呀，年轻人可能对于各类的事情都充满着好奇心，那由于网络平台、网络空间啊，大家都得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对于新鲜事物总得缺乏一些认知，然后不停的学习，见过之后才知道怎么去应对啊，所以这就需要家长朋友们大量的去提示和提醒了，帮他们去拆解套路，对吧？除了管吃管住管学，还有管安全嘛。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名中学生也是，因为家长平时也不会对于他进行这种什么这种叫做什么防范兼职啊这类的教育的，因为家长觉得他管吃管喝，他也不缺钱，他干嘛要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呢？结果他加入到这个群里面，就有十几个群友们晒出了收益截图。这个情境啊，就让他觉得，哎呦，还是能赚钱的。又上中学了，自己也需要一些钱，他就连续完成了多单任务啊。先后呢，他手上其实也有钱啊，先后转账达数千元。要求提现的时候，客服却是以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为由，要求继续充值来解锁账户。你看这个套路是不是老套路了？并不是什么新鲜套路，只是说一点一点诱惑你充钱，然后让你舍不得自己充过这些钱，对吧？当然啊，学生们这个才恍然醒悟过来，学校也有相关的一些教育啊，他才恍然大悟，除了自己，群里面的其他人都是托儿啊。关键就在整个

做暑假期间吧，我们也发现，就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诈骗就集中来发案了。诈骗团伙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目标，以免费、福利、高回报等为诱饵，冒充甚至是这个恐吓啊学生，就导致不少的中学生，现在更多的是小学生上当受骗。所以呢，我们多地也是通报了多起这样的案件，比如福建省一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小明，当然这个名字这个假名字了啊，小明他在家里玩游戏的时候啊，手机游戏就登录到了一个叫做遇见的啊，这个 APP 的名字叫遇见啊，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一名昵称为遇见用户0561的用户就关注他了。然后呢，关注他之后呢，小明就回关人家了，回关之后啊，对方就给小明打来了视频，小明也很诧异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接了对方的视频，没想到这个用户0561说啊，自己是警察，找小明是因为小明骗了别人的钱，现在让小明必须还钱，然后呢，这个给小明要发一个二维码转账，如果你不往这个二维码里面转账，就追究你的法律责任。那小明，你这孩子他对吧？小学四年级，他一看对方真的是警察叔叔啊，对吧？我们当然打着引号啊，身穿警服，然后还给他亮了警官证。你想想，对于公安执法流程、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说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对不对？他哪知道啊？他就感觉这警察都找他了，就别管他犯没犯罪，他很害怕。然后呢，这个打上引号的警察叔叔呢，也是啊，反复强调这个事件为什么我找你，是因为现在还属于我们内部核查的阶段。你也不想让你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所以我不告诉别人啊，咱们现在就是内部核查。第二，你也不要告诉你的家长，这样你的问题如果能够宽大处理，我们就宽大处理啊，你也不用这个挨家长的都毒打，对不对？否则你的父母因为你的事儿，你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这属于泄密，你的父母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啊。那你说这一个四年级的孩子他害怕不害怕呀？那不是害怕的问题啊，那打上引号就吓死了，那神儿就慌了。慌了神之后啊，小明就趁凌晨这个家里人熟睡的时候啊，通过支付宝向对方转了3000多块钱。因为对方不是发过来一个二维码转账记录的这个二维码吗？然后到了第二天，家长也反应比较快，家里的这个钱什么的啊，这个流出啊各方面。第二天这个家长就已经看到了核对账支付宝的这个截图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昨天有笔转账啊，什么3000多干啥了，一问不是家长所为，问到孩子才发现这事儿的发生，那这个整个经历发现被骗了啊。所以啊，这是在福建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遇到的情况。而福建包括福州、龙岩等多地的警官都表示，近年来部分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就成为了电诈分子瞄准的诈骗对象。一些未成年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或者说整个周六周日期间，他们的网络活动非常的活跃，活跃度高，再加上他们社会阅历浅，防范意识比较弱，就容易落入到诈骗分子的圈套之中。这是在福建的一起这样的案例。那在温州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案例，一名中学生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抽奖的链接。他看到这个抽奖链接之后啊，他就点进了那个抽奖链接，玩嘛，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哎，自己还真就中奖了。中奖之后啊，那得联系客服啊，对不对？客服就以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由进行恐吓。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未成年人有这个网络平台上有各类的保护，对吧？未成年人模式啊。如果说你这个跟未成年人有这种交易的话，这个交易肯定是无效的，对不对？所以啊，你中奖了，然后呢，他说给你奖金，结果发现你是未成年，他就告诉你，因为你是未成年，导致现在我们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那下面我要起诉你，啊，你给我们造成了这个影响，对吧？你还说你不是小孩啊，很简单，怎么办？你也不想去被警察叔叔抓起来吧？那你这样，你去拿你家长的手机，啊，我们取出一笔解冻资金。这事儿就可以了，你看这样骗钱的。还有在四川，一名学生因为追星啊，喜欢这个明星是吧？最近因为这个喜欢明星的事儿也挺多啊，这个

也进行核实了，对吧？这两天的社会热点新闻，贫困生要去这个追星攒钱去香港看演唱会，是吧？这个补贴将要被取消，当然我们打引号，这个后续看这个调查的结果啊，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不要盲目追星，我们把中心思想在这儿。那这个学生也是啊，他不是说攒钱去看演唱会去香港去什么的，他因为追星，所以呢，在网络平台上都有些应援会什么的。这个在应援会里面啊，他就看到了明星的 QQ 号，就是想要去添加这个明星的 QQ 号。然后添加了明星的 QQ 号之后呢，他很高兴很开心，结果呢，他可能就发了一些朋友圈，然后呢，这个就被以什么呢？被以泄露明星个人信息为由恐吓，说你必须配合调查，如果你不配合调查，那我们就要起诉你啊。那怎么办呢？那相应的一些核实工具啊，点相应的链接，提供自己的信息，累计啊，这个小孩被骗了7.4万块钱。你没听错，就是这样的。所以啊，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就主要集中在了他们熟悉的这些领域。什么比较熟悉啊？网络游戏虚拟的交易，有些装备值多少钱，你不如孩子清楚啊。一个皮肤多少钱，你不如孩子清楚。刷单返利类，涉世未浅啊，涉世未深啊。然后呢，对于各类的刷单呢，套路不明晰，想要获取一点福利，刷单类的。第三类，虚假购物服务类的啊。第四类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这几类。而且呢，我们从整个暑期期间给到我们的数据看到，各位啊，我们是拿数据跟大家说话的，在整个受骗群体当中，小学生的占比是最高的啊。其次是初中生，而从被骗金额来看，多数案件被骗金额都不是特别高，几百块钱到数千元之间，都在这个区间范围内。为什么呢？这就可能是他们可支配的全部这个收入啊，或者说不能叫收入，叫财产，就被骗了。所以啊，这种各类的套路比较多，需要啊咱们提起我们的警惕的心理。而且呢，整个手法呢，现在呢是我们叫做套路性的，或者你叫沉浸式的，或者叫剧本式的。它是一套完整的流程，从前端的吸粉引流，到后台的剧本设计，再到诈骗的具体细节。诈骗分子以免费福利为诱饵，以涉嫌犯罪要坐牢相威胁，整个犯罪链条是非常完整，手段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呢，现在他们这个引流呢，主要就是向一些游戏平台进行引流啊。举个例子，引流转向游戏、社交这样的平台，欺骗性特别强。我们在多款的游戏和社交 APP 当中看到啊，一些福利广告是充斥于游戏的公屏、短视频的评论区和粉丝群等场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是在这种比如说打电话再给你，就线下早已经没有这样的套路了，而也不是说在这种你们用的微信 QQ 上来，而是用孩子们专属的一些社交平台上。这第一。第二就是在游戏里面，就是比如说因为现在游戏都有这种即时对话功能啊，在游戏群组里面，这种特定群组特定的渠道来进行诈骗。就很简单，你会在这种各类的群里面，你会经常会看到免费送游戏皮肤，高价回收账号，低价抢明星演唱会门票，以及低价可以购买限量周边等等。它就非常契合未成年人的兴趣点。你说你不信，八个孩子不信，但十个里面总有那么一到两个，我可能也不信，但我点进去试一试，哎，他说他真给我了，那我为什么不要呢？那后续就有一系列的套路，什么恭喜你被，就是比如说你在哪个粉丝群里啊，我们就拿到真实的这个聊天记录，也就是被骗的截图，这是某某粉丝福利发行官，人叫这个名字啊。当然他就是在群组里面添加了你，添加了你以后，他本来群组里面可以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抽粉丝福利之类的，然后呢他抽完了你没中，结果呢他立马就加你了。但是那个本身的福利可能是人家正常的群组里面的负责人去组织的啊，可能送什么一两个，然后送完之后你没中之后，他单独加你，他起的名字。

也叫这个福利官，而且也在这个群里，他就恭喜你被哥哥抽中了粉丝福利啊！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8888元的福利金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真就回复了，回复的说：“你这个码不行啊，为什么显示验证失败？”然后他就回复了，他说：“系统这边检测到您是未成年人，账户没有绑定银行卡，是没有办法领取福利的，需要用家里大人的手机扫描我们下方的二维码进行验证。你看到没有？那你说我不是未成年人，你不是未成年人你就删了，对吧？但是呢，他就是有这么多的未成年人。你说哪儿那么来那么多的未成年人？你喜欢的明星，他喜欢那个明星，你这辈子不可能喜欢。”对不对？那他在他那个年龄阶段，他就喜欢这个样的明星，这很正常。我们也有14、15岁的时候，你也喜欢那些非主流，是不是？再往前，那总有你适合那个年龄段的明星。那个群组里大部分全是未成年人，他不是要去100%正确，他要的就是那个1%的错误啊。所以就这样，粉丝福利，孩子就相信了啊，这是真实的截图。所以啊，在一些诈骗分子设计的套路当中呢，一旦我们的小朋友们，点击添加了相关的好友，我们提到的这第一步引流工作就已经完成了。那既然引了流，那你到我这儿了，剩下的事儿咱们就慢慢来说吧。所以诈骗分子随后呢，就会诱导未成年人离开官方平台。比如说你是在微信上面，微信群组吗？或者是这个 QQ 群组里面进行的这样的粉丝后援会啊，我脱离这些平台，要求你去扫码转账，或者用微信、支付宝进行支付，要么呢就把你换到其他的私域平台里面进行交易啊。那当然，钱到账之后就立马把你拉黑了。当然，就是现在套路比较多的，就在游戏界面、社交界面内嵌诈骗的方式啊。第二类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继续往下，这也是成为了惯用伎俩。我们根据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2026年的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当中就指出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突出的就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和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所以在不少的案件当中呢，冒充公检法成为恐吓未成年人转账付款的常用手段。比如我们再举个例子啊，这个孩子我们再起个名吧，叫小花啊。小花呢喜欢玩什么呢？喜欢玩蛋仔派对。你没听错，就是蛋仔派对。这个游戏挺火，很多小朋友们都玩，对吧？就是在这个蛋仔派对里面。然后呢，他在玩这个蛋仔派对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点击了某款 APP 的下载链接，然后就被邀请到了一个语音房间当中。这就已经脱离平台了。随后呢，就有客服引导他，就下载啊，比如什么呢？我们的腾讯会议 APP

0: 那现在了，我们的腾讯会议 App 之后，自然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会议界面了。进入到会议界面之后，你就可以连线操作了，各方面都可以了。结果这一连线，本来还玩游戏呢，结果这一连出事儿来了。连出什么事儿来了呢？房间里面的人自称自己是这个警察，而且呢告知小花，小孩小学生啊，一点点的个小女孩，就告知小花说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要找你？你要配合我们调查。这次跟玩游戏一点关系没有啊！你套路真的越来越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找你是因为你爸爸涉嫌犯罪了。他对于他爸，他肯定这些，他爸为什么他肯定不知道啊，对不对？但是呢，警察找他了呀，你说他害怕不害怕？他很害怕呀。然后在这个视频，他就把这个自己下载 app 进入房间这事儿给忘了，因为对面坐着的就是一个身穿警服、亮出警官证的警官。然后呢，警官告诉他说："你爸爸涉嫌犯罪了，接下来做的一切的事儿，你要按照我跟你说的去做。我现在对你就是进行讯问啊，然后呢，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将对于你的父亲采取强制措施。对于你啊不配合的行为，我们也要进行处理。"还威胁他说："很简单呀，你不做是吧？我说的你不听，你就等着你们一家子都被抓吧。"你说这孩子害怕不害怕呀？哎呦喂，这个。父爱是吧？恩重如山，孩子怎么可能让自己的父亲担惊受怕，甚至陷入到危险当中呢？那当然要听啊，警察叔叔的，当然打引号了，对吧？这个，让自己积极配合，就是这么一积极配合呀，小花就按照，这个所谓警察啊，这个警察的安排，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问答，当然这个问答不是重要，重要是最后怎么办呢？那交一些赎金啊，交一些保证金啊。小花就在深夜偷偷拿自己父亲的手机，按照警察的要求打开了手机视频，就操作啊，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转账，一共转了27笔，合计1.7万余元。你说为什么转这么多笔？慌了呀，毕竟是个小朋友啊，所以孩子面对这种涉嫌犯罪的恐吓就特别容易。慌张，诈骗分子的关键一招就是威胁孩子要保密，千万别告诉家长，否则后果更严重，从而切断求助的渠道。随后再诱导孩子下载刚才我们提到的会议 App， 开启屏幕共享或者远程啊指挥操作家长手机等方式来完成转账。所以在一些案件当中啊，诈骗团伙分子雇佣演员扮演警察，制造公安机关办公大楼的假象，您没听错，就是他直接就把模拟的就是审讯室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后边那几个字儿特别清楚，你一看这就是公安机关的办公场所啊，然后再伪造包括通缉令、法律文书等等，场景现在是越来越逼真，你就别说猛的一看，我们如果说没有前因后果，猛的一看，大家也不会起疑说是假的，对吧？那别说未成年人了，所以未成年人在这种恐慌的情况之下，很难辨别真伪啊！这就是现在的各类套路和情况啊，各位。所以你看，你可能不了解啊，不知道，这不一了解一知道，估计也得吓一跳啊。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

0: 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苏打福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同样也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 60% 到 95%， 风力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3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关于啊这个咱们的未成年人电信诈骗的话题。确实这各类套路非常多，然后呢咱们也经常能够听得到。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现在针对于未成年人这种涉诈案件的金额都不是特别高。几百块，有的时候几十块的案件都有啊。但这类案件呢跟投资理财类的或情感类的诈骗又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它从接触到转账啊，往往就仅仅就是一天两天，这都算慢的啊，就快的就几个小时，甚至就几分钟就完事儿了。您没听错，这孩子下载东西下载完之后，让你下载 APP， 你就下载，下载了 APP 之后他就威胁你，威胁你就孩子就害怕了，害怕就转账，转完账这事儿就结束了。啊，等家长都发现，家长比如说晚上回来以后发现了，第二天睡醒了发现了，那这事儿早就结束了啊。预警难、止付难、追赃难的问题更为突出。所以啊，面对不断升级的这种诈骗套路呢，在依法从严打击之外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的原因，就针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教育要更加精准和有效。咱也知道现在的互联网平台上的各类案件特别多，对吧？然后你针对这种诈骗，他们既然敢实施诈骗，就对于接下来他各类资金的流转早是做了功课的，对吧？比如及时的到账了、转账、洗钱到境外，就这一套，等你想去止付的时候，这钱早没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说真的靠打击，咱们不能说就是什么事情都交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就打击啊，就抓，那这个也不现实。对不对？那为了维护这样金融安全，难道各位只要转账，对吧？那您就得做一系列的核验。那你发现你的核验比你的转账时间都长的时候，那你觉得这个我们讲究社会治理效率的话题又该怎么进行，对吧？我们既然要讲究法治，法治当中我们也要讲究公平，也要讲究效率，对吧？所以啊，我们觉得要多宣传，这就比较关键。所以呢，我们的基层的反诈民警也是呼吁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做好三管。什么叫三管呢？一，管设备；二，管密码；三，管沟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管设备。什么意思？你不让他用这个东西，那他自然被骗，就载体都没了，他怎么被骗呢？对不对？那什么叫不让他用这个设备？并不是说你从上学开始就不许给我用手机，没有这样的要求。咱们现在不有很多的这种未成年人模式嘛，对吧？青少年模式，你该给他使用的时候约定好时间，然后设置好青少年模式，对吧？那该玩耍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正常进行玩耍。但是同样，第二要管好密码，就是你在给他设备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可能会遇到的情况的时候，自己不要擅自做主。然后呢，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个案件呢，都是因为孩子直接后半夜把钱转给骗子的。怎么转？他对于家长的手机密码是非常清楚的，家长不会对孩子进行设防的。但其实这并不是说一个信任的啊，这是防范风险的。不是说你不把密码告诉孩子就是不信任孩子，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孩子拿手机说妈我要买个什么东西，爸爸我要买个什么东西，你肯定把手机就给孩子，孩子就自然去扫码了，他问你密码多少，你不可能说我不告诉你。但是呢，为了安全性的问题，我们密码分开，你的支付密码和你的锁屏密码要区别，对吧？那很多家长朋友这支付密码、锁屏密码、银行卡密码、各类平台 APP 密码都是一个密码，哈哈，那这样就不好，所以这个要注意啊。第二就是我们说的管好密码，第三好就是管好沟通。这沟通我们就觉得更简单一些了，就是你要玩手机之前跟孩子都说清楚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么多套路，那不见得非得是说教嘛，你可以这个当分享猎奇故事一样跟孩子分，哎，你知道吗？就在你们学校有小孩啊。被骗了多少钱，哭了好几天。他问怎么回事，你告诉他玩游戏玩的。啊，玩游戏你骗我吧。不是，他是被人骗了。哎，怎么被骗呢？对吧？就给孩子做到一个普法了。那孩子们也知道，那他也就不会专门是吧可能因为这种事情被骗了。啊。当然你手机里面那些刚刚说好的管密码的时候呢，那些所谓的免密支付啊等等的都把它关掉再给孩子使用啊。然后那些平台上面，尤其微信、支付宝或者说一些网购平台，不要随意去开启这个免密支付，你也不差那几秒钟，对吧？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整个尤其是到了周六周天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啊，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多带孩子去参与一些，比如我们的反诈课堂啊，然后呢，因为各个包括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警方都会定期去组织一些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反诈提醒、反诈视频以及反诈宣传、反诈指南，通过这种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米的具体方式来帮助各位。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们积极参与。最后还要说的给我们的主体听，未成年人要牢记防诈四不。什么叫四不？不扫码、不下载、不共享、不隐瞒。短视频的评论、陌生人的私信的二维码、外部链接一律不点、不扫描。下载网友发来的陌生的会议、交易类的 APP 的时候，不开启屏幕共享、远程通话，那就咱直接就不下载就可以了，不用去考虑那么多问题了啊。然后防止自己的支付密码、验证码被远程偷看。如果真的遇到了恐吓、转账等等，那比如说我要抓你爸爸，是吧？那你就问问你爸爸说，爸，你犯什么事儿了？这没问题啊。这个不要因为恐慌而独自操作，而且在我们的公安民警的办案流程当中，这种网络办案是不允许的啊。所以一定要警惕这些，要相信我们的警察叔叔，但是呢，不要盲目信从那些骗子啊。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们。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法律
1: 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来提到的就是个网络诈骗，你会发现各类的套路都特别多。这不，刚才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说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这夫妻两个人呢是陈先生啊，陈先生自己说，说他们家是开一个餐厅的，平时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忙于门店的生意。然后呢，因为确实做生意比较忙，就没有办法经常看顾自己的孩子。他有个女儿11岁了。尤其是就是前段时间放假的时候，他女儿呢就在这个家里面玩手机，啊，就在家里面玩手机，然后就用陈先生的手机嘛，对不对？然后到他说那天晚上，他记得就是暑假期间，他忙完生意了，都已经很晚了，晚上的时候就回家，发现他女儿呢就一直都没有下楼吃饭。然后呢，你家孩子没吃饭，他得赶紧看看回来这么晚了，孩子咋没吃饭呢？就去楼上找这个小姑娘了。啊，结果发现女孩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然后让女孩开门，她也不开。每次你只要敲门，她就说要等几分钟，每次都要等几分钟。你有一次等几分钟，家长能够理解。等了3、4、4次，家长就有点着急了啊。然后这个家长就拼命的，之前说他我就拼命的敲门啊，噔噔噔噔硬敲，然后才把这个门给打开了。结果发现的是什么呢？就发现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套路，发现他正在和对面在打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他就感觉不对劲，然后结果一查银行卡，就发现自己被骗了啊！所以你看，就这个我们说的真实情况就发生了。那陈先生赶紧报警了，结果发现，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啊，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之下转了2笔。一共转了是32000多块钱给到对方啊，然后呢，不仅是这个银行卡里面，然后他父亲名下还有3张信用卡，发现也向陌生人转了大概25000多块钱。转账时间就是他们这个餐厅正忙的时候，晚上6点多、7点多、8点多的时候，一直到他们晚上9点、10点多回家才发现这个情况。那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说的刚才那个套路。啊，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后续是因为陈先生说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女儿玩手机游戏，然后玩游戏看到了对方发的那个免费送皮肤的信息，心动了，添加了人客服，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一系列的套路，就这么发生了。其实你看啊，这个情况呢，主要呢就是。孩子对于那种权威的认知是有限的，比如说政府机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司法、银行、公安，对吧？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认为这就是权威的啊。那这些单位对他的所有的命令，他就应该是服从的，所以就导致他们只知道我要听权威的话，但实际上并不具备去辨识什么是真正权威，所以就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套路。就这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了啊，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提示、多提醒啊，跟孩子们多交流、多沟通，这个时候能够避免很多风险的发生。好嘞，朋友们，看一下今天时间差不多，今天内容就这些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7: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

0: 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呢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154米，缓行61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3: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咨询有深度，
6: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5: 测评有态度，
7: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5: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3: 车市热点，
9: 选车指导，
3: 安全驾驶，
9: 消费维权，
3: 二手车咨询。
9: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3: 爱车爱生活，
9: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0: 好的，中午的1:1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畅享1075啊，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3点到14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不管是新车、二手车，还是呢这个不同类型的车辆啊。那今年以来呢，新能源汽车的热度呢可以说是居高不下，但是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消费者来说呢，一台经过多年市场验证的燃油车呢，依旧是务实之选。成熟可靠的动力总成，相对便利的维修保养，以及长途出行时无需频繁考虑充电问题的补能便利性啊，都让燃油车呢依旧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呢，这期节目呢，我们是精选了4款自主品牌的燃油紧凑型 SUV， 看看哪一款呢更加符合你的用车需求。那么本次推荐的4款车型呢，分别是2026款的吉利博瑞的 L， 那2026款的长安 CS75 Plus 啊，包括呢2026款的哈佛大狗，以及2026款的捷途自由者。我们挑选的是价格相近的车型，以便清晰地展现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四款车呢，这个官方指导价都在13万左右啊，12.99万啊。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来比较。首先呢，来关注这四款车的外观啊，在外观方面呢，博越 L 整体风格呢更偏年轻和时尚，采用的是家族化的直瀑式的格栅，还有贯穿式的灯带，车身线条也是比较流畅的啊。

更容易打动呢这个年轻的消费者。另外呢，这个长安 CS75 Plus 的前脸造型呢是比较夸张的啊，采用的是硕大的这个前格栅啊，极具力量感。哈佛大狗呢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啊，那方正的车身轮廓搭配较高的离地间隙啊，硬派气息可以说是更加的浓厚。那捷途自由者呢同样是强调硬朗个性的视觉效果，相比前三款车型呢，它的整体设计呢更突出户外属性。车尾方面呢，除了捷途自由者之外，其他的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当下流行的贯穿灯啊，这个贯穿式的尾灯，让车尾呢是更具层次感啊。那么捷途自由者的尾灯造型呢相对传统，更符合其硬派的外观的风格。那么车身尺寸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长安 CS75 Plus 它的长度表现最好，是达到4770毫米啊。这个车身最宽最高以及轴距最长的是这个捷途自由者啊。那么其他两款车型的整体表现呢相差不大，轮毂方面的博越 L 和长安 CS75 Plus 以及哈弗大狗呢都是配备了19英寸的轮毂，捷途自由者呢只是配备了18英寸的轮毂啊。那么继续关注呢外部的配置方面，博越 L 的表现呢相对较好，不仅配备实用的电动后备箱，还有自适应远近光，还独占的场景灯语，以及呢前排侧面多层隔音玻璃啊，进一步的提升了用车的体验。对比来说呢，博途自由者的这个外部配置呢是有所欠缺啊，但是好在独占了固定车侧的脚踏板，让上下车呢变得是更加的轻松一些啊，这是外观方面啊。

好的，13:24，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淘车有道。那继续呢，在节目当中为您说出很多的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呢，这个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有没有安排上呢？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呢，我们接下来这条信息您可得听仔细了啊。新疆的秋天堪称是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车路线，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一人。那电台主持人海峰呢，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呢禾木的旅拍。那第二条呢是南疆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人。主持人燕青呢和你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呢，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呢 VIP 6大专属任务、专属服务啊，不用做攻略啊，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儿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那么关注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继续提醒各位呢要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防蚊剂，或者是这个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逗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已经说到了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四款自主品牌燃油紧凑型 SUV， 它们的外观。再来看到内饰，在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虽然都是传统燃油车，但是都采用了新能源车型常用的极简设计风格，更符合呢当下消费者的审美。其中呢，长安 CS75 Plus 还配备了副驾娱乐屏，科技氛围完全不输造车新势力。此外呢，四款车型都还保留了部分常用功能的实体按键啊，便于驾驶员的快速的操作。那内部配置方面呢，依旧是博越 L 的表现相对突出，独占了 AR 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还有呢驾驶位的电动座椅记忆功能以及主动式环境氛围灯，整体用车体验更好。那么相比之下呢，捷途自由者的表现略显逊色，是唯一没有配备而且无法选装手机无线充电功能的车型。但是好在其独占了行李箱 12V 电源接口，对经常自驾露营的消费者呢，可以说是十分的友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四款车的性能啊，在性能这个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其中呢，长安 CS75 Plus 的动力参数表现最佳，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都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啊。其他三款车型的性能表现相差不大，都是属于同级别的主流水平。我们接着来看到安全方面啊，在安全配置方面呢，博越 L 的整体表现略占优势，是四款车型中唯一同时配备疲劳驾驶提示、内置行车记录仪，还有呢道路救援呼叫等配置的车型。相比之下呢，捷途自由者在安全配置方面呢存在一定的缺失啊，整体配置丰富度还是有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那说到榴莲呢，是不是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但是吃着香的独特的劲儿啊？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我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暖捂里的粘土让这里的榴莲呢外脆内嫩啊，然后呢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呢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那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的这个枕头般的这个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内里柔滑，就像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呢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酶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 5% 到 3%， 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包括 B1、 B6、 叶酸等等。在中国呢，泰国榴莲常常作为节庆和礼品啊，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的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呢，这个机会难得啊，立即登录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然后呢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好，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呢好东西啊！这个天一冷呢，皮肤就干得发紧，一笑起来细纹干纹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还在用夏天那种追求控油和持妆的粉底液，一上脸就拔干卡粉，秋天换季，咱们的底妆呢是时候也该换季了。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秋冬季底妆好物叫娇韵诗双萃粉底液，它是三分之一的精华加三分之二粉底的设计，直接化妆养肤二合一。按压出来之后呢，需要用指腹啊打圈揉几下，混合之后呢再上脸，薄薄的涂一层啊，然后呢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妆效呢水润服帖，自然通透。30毫升一瓶，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啊，就是 L1C 啊，这个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肤色， L2C 呢粉白啊，这个黄皮上脸特别的显气色啊。咱们商城福利价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那这款粉底液呢，是把这个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延续了双萃系列的双管锁鲜设计，一管呢是养肤精华，一管是粉底液，按压的时候呢才会融合，能最大程度保留成分的鲜活度。上妆的同时呢，相当于直接把精华也一起揉进了皮肤里，啊，这不是呢普通粉底液能比的。里面添加了87%的护肤的配方，既能够均匀肤色、提亮去黄，还能够提升肌肤的光泽感，持妆效果不错。而且呢，这个卸完妆啊，脸蛋还是软软亮亮的，一点也不紧绷。因为它里面有精华，所以呢，简单水乳护肤之后就可以直接涂。那 L1C 白皙色呢适合大多数的肤色， L2C 呢粉衣白啊，然后呢这个是黄皮上脸特别的显气色。娇韵诗双萃粉底液30毫升一瓶，咱们商城特惠呢只要329块钱。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呢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就是双萃精华。那双萃精华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润而不油，秋冬干燥呢正好去用啊。晚上用完双萃呢，早上皮肤状态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清仓福利价啊，双萃精华50毫升正装，我们今天秒杀价呢只要多少钱，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的保质期呢还有一年左右，足够大家呢安心的用完，性价比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这四款车型啊。总体来说呢，这四款车型呢都是符合现代的这个主流的这些标准啊，同时呢各具特色。其中博瑞 L 在配置方面的丰富度非常的突出，长安 CS75 Plus 的整体动力参数最好，哈佛大狗的外观设计较为方正硬派，捷途自由者的车身尺寸占有一定的优势。那应该说四款车型都能够满足家庭用户的日常出行的需求，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用车场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管龙路收费站到管张立交桥，拥堵934。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3: 好的，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为你准时送上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呢，依然是由旭峰一个人呢带大家去到不同的目的地去好好的走走逛逛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个看海的好地方啊，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和海南岛这个隔峡相望的地方，有一个看海的好去处，三面环海，人少清静，骑楼林立，满是古韵。这儿有着不输三亚的湛蓝大海，沙滩绵长，浪花清透。你可以呢沿着环岛路驶过1180公里的海岸线，去洁白细软的白沙湾呢这个踏沙逐浪，去视野开阔的天成台这些海边啊去看日落，或者是寻找一片呢无人的沙滩，吹着海风呢发发呆。也有着中国第一大火山岛，乱石密布，惊涛拍岸，分分钟呢拍出空旷大片。那这儿呢有着历经千年的岁月痕迹，骑楼林立，老街斑驳。你可以呢漫步街巷间啊，看着阳光呢在把这些古建筑的影子拉长啊，或者说呢是去看到呢这个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啊。你可以听一曲乐声悠扬的雷歌，看一场故事跌宕的雷剧，还有那些豪放粗犷的挪舞，载歌载舞的醒狮，悠远的文化呢在这片千年土地上呢是流传。当然这儿呢既然能看海，还有数不清的海鲜，吃不尽的美食，为了吃呢也是值得来一次啊。官方认证的海鲜美食之都呢就坐落在这里，每到夜晚城市就会弥漫着蒜蓉和烧烤的味道，生蚝鲍鱼龙虾扇贝啊，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划算啊，就是既好吃又便宜啊。还有一片菠萝地海，这个菠萝的海啊，七彩菠萝园呢配上红土壤，好像是上天的调色板。这里到底是哪儿呢？这里就是雷州半岛啊，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是我国的三大半岛之一，主要分布地级市湛江市啊。那包括湛江市辖区的部分区域，还有呢徐闻、雷州以及遂溪这些地方啊，和海南岛呢是遥遥相望啊。纯净的海水呢不输海南，但是更加的小众低调。那这儿呢没有喧嚣的游客，只有危险的海风和翻卷的浪花，没有匆忙的节奏啊，只有古朴的街巷和沧桑的骑楼。那这里的生活呢实在是宁静悠闲，你可以吹着风看着海啊，喝着糖水，吃着海鲜，去沙滩上呢发一整个下午的呆，去街巷里走过一栋栋的古旧的骑楼。

0: 还是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好的，14:15，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但是吃着香的独特的味道啊。的确呢，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够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南五里的粘土让这里的榴莲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呢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个体果体非常大啊，刺尖锐，这个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的这个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的，里边是柔滑，像卡士达布丁一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呢非常的丰富啊。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啊。那榴莲呢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像 B1 B6 还有叶酸。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的这个礼品啊，不管是自家享用啊，还是送给长辈亲友啊，都非常体面啊。那么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呢，这个机会难得啊，赶紧呢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个字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好的，继续抓紧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啊，这是雷州半岛。三面环海的雷州半岛有1180公里长的绵长的海岸线，也是散落着无数个岛屿。那这里的沙滩呢，总是少有游人啊，那抬头就是蓝天碧海，椰林摇曳。我们首先呢，带大家去到南极村啊，沿着海岸线呢一路向南，就能抵达这个村儿。这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啊，有着不被打扰的海和最为原始的渔村的生活。南极村的最南端呢是灯楼角，矗立着两座灯塔。站在灯塔之下呢，眺望一望无垠的海面，依稀能够望见对面的海南，一座座高楼朦胧的好像海市蜃楼一样啊。灯楼角的海边呢，还有一条风车长廊啊。这个慢行期间呢，一边是清透湛蓝的海水，一边呢是悠悠转动的风车，只是听着浪涛发发呆呢，都觉得非常的惬意啊。等到夕阳西下呢，还能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呢去赶海，像什么抓螃蟹啊，这个捡贝壳啊，挖蛏子啊，任日落的余晖一点点地勾勒出我们自己的剪影，手里的小桶呢渐渐地被装满。海边的快乐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另外呢，在雷州半岛的西海岸上有一处天成台度假村，这里私藏了中国西海岸最美的日落，叫乌石天成台。漫步于宁静清幽的海滩之上，脚下是洁白的细沙，眼前呢是无垠的海水，明媚的阳光呢落在肩头，两旁的椰林是随风摇曳着，就像是置身在夏威夷。另外呢，这个沙滩上呢还林立着一排排遮阳伞啊，还有座椅。靠在座椅之间呢，听着此起彼伏的海浪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就好像坠入了大海的怀抱。所以呢，东海看日出，乌石看日落，在这儿呢等一场海上落日。看到天际呢飘起一抹抹瑰丽的红霞，看着海面呢泛起一层层细碎的波光，看万丈霞光渐渐地包围你我，一切呢都是那样的热烈而温柔啊。那接着就是挠洲岛啊，这是位于雷州湾东部海域的挠洲岛，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藏着一个应该是一半火山一半大海的奇观，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开发，所以呢岛上的风景非常的原生态。走在纳燕海石滩之上呢，长长的火山海岸就在眼前铺陈开来，洁白的浪涛拍打上岸边的礁石啊，卷起那种堆雪碎玉般的水花，就好像呢听到了大海的嘶吼啊。那走进海龟城，一半呢是汪洋大海的湛蓝，一半呢是火山岩石的黝黑。坐在巨石之上呢，看着层层的浪涛，会产生出一种与世隔绝的那种荒凉之感啊。那岸边还矗立着一座红色的灯塔，站在塔台之上呢，远眺水天一线的大海，任四面八方的海风吹起衣袖和裙摆，就好像伸手就能抓住自由啊。好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听首歌，来自古巨基的只要有你。那待会儿的这个半点之后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我家乡来啊，等待着各位的归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和白天的天气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的温度呢是25到33度，相对湿度是60%到95%，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温度是23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9: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9: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8: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旅行目的地雷州半岛啊。那除了刚才说到这个挠洲岛之外呢，还有东海岛，也是全广东最大的岛屿，因为海水清透，沙滩细腻，被誉为是叫湛江新八景之一。这里藏着一条呢长达28公里的椰林沙滩，堪称是中国第一长滩，可以和意大利的黄金海滩媲美啊。脚底呢是踩着柔软的沙滩，无尽暗线向着天际延伸，偶有这个海风吹拂呢，这个椰林沙沙海鸥低旋，层层潮水是翻涌而来，天地间是这么的宁静啊，只余下浪涛的回响。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岛屿和沙滩慢行呢，在湛江的城市当中也能挖到不少看海的好去处。走进椰林婆娑的渔港公园，这里有一大片的草坪，很适合午后去野餐，也适合呢坐在草坪上呢远眺湛蓝的大海，舰艇往来。海湾大桥呢也是看海的好去处，有一条小路会延伸到海边的老屋，坐在老屋旁的石台上就能和大海白桥来一张合影。位于大桥西侧的中澳友谊花园呢，是本地人常去的休闲地方啊。一半是辽阔的海水，一半是林立的高楼，大海和城市呢就在这儿相依相偎。此外呢，湛江还有着黄金海岸观海长廊和金沙湾观海长廊啊。这个你可以骑上单车呢，慢慢悠悠地晃在长廊之上，抬眼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头下林荫的棕榈树啊，诗意又浪漫啊。同时呢，这几年呢，随着很多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隐秘的角落啊，这些热剧的热播，湛江市区的很多市井老街呢也走红了起来。我们首先去到的就是雷州曲街啊，你说曲街，歌曲的曲子啊。那如果说想要打卡呢原汁原味的骑楼老街呢，这个雷州曲街呢可以去看看。这里依旧是当地人居住的老城区，一栋栋中西合璧的骑楼呢几乎没有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始终是维持着最原始的模样。钻进纵横交错的棋盘街巷之间，不时呢就会遇到香火鼎盛的庙宇啊，富有年代感的打银店呢、啊、还有沧桑古旧的中药馆啊，那仿佛一下子就穿回到百年之前。老人们在树下呢坐着打牌聊天，摊贩的这个摆摊的小贩呢是推着小车沿街叫卖，还有那些匆匆而过的摩托车以及拐角遇见的水烟店，不知不觉间呢就会放慢脚步去感受那些扑面而来的市井的气息。当然这还有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邦塘古村，被誉为叫雷州第一村，在林木掩映之间呢呈现出一派古朴的田园风光。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100多座古民居，就像是一座天然的古屋博物馆。深入村子的内部呢，就会看到一座座高大朴素的屋宅，装饰着花纹复杂的这个雕梁画栋，还有墙上的灰塑呢精美无比，就像伸手呢就能触摸到西式的繁华。另外在南面的灵山之上呢，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三元塔，静静地矗立了400多年。那三元塔曾经是登高望远的好去处啊，一路拾阶而上呢，登到17层的塔顶，就能俯瞰整座雷州城是在脚下，将一片片的这个湖海风光呢，一条条的市井街巷都是尽收眼底啊。那看过三元塔就可以去逛逛依塔而建的公园啊，穿过深浅的回廊呢，走进草木掩映之间的亭台楼阁，或者是慢行在园里的城墙之上啊，远眺山光水色，应该说这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极致的享受啊。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

0: 3.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语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还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安利呢这款秋冬季的底妆好物，叫娇韵诗双萃粉底液，三分之一的精华加三分之二粉底的设计，直接呢是化妆养肤二合一。那薄薄的涂一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浓妆啊，这个妆效水润服帖，自然通透。30毫升一瓶，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啊，这个 LEC 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肤色， LRC 呢粉衣白啊，这个是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咱们的商城福利价呢只要329块钱。那现在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这次粉底液呢是把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延续了双萃系列的这个双管锁鲜设计，一管呢是养肤精华，一管是粉底液，按压的时候呢才会融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成分的鲜活度，上班的同时呢相当于直接把精华也一起揉进了皮肤里啊，这不是普通的粉底液可以比的。里面添加了 87% 的护肤的配方，既能够均匀肤色，提高去亮，还能够呢提升肌肤光泽感，持妆效果不错，而且呢卸完妆之后呢脸蛋上还是软软亮亮的，一点都不紧绷。因为它里面有精华，所以呢直接简单水乳护肤之后呢就可以涂取啊，直接涂。然后呢 LEC 呢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肤色， LRC 呢这个粉衣白呢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娇韵诗双萃粉底液30毫升一瓶，咱们商城优惠呢只要329块钱。同时今天给大家还准备了另外一款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叫双萃精华。经常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双萃精华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水油分离的质地呢上脸润而不油啊，这个秋冬季节干燥啊正好用，晚上用完双萃之后呢早上皮肤状态很好。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批福利款啊，就是清仓福利，双萃精华50毫升正装啊，今天秒杀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到明年的9月份啊，剩余的保质期还有一年左右，足够大家的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14:51，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来分享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旅行目的地是雷州半岛，包括呢湛江和周边的一些地方啊。那这一块呢，海鲜就不用说，1月白鲳，2月生蚝，3月龙虾，11月古鳝，12月沙虫。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呢，让这儿有着80多种丰富的海鲜。家常便饭呢，就是吃海鲜，哇，这个真的是太吸引人了啊！最出名的要数湛江生蚝啊，连人生一串呢都来打卡。坚硬的外壳下呢，包裹着乳白色的软肉，每一口都是柔滑饱满，还会飙汁儿，让人想想就口舌生津啊。那当炭烤架呢冒起了缭绕的烟气，肥嘟嘟的生蚝开始滋滋作响，烧烤的香气呢飘荡开来，简直就是让人心痒痒啊。还有爽脆带感的沙虫，鲜甜 Q 弹的对虾，肉质鲜嫩的海蟹，人均100左右能够轻轻松松实现海鲜自由。那当然每到夏天呢，就会想起甜甜的瓜果。雷州半岛呢，其实还是个低调的水果大户啊，一年四季都藏着饱满鲜甜的热带水果啊，像什么这个菠萝啊，削皮泡个盐水，咔嚓一口呢，爽脆的果肉就在口中化成酸甜的汁水。那徐闻产菠萝，连江产红橙，麻章产火龙果，雷州产木瓜和菠萝蜜，还有荔枝、龙眼、甘蔗、芒果、木瓜啊，能想到的热带水果呢

几乎都有啊。那雷州美食啊，除了这个海鲜水果之外呢，还有就是猪仔肉。对于雷州人来说呢，一碗猪仔肉汤加上番薯饭是辛劳一天之后呢最好的慰藉。选用十来斤的小乳猪，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呢，再配上酸醋调出来的汤汁，肉质软嫩不柴，肥而不腻，不蘸任何酱料，也没有一丝这个猪的那些膻味啊。就是汤汁呢通常是酸甜口的，带着些许姜丝的辣味，夏天里十分的开胃，喝喝汤啊，吃吃肉，分外的惬意啊。那接着就是土丹粥了，就是像厦门的土笋冻一样啊，在外人看起来有点黑暗料理啊，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呢，却是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土丹呢是一种生活在海滩上的生物啊，雷州人会叫它叫泥丁，挖来新鲜的土丹就可以用来生腌呢，也可以用来煲粥。把土丹清洗干净以后呢，和粥同煮，熬到米粒呢微微化掉，那浓稠软糯的口感配上土丹的爽脆鲜甜，吃过呢就真的很上瘾啊。所以呢，记好了，走进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就着层叠的海浪声吃尽海鲜，晒着亚热带的阳光尝遍瓜果，去古老的街角散步，去海边的沙滩吹风，或许呢这才是海边度假呢最初也是最原始的模样啊。那可以搭乘飞机呢前往湛江的吴川机场，也可以搭乘高铁到湛江西站啊，雷州站或者是徐闻站啊，从我们这儿出发呢大概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啊，您可以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啊。当然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防蚊灭蚊的一些这个措施，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屋里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还有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伊蚊是在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还有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好的，看看时间，结束今天的旅行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明天下午的14点到我家乡来，等待各位的到来。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3点过啲，睇睇最新一节路面交通路况啊！咁啊，现阶段咧，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环城东路啊，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路段咧，就之前嘅拥挤咧，逐渐有缓解迹象。但系东城中路同即系从美丰路到奇丰路路段咧，咁啊，现阶段系有拥挤，有逐渐加重啊！咁啊，另外咧就环城东路马石山隧道附近，亦都系北向南有拥挤嘅。咁呢个主城区，全城方面。见到丹东线方面啦，今日嘅备有啲问题啊。从桥九东路到塘下大道方面有拥挤半个钟啊。咁啊，金朗南路方面咧，管章路附近西向东亦都有半个钟嘅一个拥挤，甚至有加重现象。大泥路方面，大莆田路附近北向南亦有拥挤，东深路上马路附近北向南向东有拥挤。咁另外咧就和田大道从管泰路到和田翠园路路段，亦都系有拥挤嘅。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

0: 响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继续翻嚟礼拜三文企在线啊，咁啊，今日继续咧阳光充沛嘅日子，咁啊感觉到咧就天口方面又系相当之唔错，然后路面又部分路段有拥挤吓，咁但系咧就大多数路段特别城区方面都系比较畅顺嘅，咁啊借助呢个天气好啦，都系老衬气咁讲啦，因为呢段时间咧反反复复都系同大家提，目的就系话要大家多啲參與滅蚊行動嚇，咁啊屋前屋後嘅啲積水啦，因為之前咧佢雨水天比較多啦嘛，所以會有一啲雨水積喺度嘅，咁所以建議大家就翻盤倒罐繼續咧，將個蚊殺滅喺萌芽嘅狀態嚇，因為蚊嘅無論係卵子啦，或者系嗰啲幼虫啦，或者系个蛹啦，咁佢都系生咗喺水度嘅，咁所以咧就你倒咗水嘅话，佢就冇咗温床喺度，即系冇咗生长嘅一个地方，咁你将佢倒水，即系等于灭杀咗佢温床，咁所以咧佢啊自不然会系减少咗蚊嘅成长嘅过程，成为蚊嘅机会系细咗啦。咁所以首当其冲嘅最大一件事就系滅蚊当中倒盆倒水吓，即系翻盆倒罐。屋企当中亦都系做好一啲嘅滅蚊工作啦，点下蚊香啊之类嘅嘢吓。咁另外仲有啦，今日啦继续我个人啦就喺直播室，咁啊稍后时间有嘉宾喺度啊。今日咧就会有咧喺工作当中，咁啊就打交，咁然后咧。因为是同事之间咧争执啊嘛咁样，造成嘅一啲伤害，咁啊点样界定嘅问题，即系工伤唔工伤嘅问题啊？咁其实呢个个案咧系都几曲折下嘅，咁啊稍后时间我会同大家分享。咁喺分享呢个之前咧，先分享我哋嘅绿松石啦，肯定系咪啊？燕青老师已经在路上，我睇到群当中已经拍咗好多嗰啲咩 click clack 嘅绿松石一啲咩嘅资料上嚟啦。即系教大家点样去甄别啊，边个地方绿松石靓仔啊？绿松石当中究竟咩嘅寓意啊？咁样啊，其实我冇呢个谂法噶，我冇一串好靓仔嘅或者系啊好价值高嘅绿松石，一粒都冇。咁啊，但系有三粒细粒嘅绿松石，但系跟咗我真系廿几年啦。咁啊就以前唔知绿松石原嚟啦，就有咁多嘅啲即系历史啦，或者系。会原嚟咧就湖北嗰边咧绿松石先系最多产地，甚至全球当中有70%嘅绿松石系产自中国。当然咧湖北陕西大系比较多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以前都系中意去川西啊西北一带咧，见到我哋嘅少数民族嘅啲朋友咧会带啲比较多啲啦，特别咧睇啲古装剧啊，啲女仔咧扮得好靓嗰啲咧系咪啊？即系戴到满头嗰啲头饰嗰啲啦，即系而家啲女仔唔戴头饰啦吓，少咗嘛，咁啊就佢会有一粒绿色嘅，然后外边包裹咗啲银啊或者之类嘅嘢，咁然后就吊喺个额头中间嘅，咁啊绿到橙晒眼嘅，咁而且咧就会令人觉得咦真系靓女咗好多咁样，嗱呢粒咧就系绿松石啊，咁啊可想而知。以前到而家為止，都係有錢人家啊，高貴嘅人啦，咁啊皇家御用啦，咁啊即係先有噶嘛，係咪啊？咁啊後嚟咧就即係大家都擁有啦，好多特別咧少數民族啦，就好多人咧手上都盤有一串嘅。咁誒平時你見到咧就一串當中咧，佢唔係話成串係綠松石，佢中間會間見粒啊咁樣，咁一路咁盤。

0: 盘，有人会当全家宝咁传落去啦咁样。嗱，呢次我哋咧就去到呢个寿系竹院啊，绿松石行业会联合本席珠宝发出嚟邀请，咁希望我哋嘅主播燕青老师咧就能够以特邀索玄官嘅身份啊，佢次次都俾人特邀嘅吓。咁然后咧就深入世界供应数一数二嘅云盖子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索玄。咁已經係去赴約會嘅啦，佢嚇咁啊，抌低咗我哋聽眾。咁啊，當然喺嗰邊有好多聽眾嘅，大家可以入群就會知道噶啦。點入咧？提提大家，攞出手機，然後咧將你嘅手機當中去搜索東莞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咁啊，搜索咗之後喺呢、這個要關注下，關注咗之後，以後你就唔使揾啊嘛。咁然後咧就喺公眾號度發送啦，綠松石三個字。咁然后权益官就可以拉你入我哋呢个索源群，话入边好热闹嘅。而家啊，天天都有新人啊，不断嘅互相之间啊探讨啊，互相分享一啲生活趣事啊，特别咧分享啲珠宝嘅嘢。咁啊，呢一次咧，大家知道绿松石呢样嘢吓，反正我就知之甚少，特别我哋南方人嚟讲啦，可能对宝石啊或者翡翠啊。黄金啊，等等啲咁嘅宝石啦、黄金啦，会认知得比较多啲。对绿松石咧，嚟讲可能会少众啲咯。咁所以咧，绿松石就算有人识啲嘅话咧，亦都唔会话比例好大。所以咧，作为一啲即系买咗绿松石嘅人，或者想买绿松石嘅人，其实都系有爱有恨嘅，或者怕啦，冇咁恨啊。因为中意佢咧就独一无二嘅颜色啦，即系好蓝、好绿。咁啊，戴喺身上咧就马上提晒贵气嘅。咁啊，怕嘅咩咧？个圈嘅水太深。之前我买过一粒嘅，咁但系俾人俾一个朋友就话：，呢粒水货嚟咁样。哇！我即刻攞个石锤一锤就揈烂咗佢。咁啊就，当然嗰时候冇咁贵，廿几年。咁后嚟咧就朋友介绍，咁先知道哦，绿松石要咁样去知道佢真定假。因为绿松石好奇怪。如果佢系假嘅话，跟住注咗胶嘅话咧，佢会戴下会黑色嘅，有啲泥色啊之类嘅嘢，会哑到不得了，唔灵嘅。唔知点解，总之就系咁啦吓。就好似而家你其实好简单，大家睇翻啲石都会咁嘅。你屋企如果系个灶台咧，如果即系话放啲花岗岩好，或者啲云石好咧，如果你用而家嘅压成品嘅。石啦，你铺板嘅话咧，你用巧发觉咧，佢会哑嘅，点擦都唔灵嘅。咁但你用原石嘅话咧，因为咁多年嘅历史嘅嘢啦喺度啦，咁所以你用下越用越灵嘅就咁意思啦。即系所以绿松石也一样，咁就因为水太深，所以咧就我同大家提一提就话，我哋唔敢包保咧，我哋嘅绿松石系全网当中最低价。咁但系一定同大家讲，系一定保真嘅，呢个唔好走鸡吓。咁因为咧就最低价呢样嘢，大家都唔敢拍心口，因为实在而家太多渠道、太多平台，又太多水货啦。咁所以咧，你想揾到真嘅绿松石，又或者其实咧，你唔一定系要买嘅，你学下啲知识面咯。以后真系有机会你面对绿松石嘅时候，你知道点样去甄别吓。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入我哋嘅绿松石嘅索源之群，攞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绿松石几个字，加我哋权益官嘅信息，咁然后拉你入群，然后咧有四重福利，边四重福利咧？转头翻嚟嘅另一 part 嘅同大家分享嘅绿松石会同大家讲嘅。呢个时候我哋有周三办，周三系我哋民企在线嘅律师上线，今日有边个律师上嚟咧？
1: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2: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 我要守法，
2: 我要用法。
3: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翻嚟明律在先，咁啊啱同阿打咗个招呼，亦都系露咗少少今日嘅主题嘅。 咁啊，先请咗我哋今日嘉宾啦，就嚟自广东之行东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事务与文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玉律师。杨律师你好，
4: 大家好。
0: 啊，呢次冇俾人闹啦吓，我记得晒，啊，打到顶都背得到而家吓吓。咁啊，杨律师今日咧带嚟嘅一个即系分享啦，我觉得就同大家提提，大家唔好自以为是，以为咁就可以啊。算工商，有很多时候公司当中可能又觉得你是不是工商呢，即是有拗撬的。咁究竟最终呢件案嘅定调点样呢，我哋今日借咗一个案同大家去分享，就话因为工作嘅事同人争执，同其他同事互殴，即打交啦，系咪啊？
4: 嗯。
0: 啊，不过俾人打到骨折吓。
4: 系啊。
0: 唔系买嘢骨折喎。咁啊，呢种情况之后算唔算工商呢，肯定都是工作爭執嘛，就話我話係咁嘅，你話唔係咁，咁互相之間講講下就扯咗火啊，係咪啊？咁然後就互殴，咁啊都係為工作啫，係咪啊？而且在工作時間之中係咪啊？
4: 係，
0: 所以啦，呢個情況究竟有冇得算工傷？人社嗰邊社保賠唔賠你係咪啊？啊，呢個問題我覺得啊幾有意思嚇。嗱，我哋先將基本案情咧同楊律師一齊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先嚇。咁啊，呢个个案咁嘅，某公司咯，好嘛？
4: 系。
0: 员工刘某心，就叫做负责鸦片工嘅吓，即系某啲工种嘅之一嘅一种啦。
4: 冇错。
0: 咁咧就负责将啲极片推进鸦片嘅机压啊，一个可能系机床啊、模具之类嘅工种。咁时间系晚上啦，佢晚上加班。18点到，哇！第二日嘅凌晨两点，哇！佢系夜班嚟嘅吓，
4: 夜班
0: 吓。咁黄某雄咧就系车间主管嚟嘅，即系佢嘅上司啦，系咪啊？咁佢系佢即系刘某心嘅下属啦。两人平时都冇矛盾嘅，即系同事之间咁咯吓。咁啊，2021年嘅7月28号嘅晚上8:30即系开咗工噶啦，已经吓。咁啊，车间主管咧就黄某雄咧就。喺一个一楼车间睇到刘某心用手推车往生产岗位拉极片，即系原材料吓，咁认为刘某心领取极片嘅数量超出呢个公司领取极片数量嘅规定，要求咧减少攞呢个极片。咁啊，究竟点样唔知啊？稍后我哋将成个个案讲明，可能应该就知噶。咁双方因为呢个问题系争，可能发生口角，可能咧就呢、這个。员工认为我一次过拉多啲，系咪啊？咁唔使兜嚟兜去拉几次啊嘛。咁但主管认为你咁拉系拉多啲，咁啊会唔会期间会损坏定咩咧？总之系发生口角。咁期间咧就黄某雄先动手用拳头吓，即系中咗锤，我觉得广州话系咪咁讲啊？即系中咗锤呢个刘某心，即系主管打咗员工啊，冇错嘛。咁啊，继而双方发生互殴，经人制止之后，二人停止打斗。咁但系刘某心受伤之后，于第二日啊，于2021年嘅7月29号，即系第二日啦，到医院检查治疗。哇，好犀利！诊断为头部外伤啊，唔系即系损咗头啦，系咪啊？另外全身多处外伤，左侧第四条肋骨骨折。哇！呢、这个车间主任 OK 力度够啊，哇，真系
4: 都几够火下
0: 啊，好霸道啊！呢、这个呢啲主管真系跟住佢真系惨啊！咁啊就人民医院就喺2021年8月2号出具就话残病诊断证明，就反馈出刘某心即系呢个员工啊，被诊断系一左侧第四肋骨骨折，第二肺结节。喂，呢拳唔会抌到肺结节噶嘛？肯定之前有噶啦，
4: 系呢、这个呢、这个咧就。肺结节即系内因嘅话，有可能就要睇下系咪属于职业病啊等等嗰啲，
0: 或者
4: 呢次打交就不一定
0: 冇
4: 关，系、就不一定有关系。
0: 正常系冇咁容易有咁啱啱好就抌到，除非系淤血都系咪啊？咁啊，2021年嘅9月22号，咁啊，林伟松觉得唔抵啊，系咪啊？哇，俾人焚咗一餐。咁公司都怂恿佢噶啦，系咪啊？公司肯定咁噶。于是刘某心向人社局提交咗工伤认定嘅申请书，就其喺2021年嘅7月28号受伤嘅时候申请工伤认定。咁人社咧就当时受理之后，于是咧就调查 作出乜乜乜乜啊，然后俾一份嘢就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肯定系做咗调查之后啊，觉得你哋两个喂自己斗殴吓，认为刘马森喺呢个事故当中导致嘅伤害系唔符合喺工作时间同埋工作场所所谓，喂唔系、啊，好似上一班嘅话吓，嗱、呢个我稍后时间请阿刘律师，杨律师同我哋分享嘅，咁啊，因为你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而且首先佢就话

0: 唔符合喺工作時間場所，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情形，即係有後邊嘅條件嘅，而且唔符合廣東省嘅工傷保險第9條同埋第10條規定所列認定嘅工傷或者視同工傷情形，決定唔予認定工傷或者視同工傷。咁啊，劉某就唔服，咁啊向人民政府申請行政覆議。嗱，我啊想問下劉律師啦。想第一个系杨律师，唔好意思啊，好啦，就首先人社做调查，佢会一般会调研咩嘢啦？呢个第一个吓，第二个、最终佢点解认为咧就唔属工商嘅范畴咧吓？呢、這个人社嘅观点系点嘅咧？
1: 佢首先咧，人社局一般去調查嘅話，佢會首先係即係日常裏邊咧，佢會首先係攞咗員工嘅資料啊，即係員工你去提交嗰啲病歷資料啊，嗰啲出院診斷啊等等嗰啲資料，使俾佢睇下先。然後咧，佢會基於呢個情況向公司去調查。
0: 即係上門噶，
1: 係點解？係點解會受傷，同埋嗰陣時咩原因？然之後佢會問當事人。亦都系会问翻其他嘅员工，
0: 即系个黄某雄要问咯，系嘛？即系打佢嗰、那个系咪啊？
1: 要问翻其他员工去固定个事实，然之后先作出话是话认定或者唔认定嘅一个决定。
0: 啊，
1: 因为佢而家咧，佢最紧要咧呢、這个案件里边，其实头先个。剛才的那個案情介紹裡面呢，法院去記載上面是有一個說兩個人平時是沒有矛盾的，
0: 是咯，
1: 是、但如果你是有矛盾的，有就不會，可能就不排除說是因為個人的原因，但個人的原因是工作上面受傷，有我們很多在即是說我們
0: 即經手
1: 是日常裡面、其實有可能他都是會被人認定是工傷的
0: 啊、即系有，即系个人原因，即
1: 系其实我本身平时睇你唔顺眼噶啦，吓、我就见到你话你唔好攞样嘢啊，你唔好食呢个餸啊，我抌你一餐嘅、之后咧就可能打咗、但系咧有嗰啲情况之下，即系比较极端嘅情况之下咧，佢有可能咧就系、可能喺我哋经手里边都系有可能会被认定工伤嘅。
0: 啊，咁都认定
1: 系。
0: 咁如果冇矛盾，咪更加认定咯。
1: 佢冇系佢，所以头先我哋所讲嘅咧呢点咧就系值得我哋注意噶啦。咁当然啦，我哋人社呢边咧。佢系冇认定到工伤嘅，佢、认为就系双方系属于一个私下嘅斗殴。佢就认为呢个系同我哋工作无关嘅。咁你如果系咁样话，我就唔认定系工伤，因为工伤嘅认定其实系头先我哋应该都讲咗啦，就系、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0: 工作
1: 职责
0: 起，
1: 系冇错。呢三个点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0: 嗱，其实咧就佢、因为都要调查、调研取证噶嘛，
1: 冇错。
0: 咁啊上门嘅话，公司肯定系企喺自己员工嗰边噶。如果唔系嘅话，咁啊起码帮员工攞取啲嘅工伤吧。公司少出啲咪可能系咪啊？系咪啊？
1: 工伤系的确系公司系要赔一金嘅，因为公司有三金吓，所以话咧公司如果佢认定咗工伤嘅话咧，公司系佢辞职嘅时候，亦都系会赔，系要赔嘅。咁、但系
0: 咁如果唔认定咧？
1: 吓、如果唔认定嘅就系伤，就系、是、要揾
0: 私人
1: 嘅，就系嗰个黄某嘅事咯。
0: 哦、即是黄某赔了这样。所以呢这件事最终就人社给出的一个回复就是说你这个是不算工伤。刘某心不服、向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我们现在跟大家提一样东西，即是互相之间在人社到工伤这样东西是不是一个程序呢、先是向人社提出一个申请。咁然後咧就如果唔受理或者係退翻嚟嘅時候，咁然後就揾當地政府去申訴，係咪咁噶？呢個第二步啊。所以咧就佢唔係咁馬上打官司或者去勞動仲裁嘅，冇嘅嚇。勞動仲裁係咩？一般勞動法嘅問題先去勞動仲裁啊。
1: 係呢啲關於個工傷嘅問題。同埋社保嘅繳納問題，同埋公積金嘅問題，我哋一般咧，首先係話向相關嘅部門去反映情況嘅，咁如果係的確係話佢作出嘅決作出咗，即係話好，譬如嚇，好譬如我哋喺社保嗰度，如果係話佢做咗個，即係因為工資冇發，然之後我哋去社去勞動局嗰邊投訴，然之後咧，勞動局嗰邊你要俾人哋啊，你唔俾人哋嘅話咧，我要罰你噶，有呢啲咁嘅通知出嚟之後，咁如果你公司再唔俾，你就會有另外嘅懲罰噶啦，嚇、即係呢部話咧，就係、喺我哋平時裏邊咧，就係、員工作為員工方嚇、如果係公司真係唔俾嘅情況之下，你去勞動嗰邊首先投訴，然之後勞動局作出咗相關嘅一個

0: 即系话佢处理之后，
1: 嗯、
0: 公司再唔俾你，你系会多一笔赔偿嘅。咁、
1: 哦、
0: 亦都系要提醒翻公司嗰度啦。如果系话的确系因为经济问题等等等等嗰啲情况，吓、咁我哋首先可以同阿劳动者去倾、
1: 嗯。
0: 如果系劳动局嗰边真系做咗啲决定嘅话，对于你嚟讲，亦都唔系一件好事。
1: 即系会加重个罚款系咪啊？
0: 系，
1: 即系呢个系有关于薪金啊、钱嘅问题。
0: 系，即系包括头先我哋讲嘅啦，即系工伤啦、社保啦、公积金啦呢啲，有可能我哋都系希望话，即系喺平时里边，我哋员工方啦，首先系向相关部门去进行一个反馈情况先。
1: 嗯，咁系咪反馈？嗱，工商就去人社系咪啊？定去劳动仲裁啊？唔同嘛？
0: 唔同嘅，劳动仲裁嘅话咧，系等于系你工商认定咗，咁、
1: 嗯、
0: 公司又唔按照规定赔俾你，咁你先至去到劳动仲裁嗰度。
1: 哦，即系话第一步，嗯、即系有关涉及到钱嘅赔偿啊，你公司又唔赔啦，咁然后去人社嗰度。嗱、
0: 嗯，
1: 其实系好多好多嘅程序性嘅嘢吓，不一样嘅。如果话公司要炒你，或者公司都有賠償問題，或者是拗撬工資等等，你馬上第一步可能就會可以去勞動仲裁啦，
0: 勞
1: 動合同嘅問題嚇。
0: 冇錯，
1: 咁但係咧呢一種工傷嘅話咧，就要要向人社申請。咁人社係咪啊受理咗啦？咁然後咧就互相之間幾方要賠錢噶嘛。咁、
0: 嗯、
1: 你公司唔賠得好嘅話咧，咁又係行翻勞動仲裁嗰邊先第一步係咪啊？
0: 嗯，人社嗰邊如果係作出咗
1: ，OK， 我哋宣傳一下先，轉頭傾過嚇。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4: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15: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4: 我要守法，
15: 我要用法。
1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 繼續翻嚟啦，就禮拜三嘅名律在線啊，我哋律師上試驗嘅時間。今日咧就律師咧就嚟自廣東之行東莞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東莞市律師協會會員事務與文

0: 体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我们杨玉阳律师嘅，杨律师好。
1: 大家好。
0: 嗱，今日我带嚟嘅一个争议点咧，我觉得嗱，表面上暂时咧就呢个个案，我哋先简单回一回咧，其实就系因为工作争执与其他同事发生互殴，即系打交，造成骨折，算唔算工伤嘅问题？咁就等于系两个员工吓互相之间咁啊就。在工作当中，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工作的，因为他搬某些东西去另一个场地，在工作时间这个影响盒是不是，而且是因为工作当中，主管认为你搬得太多了，不能够紧迫这样做，这样互相之间就这个主管先用拳就将这个刘某心先打了拳的，那么造成互相之间斗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黄某雄有没有伤我不知道，但刘某心后来伤得几认下的。
1: 嗯。
0: 头部外伤，全身多处外伤，还有左侧第四根的肋骨肋条是骨折。那么也是医院当中出具了一个诊断书的。那于是就这位刘某心就是被打那个就向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的申请表。点知道咧？人社受了经调查，即系作出咗就话不予认定工伤嘅决定。咁啱先咧，我哋就向杨律师系提过一个问题嘅，就话情形或者场所，即系工伤当中认定嘅嘢，我觉得都 OK 啱嘅吓。
1: 嗯。
0: 咁啊，于是咧就刘某心不服，就向人民政府系申请行政复议。咁就大家都覺得肯定唔服啦，你明知道我都係因為工作爭執嘅咁樣，互相之間兩個員工係咪啊？喺工作場地、中國場所，另外因工作原因引起咁樣，咁亦都係調查取證之後咧，佢造成呢個現象。咁人民政府當中亦都有一個行政覆議嘅。嗱，最終呢個咁樣嘅申請，人民政府即係當地政府，佢係受理咗之後，又點樣？认定这个这样的工伤的权属问题呢？
1: 首先呢，人社局那里呢，他作出即是为什么说这个案件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工作原因受伤害的话，那究竟是怎么宣示为工作职责去受伤呢？如果你在那里搬那些机械啊，或者是旅行，即是说譬如推啲鸦片落去碟片落去的时候，他压亲手，这个是没问题的。即是很明显的，但是你因为是这个工作上面说鸦片的数量问题跟其他同事去互殴，有可能我认为这个原因是导致了人社局不认定他工伤的原因，
0: 即是说这个鸦片其实好像不是很紧要跟他的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
1: 都是他工作职责，只不过是说你如果是你是不是算是一个旅行工作职责呢？这个我认为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人社局没有认定的原因之一。现在政府他是认为人社局在2022年2月10号作出的按照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刘某心属于因工作职责旅行因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伤害，他这个呢他作出的是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他认为人民政府就认为你人社局对于这个事实的认定错误，你要撤销这个案涉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而且责令人社局在法定的期限内对刘某心的工伤认定重新作出处理。
0: 即是推翻了人社的。
1: 人社局咧，佢后面咧就系作出咗话，嗰、个认定咗工伤嘅决定书噶啦。
0: 即系人社最后都接受咗政府嘅一个认定。
1: 因为政府其实系上级嚟嘅，即系如果系上级嘅话咧，佢反回咗意见嘅话，咁人社局就系需要按照佢嘅意见去重新作出一个认定。
0: 我哋再讲讲翻呢嘅后续吓，认定咗之后吓，咁市人民政府咧于2022年2月12号就已经系送达刘某心同埋某佢即系佢公司啦吓，并且咧就喺2022年2月16号啊过咗几日又送达人社局嘅，咁另外查明咧就刘某心报案之后，公安局已作出咗行政处罚决定，应该就认为呢个黄某雄啦喺2021年7月28号晚上8点喺某公司因为工作纠纷殴打咗刘某心，致使刘某心受伤，决定给予这个黄某雄系行政拘留5日嘅行政处罚，唔罚钱嘅， 陪汤药噶嘛，我哋唔系讲嘅咩？
1: 陪汤药系陪俾系陪俾嗰、那个刘某心噶嘛？
0: 哦、
1: 但系咧，因为呢个系工作嘅工伤啊、
0: 嗯，
1: 所以汤药费嗰啲咧，即系我哋平时有汤药费嗰啲咧，就系喺个相关嘅，一系社保度报一部分啦，同、埋剩低嗰啲如果系报唔到嘅，有可能佢就系要问公司攞噶啦。
0: 系嗱、就人社冇意见噶吓，即系人民政府作出咗呢个咁嘅即系复议之后咧、决定。就又递加咗几方面，我相信黄某雄都冇意见啦，系咪啊？正常嚟讲，咁啊刘某心肯定企喺嗰边冇意见啦。啊，人社又认可咗噶，啊，但系咧，啊呢下就公司唔认吓，咁啊因为佢要俾钱噶嘛，系咪啊？
1: 系啊，
0: 啊，所以咧就向原法院申起诉讼。咁啊，即系我又觉得好有意思吓，就两个都系自己员工吓，咁啊加上咧，佢只出其中一部分钱，即系咪啊？
1: 系。
0: 啊，因为这个佢系一部分人社出一部分系咪啊？
1: 系
0: 社保出一部分系咪咁嘅意思噶？
1: 就社保嗰度咯。
0: 啊，社保嗰度吓，就真系两方都要出共同钱系俾呢个刘某心。咁、但系公司喂佢自己员工佢都咁噶吓，咁、就唔服，认为系员工两个人之间你自己打交，唔好理佢啦咁样。于是咧就向法院嗱呢次去法院噶啦喎。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撤销人民政府作出嘅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二，维持人社作出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第三，呢件案嘅诉讼费由政府承担。
1: 嗯，
0: 啊，即系我系咁谂噶，即系公司佢嘅出发点系点啊？系咪就系因为钱嘅问题咧？
1: 因为认定咗工伤之后咧，公司肯定系要负责一部分嘅，即系个伤残就业补助金佢要俾噶，
0: 或者一断一条肋骨啫，几多钱咧？唔多嘛。
1: 但系佢都要嗱，你好似九即系我哋有分噶嘛，咁、你十级九级嗰啲，佢每个赔偿就唔一样，咁、当然喺呢个案件里边，我哋冇见到嘅话，佢嘅工资系几多？但系咧，公司如果系要赔嘅话，就算佢十级都好，你十几个月嘅工资就走唔甩噶啦。
0: 啊，咁样啊？
1: 系，所以咧，当然啦，唔系话公司全俾、只不过话公司都要俾一部分，咁、作于其实可能大家好多时候喺倾偈嘅时候，大家就觉得咁嗰、那个黄某雄点啊，即系
0: 甩晒手咁样。
1: 佢如果系话认咗工伤，咁好多都系黄就系公司去承担噶啦。
0: 即系黄某雄就唔使理噶啦。
1: 一般嗰啲咧医疗费啊嗰啲啊，只可以你问一个地方攞，即系你问咗阿黄某雄攞，你就问唔到公司攞。你问公司攞，你就问唔到黄某雄攞。当然啦，你话咁我可唔可以再另行追责黄某雄？咁我认为咧就系可以嘅。
0: 即系其实咧就，刘某心系可以单方面只追责呢个黄某雄，而唔告公司，系咪咁嘅理解啊？但系咧就刘某心已经系提出一个人社嘅系工伤，咁首先认工伤啦嘛，系咪先？工伤赔得多啲嘛，黄某雄俾几多点知咧？系咪啊？
1: 系啊，
0: 就应该汤药费你有几多啲咧？咁啊，所以咧就佢系咪先行咗嗰步工伤，就已经系扯咗公司落水咧？
1: 是啊，因为在这个案件里面，公司如果是工伤的话，公司肯定是有一部分的费用支出的。
0: 所以呢就公司想推翻你的个案。那一审点判呢？
1: 一审呢，他一审法院认为就是这个是一个改变了原来行政行为行政复议的决定案。就是等于是人社局那边改了，就是重新作出一个认定工伤决定书，这个行为和他之前的不予认定是即系重新作出嚟咗，即系重新嘅一个行为，
0: 冲突咗咯，系咪？
1: 系重新嘅行为，所以本身呢个案件嘅争议焦点就系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据。
0: 即系政府作出嘅系咪啊？
1: 咁法院咧就系、其实一般喺行政诉讼里边，即系喺呢啲案件嘅里边，法院一般咧就系会认为就系我唔会审太多，但系我会审理嘅程序。是咪合法？然之后咧，你嗰啲主要嘅核心关键嘅认定依据系咪充分？咁喺呢个案件里边，首先咧，法院亦都系根据咗我哋相关嘅法律规定，去确定话呢个案件你市人民政府你呢、人社局去作出咗呢、个相关决定，咁你当事人唔服。向人民政府去提出行政复议，人民政府亦都系有权去对人社局作出嘅不予认定工伤嘅决定进行行政复议嘅法定职权。所以咧，你呢个市人民政府作出嘅一个复议决定书系符合咗法律嘅规定，你嘅程序合法嘅。佢首先第一点咧，都系会由程序方面去讲。
0: 即係佢係等於維持咗係人

0: 政府嘅。
1: 冇错，如果你程序唔合法，你其他嘢都唔使讲。
0: 嗯，
1: 系你程序唔合法嘅话咧，法院就其他嘢都唔使讲。
0: 即
1: 系首
0: 先
1: 系
0: 那个林某心告边个先系嘛？
1: 系
0: 流程点样？
1: 系你个政府你人社局作出嘅作出嘅时候系咪话符合流程？
0: 嗯，
1: 然之后你市政府去作出嘅时候系咪符合流程？
0: 嗯，
1: 咁如果系话你都系符合流程嘅，符合法律规定嘅，你程序合法嘅，咁佢先至会有第二步。
0: 啊，咁第二步佢系觉得呢件案你人社都咁认可啦，咁所以维持原判系咪咧？
1: 嗯，佢就系话，其次系根据我哋工伤保险条例，佢话职工喺工作时间同埋工作场所内里边，因为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应当认定系工伤。
0: 嗯，
1: 各方当事人对本案涉嘅伤害发生嘅时间同埋场所都系冇争议嘅，但系关键就在于佢系未履行工作职责。
0: 咁呢个系算唔算工作职责啦？系嘛？
1: 法院嘅认为咧，就系佢系咁样讲嘅吓。我就系执翻法院嘅话同大家讲下，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就系、结合派出所同埋人社局对刘某心和某红等等，仲有其他员工所作嘅询问笔录啦，同埋调查笔录，可以印证到佢两个人系因为刘某心领取极片嘅数量超出咗公司规定，所以黄某红即系主管喺对刘某心进行管理嘅时候，双方发生争执，然之后呢个黄某红首先喐手打人，继而发展成为一个互殴嘅事实。对于公司所提嘅呢个刘某心唔听管理啊，同佢互殴啊，唔应该去认定工伤嘅主张。从事件发生嘅初始因素嚟睇，虽然刘某心拉极片嘅数量违反咗公司嘅规定，但系唔可以以此去否定佢系履行紧工作职责。
0: 佢都系工作嘅原因做嘅呢个工作，系咪啊？
1: 所以嗱，你睇下法院都有讲嘅，而且黄某红同刘某心两个人平时冇其他嘅矛盾。佢两个人系今次所起嘅争执，就系因为同黄某红之间嘅管理行为之间具有一个明显嘅连贯性。黄某红嘅伤害行为系刘某心受伤嘅直接原因，刘某心受伤同埋履行工作职责之间嘅系具有因果关系嘅。因此呢、這个案件伤害系符合咗相关嘅规定，所以咧一审法院咧佢就唔支持公司嘅个主张，即系都系维持咗嗰个决定系认定系工伤个决定。
0: 即系一审法院方面吓，咁啊公司好奇怪吓，可能即系。一定会唔知系炒黄某红啦，你炒埋刘某心噶啦，肯定吓。我如果唔系嘅话，咁我觉得又唔会有好多钱啦，因为断条肋骨嘅嘢系咪啊？一个员工啊，当然我好难理解呢样嘢。总之就佢就唔服啊，系继续告嘅，咁啊又提出好多理由啊，又话佢涉及到佢唔属于咩咩保险条例啊，又话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当中啊，等等又违反规定要装多啲嘢啊，咁样吓。总之咧就不听劝阻等等，即系话佢已经超出工作职法范围之内。咁啊，佢要求咧就话啊，作为成年人要有啊对自己工作当中嘅负责任，即系等于系工作当中佢违咗小规矩，系嘛？然后咧，黄某心作为主管咧就啊，因为咁嘅问题互相争执，咁啊属于佢两人之间嘅一个问题啦。
1: 系
0: 啊，佢你话你中意黄某心啦，咁样咁啊就都讲就系有理有据噶，咁但系最终二审我哋听听二审，佢好似又维持原判喎，系咪啊？
1: 系啊，公司佢喺二审嘅时候都有讲到啲理由嘅，系啊，就系、是、第一点就系刘某心佢唔按照公司嘅规定嗰、个数量去拉，
0: 即系违规咯吓，
1: 系、而且又唔听主管领导劝阻，佢嘅行为已经超出咗工作职责嘅范围，系严重嘅违纪行为，另外咧，个刘某心作为成年人，系应当对互殴嘅危害有所认知嘅。你的受伤不是说不可以预测或者突然发生、是你自己放任或者积极去追求被人打才导致受伤
0: 撩交嗌
1: 所以不属于一个意外受伤害、另外结合了相关的证据啦，就是黄某红是因为心情不好而冲动打人、是出于他故意的殴打的一个这样的出发点、是属于个人暴力侵害的行为第三咧就系刘某心所受嘅暴力伤害，同佢履行工作职责系唔存在因果关系嘅。虽然佢话一定即系有一定嘅联系，但系呢个联系唔系直接或者必然嘅。你刘某心喺成个 伤害事故里面，因为你是放任，积极去找人打你，所以的话呢，你是应该

0: 负主要责任，你嘅受伤亦都唔应该认定系工伤。
1: 嗯，
0: 公司嘅讲法就系咁样。
1: 啊，最终咧，二审就驳翻佢啊，咁啊，二审都系维持原判咧，即系证明咧就都系认定工伤，所以咧。我哋稍有時間，如果有時間嘅話，就同大家再分享翻咧，就係工傷嘅界定，即係話咩叫做工傷，或者簡單啲好嘛？阿李楊老師同你講工傷，我因為講咗好多次嘅啦，最科普一次，符合咩情形就視為工傷，或者係視同工傷，好嘛？
0: 好，
1: 简单啲。
0: 好，我同大家简单讲下吓。其实大家头先都讲到啦，就系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同埋工作原因或者工作职责。
1: 嗯，
0: 呢个系最基本嘅
1: 三要素。
0: 但系另外咧，仲有就系工作时间前后喺工作场所内从事同工作有关嘅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嘅工作受到嘅事故伤害。
1: 嗯，
0: 就例如我哋分享嗰个案件，就系通知到佢嚟报道，九点钟开始，但系佢八点半钟到。佢中间佢就发生咗事故，咁呢个系咪属于工伤咧？我哋个案例里边系支持佢工伤嘅，
1: 冇错，即系因为呢件事而系呢个过程系咪？
0: 冇错。第二个咧就好明显嘅就系喺放工翻屋企遭受受到嗰个交通意外，咁如果唔系你系冇错，所以呢个系比较明显嘅。第三咧就系喺工作时间同埋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嘅，第四咧就系职业病。第五咧就系因公外出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嘅，即系好比如我哋出差期间啦，出差期间有可能系发生咗相关嘅一个事故啦，
1: 交通啊，
0: 但系咧有系、
1: 啊、
0: 有时候咧，好多时候有同大家讲声嘅就系、是、你同客户饮酒饮醉咗算唔算、
1: 之前好似讲过呢单嘢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冇错。然之后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嘅上落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嘅交通事故，或者系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道、火车事故伤害嘅。这个呢就是我们规定的是认定工伤的情况。还有视同工伤，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1: 因公去世。
0: 第二呢就是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活动里面受到伤害的。第三呢就是职工员在军队服役或者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经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之后旧伤复发嘅，呢、這个都系属于视同工伤嘅、
1: 啊，所以大家单位飞嘅
0: 系冇错，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吓。咁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头先嘅一个饮酒嘅情况，系点解话唔认定工伤咧？好。即系呢个咧系法律规定嚟嘅，大家就唔好去钻一个空子啦。系啊，第一个咧就系故意犯罪。如果系头先我哋案件里边，
1: 即系举如话黄鸿心去认工伤就唔得啦。
0: 佢如果系
1: 因为佢打佢先嘛。
0: 呢、這个不一定，因为佢头先我哋所讲嘅系涉及到行政处罚，佢唔涉及到犯罪。所以咧公司就冇办嗱。呢、这个涉及犯罪咧，就系、是、公司都系可以话跟，就算公司嘅章程里边系冇规定，但系佢根据法律规定去炒咗你噶，所以大家要注意。第二咧就系醉酒或者吸毒，你醉酒之后喺公司里边跌低咗，或者系我哋好多时啲保安哥哥咧，佢话诶好眼瞓啊，饮两杯醒下神吓，喺嗰个时候饮咗两杯跌低，嗰啲可能都冇乜嘢工伤。最后一个咧就系自残或者自杀嘅。
1: 呢、这个都唔得。
0: 就唔冇辦法可以認定工傷。
1: 就算你上班時間自己整傷自己，係嘛？
0: 故意咯。
1: 故意整傷自己自殺更加唔好啦，係嘛？
0: 冇錯。
1: 生命誠可貴，係咪？
0: 嗱，
1: 就已經基本上將工傷當中嘅嘢理清曬啦。咁另外今日個個案最突出就係話互勾自傷算唔算工傷？原嚟因工作互勾，最後都係算工傷嘅。
0: 工作原因、工作職責
1: 係嘛？好 ，OK， 呢個時候我哋先又同大家分享翻啲。月饼问题好嘛？因为咧就大家知道中秋差唔多嚟啦，月饼就肯定必不可少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大家今年想唔想过一个不一样嘅中秋？因为咧就成日都食个月饼就算啦咁样，想唔想有啲嘅难忘记咧？嗱，同大家俾个建议啊，去我哋嘅东莞茶山，因为嗰度咧就藏有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叫华美月饼博物馆。咁可以咧就佢度嗰度地方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咁亦都有咧就各大派嘅月饼文化系呈现嘅。基本上咧就现场可以古风赏月啦，仲有传统制饼嘅实景嘅一个复制。咁啊，除咗打卡，咁仲有咧 Sam 咧亲自出游啊，朋友闲逛。唔单止系好逛好拍，仲有 DIY 体验，即系你自己可以做个月饼啊。企业当中中秋大中。

佢亦都現場可以馬上訂嘅，啊，非遺手工製作專場嚇，你好緊要啊！自己親手揩面啊、壓模啊、製餅咁樣，零距離解鎖我哋省級嘅非遺技藝，呢個好重要嚇。咁啊，就大家可以體驗下呢種非遺 DIY 解鎖我哋今次新潮嘅眾籌玩法。咁仲有咧，就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可以研學方面嘅一個專線嘅，華美月餅嘅博物館研學課程專線就係0769861717210769861717211，具體研學費用就敬請致電呢個電話詳細查詢。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金秋時節大家出門係咪一個最好選擇？我最中意咧係秋天出門嘅，所以呢一次咧，我哋專門為大家。我哋专享团啦，系秋天嘅一啲好介绍啊！第一场呢、這个旅游安排边度咧，同大家分享下。首先，新疆嘅秋天，大家知道最美秋天就系、是，我认为啊，我个人中意一个染去北边啊，一个染去西北啊，大南方都系绿油油噶嘛，系嘛，所以你去嗰啲地方先又黄又红啊咁样。特别你定制咗两条高车线路，我哋主播全程陪同。第一条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白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主播海峰同行。赛里木湖哈勒斯和睦五彩灯一卡打尽，特别咧安排咗和睦嘅一个旅拍。第二条新疆嘅南疆湖游洋嘅秘境三飞啊，呢次吓白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每人7000蚊唔使，主播燕青老师同行。金秋湖洋一年只系靓佢20日左右，穿越边度咧？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仲有黑十嘅古城、白沙湖、轮台古湖洋林，错过可能要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而家嘅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蔓延，仲有咧就 VIP 六大专属服务，唔使做攻略。咁啊，住得好，食得好，跟住我哋去旅行就 OK 啦。咁啊，打呢个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燕青两个字，了解详情。咁啊，呢个秋天我哋新疆见啊，咁啊，今次主推新疆，另外仲有六双车啊，咁啊，继续我哋溯源之旅啊。啱啱讲咗啦，点入群啦、啊？大家记唔记得啊？攞出手机，然后咧，搜索东嘅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六双石，然后添加权益官，咁啊入群之后咧，可以感受成个过程当中。因为呢次咧，我哋有六松竹山县嘅六松石行业协会联合咧本席珠宝嘅一个活动。咁而且請咗中保協委員、老委員全程係坐鎮現場嘅，同我哋一齊挑選。咁啊有老委員喺度咧，就每一塊料嘅品質啊，每一個加工環節啊，佢都同我哋把曬關。因為六松石最驚咩咧？水貨或者唔靚仔嘅貨，大家知嘅嚇。咁仲有咧就俾埋證書俾你嘅，每一粒六松石都會附帶中國地質大學珠寶檢測中心嘅權威鑑定書。喺珠寶而家咁混淆嘅時間，呢啲證書好緊要嘅，真偽可查，全網可驗，而且品牌方打出假一賠十嘅品質承諾。咁啊，白紙黑字唔使驚，仲有後悔權嘅噃嚇。即係你買咗之後48个钟。你翻嚟陪伴下，觉得哎呀唔靓仔，唔啱我心水，即系冇缘分啊咁样。你收到货，打开之后48个钟头之内觉得唔靓仔，唔啱你心水，唔紧要，随时退换 OK 嘅。所以咧就系咪啊补晒底啊？所以系咪有欲望冲动想入我哋个群啊？嚟啊！咁啊，用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绿松石或者。发送我哋一啲即系相关嘅其他嘅内容，咁然后咧入咗呢个群之后咧，要加个权益官吓，呢、这个好紧要。咁然后有四大嘅优惠，记得吓，啱啱已经讲咗几样噶啦。咁啊，另外咧就其他各大嘅旅游专线，亦都建议大家留意，因为我哋金秋有好多嘅团期会推出嘅吓，特别两大主线新疆线。北疆同南疆嘅 ，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多谢我哋今日嘅杨律师啦，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文奇在线，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桥新路的北向南拥堵537米左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37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508米，丹东线的西向东交平大道到附近的拥堵446米，在张深路的北向南目前的拥堵1.28公里左右，京港线的西向南大岭山跨线桥到管长路呢是拥堵1.85公里的，环长南路的西向东建港路附近拥堵574米左右。与此同时，在后大路的东向北拥堵56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欢迎朋友们，16:0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今天周三啊，我们的直播间呢同样是非常热闹啊，请到了我们的嘉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院区种植科的敬明阳敬医生。敬医生你好。
2: 你好。
1: 哎，
0: 哎呀，您这个姓好像还我
1: 很少见。
0: 对对对，我好像第一次见似的。
1: 咱们直播间三个稀缺姓氏，敬医生，我姓全，你姓杨。哎，
0: 我这个不算敬不算稀缺的吧。
1: 哎，直播间唯一姓杨的。
0: 对
1: 对，
0: 敬医生，您是不是从小到大就是也有人就是经常说感觉您这个姓氏好像挺少见的？
2: 嗯，是的。然后我这个姓氏呢，中国前第二炮兵总司令靳志远也姓这个姓。
1: 哦，
0: 好的好的，来吧啊，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同样啊会跟大家呢来一起探讨一些关于口腔方面的问题。
1: 没错啊，那大家如果哎这个在咱们的牙齿最近呢出现一些哪些小问题，哎有些小疑惑啊，哎家里老人呐、小朋友啊，哎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是的，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视频直播。
0: 哎，
1: 那敬医生呢是在咱们松山湖院区啊，主要负责咱们种植啊，种植科牙齿种植的。大家有相关牙齿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提这跟我们敬医生呢进行一个这个询问咨询啊。
0: 哎，没错了。那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比较好奇哈，
1: 哎，
0: 像您呢深耕这个口腔种植领域这么多年，那想问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口腔种植这个细分领域呢？
1: 哎，
0: 那从业以来哈，支撑您一直深耕这一份事业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2: 一开始呢选择口腔医学主要是因为我父母希望我能从医。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对于外科方面又比较喜欢和擅长，所以说最终在毕业之后就来了东莞这边，然后就正式的开始接触了口腔种植。然后人人都说种植呢，种植牙其实就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啊，然后它能够解决很多缺牙齿的问题。
0: 是的，
2: 所以说我一觉得致力于给普通老百姓们解决他们的口腔问题。这是我最开始的初心。
0: 哎，没错。
1: 哎，那敬医生我问问，就是刚才您说是第三副牙齿，那第一副第二副是什么牙呀？
2: 第一副呢就是咱们的乳牙。

0: 第二副就是恒牙了。
1: 哦，第一副、第二副都是自己的牙。
0: 对
1: 啊，第三副是种出来的牙。
0: 是的。
2: 那金医生，您来东莞多长时间了？
0: 我从2019年就来东莞了，
2: 哇，
0: 然后中途其实还回过我们老家湖北武汉，
1: 嗯，
0: 然后最近又回到了东莞这边，
2: 哦，这样的，
1: 东莞这片热土还是需要咱们像金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来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们啊解决这个牙痛问题，因为武汉那么多人呢，咱说不差那仨瓜俩枣，咱们东莞不行，咱东莞就得有这些专业人士啊，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金医生，就是刚才您说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您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啊，你就对这个外科感兴趣。
0: 是的。
1: 因为您家里是有做这个医生行业的吗？
0: 没有，
1: 没
0: 有，只
1: 有
0: 我一个。
1: 那很少有人说未来你，有人说我想当医生，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梦想。
2: 我估计你可能啊，就是在这方面虽然说没有认识几个医生，但是你电视剧也没怎么看过。我告诉你，
1: 法医秦明啊，
2: 不是不是，对于医生来说呢，很多人都对于外科这方，因为他会觉得这个有挑战。然后呢，它是一个细分的领域。
1: 嗯，
2: 然后其实很多从医的人呢，他从一开始都有这个，这不能叫感兴趣吧，就是说想要去深度的去学习的。
1: 哦，
2: 嗯，
1: 它就像个技术一样。
2: 对，多看看电视剧。
1: 我是谁？谁的梦想从电视剧出来的？
2: 就是都能了解到一些，比较有挑战。
1: 你看来你看的是不少，
2: 医疗剧，我自己就是蛮喜欢看的。
1: 是不是现在都干着医疗剧，自己都会整一些东西了？
2: 那倒不行。那还是电视剧是电视剧，我估计是这样的，隔行如隔山，就是
1: 你
2: 们就是作为专业人士，你们去看一些影视剧作品，估计也会觉得挺脱离现实的，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有一点点夸张，
1: 是
2: 吧？对对对，然后你包括好像是就叫新事吧，有一二。好像都是现在挺火爆的，就我觉得他那个电视剧现在已经是蛮考究的了，但是我感觉可能你们毕竟是在第一线的，看起来肯定就跟我们做主持人一样，
1: 生活肯定没那么艺术，
2: 对对对，
1: 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些患者。那我想问静医生，就是您在这个行业一路走过来啊，想必您在这个比如说临床啊，技术钻研的日常工作当中，也遇到过不少一些新的一些挑战。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哪些经历啊，哪些案例啊，您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包括哪些挑战你是一步步突破的，克服的这些困难。
0: 就是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个患者在我这有3年了。一开始呢，他刚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一个小姑娘，然后他因为可能遗传因素导致他全口牙周炎，所有的牙齿都脱落了，就剩4颗智齿在支撑。
2: 那么年轻。
0: 是的。
2: 哎呦天哪，
1: 遗传呐。
0: 对，跟遗传有关。
2: 哎呀，这真是太可惜。那怎么办呢？
0: 然后他的牙槽骨的条件非常的差，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大量的给他植骨，然后呢让他去长，整个过程他都没有牙齿，他一直都是非常坚强，这3年一直都是没有牙齿吃饭，
2: 等于说得
0: 喝粥过
2: 来的。
0: 然后呢，因为他很年轻嘛，没有牙齿呢，确实对他的工作、外貌还有生活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呢，经过长达3年的修复周期啊，最终在去年过年前给他把牙齿装好了，然后他戴上牙齿就回去相亲，然后过了2个月之后他就结婚了。
2: 哇，真的，我的妈呀，这个案例确实是很有代表性啊，就是你等于说他是全口种植牙，
0: 一颗都没有。
1: 这个在您的这个行业当中，这种病例啊，它属于病例了，是不是很少见？
0: 很少见，很少见，
2: 也属于疑难杂症吧。
0: 对，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只有25岁，然后他全口只有4颗智齿在支撑。
1: 那他是什么时候没有？就这颗牙全掉光
2: 了？他就是意思就是他是逐步掉的，
0: 对，陆陆续续掉。然后掉的时间因为很长，所以说他的剩余的牙槽骨的量就非常的少。
2: 哎，那如果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他竟然是逐步陆陆续续这样掉，那如果他从第一颗开始掉的时候就去找你们做治疗，或者会不会好一些呢？
0: 可能会强一点，但是
2: 强一点有限。
0: 尽量保证他剩下的牙齿能用多久是多久吧，因为他这个主要跟遗传有关，
1: 就是他掉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只能说掉一颗中一颗，掉一颗中一颗。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得遭多大罪啊！
1: 哎，那
2: 还好现代医学啊，
1: 是
2: 就是有这样的技术和手段，也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你这事你要放。

0: 到三四十年前
1: 了，哦，那就
2: 嗯，
0: 那可能也会镶牙，就是比如说弄一口假牙，
2: 对，
0: 但你
2: 弄口活动牙，
0: 对，二十几岁的小朋友，你说要弄一口那个假牙活动牙的话，也不好看呢。
2: 是的，
0: 对，那个东西也是有异物感的。那金医生，我想问，就是您刚才说它是遗传，那您有没有了解他，比如说他的家族也是有过这种情况吗？
2: 嗯，其实不是很好去向他的。问一下他的家里情况，
1: 哦，
2: 因为
1: 这也是个人隐私。
2: 一个女生，嗯，本身来的时候就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来的。
0: 嗯，
2: 如果我们再去临床上直接去这样揭他的伤疤，
0: 嗯，
2: 我怕确实
0: 也不太好，
2: 对患者不太
1: 好。我发现金医生啊，不管无论是就是说在这个医术上面啊，你会发现跟他的沟通当中，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0: 哎，
1: 就是你们从医者呢，就是我觉得在照顾到病人的心理方面，
0: 嗯，
1: 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
0: 对，
2: 嗯，
0: 然后这个比较温和，然后能照顾到大家一些分着非常细小的一些情绪啊。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就当不了这个医生，
1: 嗯，
0: 对，我张嘴就容易得罪人。
1: 是，嗯，
0: 你呢？
1: 我比你还好，
0: 我就希望你也能说我也是，
1: 我应该还行啊，应该还行。
0: 哎，那金医生，我想问，就比如说您在这个接触的这些案例当中，像刚才您说的年轻人，那个病例太特殊了，这个我估计，
1: 嗯，这么年轻，二十多岁，嗯。
0: 但是呢，其他年轻人，这个比如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年轻人，这个种植牙的多不多？
2: 嗯，其实还是有点多的，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医疗普及方面存在断层。
0: 嗯，
2: 然后像我们这些八零九零后的，嗯，算中青年人吧，
0: 嗯
2: 嗯，他们的牙齿其实缺失的数量呢，也有很大一部分缺的有点多。
0: 就小的时候咱没科普过，嗯，
2: 对，有的因为像窝沟封闭，其实也是最近十来年才开
1: 的。对，我就之前就是你们东莞口腔医院的医生来，
2: 嗯，
1: 就是跟我们做科普，我们还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八零后怎么没听过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想，
0: 啊，
1: 是不是我们自己忘了，还是就是没有？
0: 嗯，
1: 那就是，
0: 嗯，
1: 看来就
0: 是
1: 没
0: 有，
1: 嗯，
2: 对。所以说呢，就大部分的年轻患者缺牙都基本上是大牙齿，然后有小部分呢，就是因为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外伤啊，
0: 嗯，
2: 或者说是其他的不良习惯导致的牙齿脱落。
0: 嗯，
2: 然后年轻的患者呢，其实嗯，我们还是尽量希望他能保证自己的其余牙齿继续能稳固的存在他的口腔中，
0: 嗯，
2: 然后缺失的牙齿我们要尽量给他修复起来。
0: 嗯，
2: 然后这样不管是对他的身心啊功能啊都是一种极大的保障。
0: 就那意思，最后实在不行了才能走到种牙那一步，
2: 嗯，
0: 之前能保的就保，能修的就修。
2: 对，
0: 你看看，
1: 我有一个问题，就突然间想起来，我觉得挺好奇的，就是，如果您接诊了一个患者，就是看了他的这个口腔，然后呢，就是你们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他是很严重，但是呢，你又不好直接说他很严重，因为怕他紧张害怕。但是如果你说的很轻的话呢，
0: 嗯，
1: 又怕他不引起重视，
0: 他还觉得没什么事
1: 儿。就是这是你们的专业啊，就是医生，你们一般在这个心理上，
0: 嗯，
1: 就是或者这个言语表达上是怎么样取一个中间值，或者怎么表达？
2: 因为我们如果直接的说他这些牙都留不了，都得把大部分的患者都很难
1: 接受，
2: 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也很难接受。
1: 对对对，
0: 是
1: 的，是的。
2: 然后我们一般其实会给他们打比方，
1: 嗯，
2: 说你的牙齿其实呢，就像就像沙漠边上的胡杨林一样，随着水土流失的严重呢，这些树歪的歪，倒的倒，然后最终呢都不行了。我们还指望这些树来给咱们防风御沙，但是都没了的话，那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2: 你的牙齿也是一样的，能早处理的就处理，实在是留不了的话呢，我们要尽量给它恢复起来，大概，然后循序渐进的去引导它嘛，
0: 做这种比喻。
1: 你发现了吗？它不是直接说的，
0: 是，
1: 就是还是因为这个确实是有点那个。但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它不是很严重，但是需要提高重视？那你们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重这个怎么说呢？让它这怎么表达？
0: 加重它的重视的程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吓唬它。
2: 嗯，因为其实也不叫吓唬，我一般会用我爸爸教的那种换位思考的思路去教他，因为我本身其实我自己嘴里有一颗种植牙，当然这个种植牙的故事呢就时间比较长了。
1: 没事，您说说，我们大把时间。
2: 这个种植牙呢是我的门牙，然后是我在大二那年的时候练跆拳道把它练下来

0: 哦，就是受伤了，
1: 对，
0: 哎呦，
2: 当暗器吐出去了。
1: 后来呢，就是给他固定了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期间其实都还好，
0: 嗯，
1: 然后大概在两年多前的时候呢，这个牙其实还是有点不太行了，然后最终还是给他拔掉了，
2: 嗯，
1: 然后呢，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这才形成了我现在的这副牙
2: 啊，有种，
1: 然后我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跟患者讲，你看我自己我也有一颗种植牙呀，我也是。该拔的拔，该种的种啊！
2: 嗯
1: 啊，虽然整个过程确实有一点点痛苦，有一点难受，但是我自己经历过了之后呢，我就会知道你们的
0: 痛苦
1: 的点
0: 啊，或者疑虑的点在哪，
1: 啊、害怕的地方在哪里？
2: 嗯、
0: 啊，
1: 然后呢，我肯定会尽量温柔、轻柔的去给你们解决问题啊、
0: 嗯，
1: 主要还是一个。沟通，
0: 嗯嗯，哎，我感觉您的情绪特别稳定哦，
1: 不稳定也不能当医生
2: 了、哎，
0: 是哦，也是、哦，
2: 太火爆的脾气当不了医生，
0: 嗯，
2: 特别是你像牙医，每天其实他就是跟这些牙齿工具打交道，他想相当于一个外科嘛、
0: 嗯，
2: 然后你像那个，特别是那些骨科，就所有的医生你不能火爆，
0: 对、对对，
2: 除非有一些医生，
0: 对对对，
2: 比如说你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体检，他不是医生给你体检，
0: 嗯、
2: 甚至不是护士给你体检、
0: 嗯，
2: 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穿个白大褂，嗯、因为他就量个身高。
0: 你们老师还挺讲究，嗯、
2: 他就量个身高体重。
0: 还租了衣服，
2: 对，因为他那边有租个衣服 ，cosplay 嘛，租个衣服，就穿个白大褂，然后孩子就是量个身高体检，也不要体检嘛，身高体重啊，上来下去，上来下去，那无所谓。
0: 嗯、
2: 但是有的医生你真是，但是哎，金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因为我最近我做这个牙齿的矫正就在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做的，然后我呢就是这一段呢也就多关注了一下的牙齿方面的一些这个视频号啊，自己也做一些科普
0: 号
2: 啊，科普号什么的，但我就发现有一类啊，这个医生起号挺有意思，咱们牙医啊，就是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呢，他给自己钻牙补牙
0: 啊，
2: 哦，他拿这个起号啊，就是
0: 你们也会自己上手吗？
1: 我们一般互相上手，
2: 互相
0: 对啊。那你因为也有那个视线盲区嘛，
1: 嗯，
2: 对，但是我就看他那个，我就觉得我说这像杂技一样，你知道吗？他给自己补牙、
0: 嗯、
2: 然后呢还有给自己做那个牙膜啊、
1: 嗯、
2: 然后那个拿那个，理论上您觉得这个东西是可行，就比如说你掌握了这项技术知识，这个东西给自己补是可行的吗？
1: 可行，
2: 是可行的哈、
1: 嗯、
2: 对，但我就好奇这个，我说这是
0: 对，
2: 这是为了起号来拿自己就是做一个挑战，有失败的风险吗？还是真正的可行、
0: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比如说作为我一个患者来看到的话，我有点不适，就内心会有点不适、
0: 嗯、你不适你还老看、
2: 嗯、但是呢你又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失败，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哦、那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下金医生啊，咱们在临床的诊疗过程当中总会有不断的突破和创新的一些瞬间、
2: 嗯、
0: 那有没有一些通过精细化的调整方案成功的帮助患者解决这种啊疑难缺牙问题的案例、
2: 嗯、
0: 让您觉得啊这个职业特别有成就感呢？
1: 嗯，是的，其实像之前刚才说的那个年轻女生就已经是个很大的挑战了、
0: 嗯、对，
1: 然后我这还有一个也是时间跨度非常长的一个患者，
0: 嗯，
1: 他呢是个半个香港人、
2: 嗯、
1: 然后呢回武汉也算回老家，他的呢正好呢他的右边的关节有一点点吸收，所以说导致他的脸呢有一点点轻微的歪斜。
2: 关节您说的关节是什么关节？
1: 对，他的右侧的颞下颌关节的，
0: 就是这挂钩吗？
1: 对，
0: 哦，挂钩这儿，嗯，
1: 他短了一截，所以说脸就有一点点歪、
0: 嗯、
1: 然后呢虽然他年纪七十来岁，但是他保养得非常好、
2: 嗯、
1: 很爱美、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一直希望说通过装牙齿的方式把脸
0: 给他
1: 恢复正常、
0: 啊、对对对
1: 对，但是呢很明显做不到，因为他是他关节问题，
0: 对，
1: 我们只能说尽量在能同时满足他美观的需求上，尽量给他优先把功能恢复起来、
2: 嗯、
1: 然后整个过程其实也是经过了非常多时间的沟通，我起码见他不下50次、
2: 哦、
1: 每次都是2个小时的沟通起步，
0: 哇、
1: 然后呢除去操作时间剩下基本上都是跟他聊天、
2: 哦
0: 嗯、
1: 那说明这个沟通其实还是在我们医生中占很大的一个比重。
0: 是的，是的，
2: 就是首先让这个患者认知对这个事儿呢是有个极大的认知，然后呢理解你的治疗方案。
0: 而且您的介绍这位是老年人，那可能更需要一些的这个耐心和这个时间去细心的跟他讲。嗯，
2: 那像这种就比如说。他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他这个关节有点萎缩呀，然后有脸部有点变形啊，他是一个老年人啊，可能很多医疗条件达不到。如果他是一个相对啊正值当年的，比如说四五十岁的话，二三十岁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他在您这块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您会给他什么建议？是不是设置到多个医疗
1: 对的
2: 工种的同步协同作业了？
1: 是的，因为关节其实也是外科的一个分支。
2: 嗯，
1: 然后如果你要解决关节的问题的话，基本上咱们广东省只有省口腔还有光华学院那边能解决了。然后像我们的民营机构其实要解决关节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只能在一定代偿上去解决，优先解决它的功能问题。
2: 来吧，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对于牙齿方面的这个疑问啊，或者您最近正在经受这个牙齿的不舒服，都可以在线向我们的经济生提问啊。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在线啊进行互动提问。
0: 对的对的。那这个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医患沟通啊，这沟通呢是诊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他的真实的诉求啊暖心的反馈啊，让您对这个工作哈有了更深的一些感悟呢？
1: 是的，因为在我接触的这么多患者中，有一个患者其实让我印象很深，他呢是一个本身他的身体条件就不算很好，然后他全口也缺失，也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患者，他同时还有营养不良，因为没有牙齿吃饭嘛。然后经过将近半年多的时间给他恢复起来之后呢，再一次复查，也就间隔了一个多月，他就肉眼可见的胖了起来。然后一问说胖了20斤。
0: 啊，那也胖太多了。
2: 是能吃东西了，
1: 因为之前是天天只能喝粥。
0: 现在就是有了牙之后把自己想吃的所有。
1: 对，蔬菜肉类只能碎，
0: 哎呦，
1: 成糊糊那种。
0: 你看，这都没有什么生活质量。
1: 对，
0: 所以牙齿多么重要，就是所以说，老年人如果说是有这个缺牙的情况，很多人都不重视啊。其实他就觉得这是牙而已，我又不是不能吃，但其实它直接影响的是你的营养。
2: 你说有时候我们看呢，缺这个牙呀，这牙齿不好啊，好像不要命，还真不要命。但是呢。长时间影响你生活质量的情况之下，你心情也不好了，
0: 是，
2: 然后呢整个人也没什么状态，就没什么意思了，说实话就没什么大意思了，这生活质量降低了吗？
0: 就最关键是现在是有这个技术可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对，不是四五十年前了。
0: 对
2: 对，现在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牙齿方面的问题啊，及时解决啊，能这个牙能保住就保住。
0: 对，
2: 实在说保不住了，还有种牙这一道啊，怎么着都能让你有一口这个健康的牙齿，或者是咱说第三副牙齿啊，也能让你安装的上哈。那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那东莞口腔医院呢，是一所集口腔的疾病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部呢是在南城雅园，旗下呢有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松山湖分院、长安分院、虎门分院和贝壳美牙哈。总院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科等11个专业的诊疗科室，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电话呢是420333，420333。
0: 医生，我们有一位听友问啊，他说我这个缺牙啊，除了说话的时候漏风，其他的没有什么对生活有影响的，像他这种情况需要
1: 说话漏风应该是门牙了。
2: 对，那就门牙了。
1: 但有句话说得好，说门牙漏财
0: 啊，
2: 哎，你这话说的挺好啊，朋友，说话漏风不要紧，门牙漏财，你心里能不能接受得了？
0: 所以说，像他这种就是缺牙哈、啊，说话的时候漏风这种情况，在您的角度上，还是希望他能去尽早的就医。嗯、如果他不管的话，会怎么样呢？
1: 他这个缝隙呢，肯定是越来越大，
2: 嗯
1: 啊，然后呢，说话不清楚，这是沟通方面。

0: 然后面对面交流的时候美观其实也是一点。
1: 嗯，
0: 然后像我其实门牙之前也缺过，门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启齿的问题啊。我那段时间天天戴着口罩，然后呢因为没有门牙的话吃饭连咬断面条都非常困难。
2: 门牙非常重要。
0: 是的，不仅是美观发音还有功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2: 如果说他没有美观方面的要求也没有身材方面的要求，那他就是也没有沟通方面的要求的话呢，
1: 漏就漏了，
2: 家里才很多
1: 啊，
2: 人家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大家这个有牙齿方面的问题的话，还是尽早的去看医生。
1: 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6: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7: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3到32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吗？
1: 好的，朋友们，16:3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
1: 越
0: 开
1: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哎，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朋友依然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畅聊。
0: 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院区种植科的静明阳静医生，静医生你好啊。
2: 哎，大家好。
1: 上半段呢也跟大家一起聊了很多啊，静医生这个从业经历当中的一些这个故事啊、感悟啊，包括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这个科普的信息哈。就各位朋友呢，如果哈您是在松山湖，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分院的朋友，
0: 对，大家在这个片区的，
1: 就是因为是让大家就近嘛。你就可以去挂静医生的号了，
0: 没错哈。大家牙齿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呐、或者年轻人正赶上缺牙的时候啊，这想种牙的话，
1: 对，
0: 您可以找到我们静医生，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院区。
1: 对，
0: 那与此同时呢，如果今天啊您感觉牙齿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啊，就是最近这一段家里老人小朋友自己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线和静医生的在线这个沟通咨询哈。我们的参与方式很简单，公众号您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1: 是的啊。那么您看您在东莞啊工作就是已经很多年了，应该说对我们东莞已经非常熟悉了啊。那结合咱们本地市民朋友的饮食啊、口腔习惯啊，您发现本地居民朋友在这个缺牙的问题上，普遍呢会有哪些专属的口腔问题，还有一些养护的一些误区呢？
0: 对，就是牙这个问题，它是不是跟地方水土啊、地域水土有关系？
1: 习惯啊什么的，
2: 有一定关系。
1: 是，
2: 就是我看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像之前提到的窝沟封闭，其实我在松山湖这边见到的很少，很少有小孩子做窝沟封闭的。然后一问家长，家长都不知道。
1: 哎，他不是学校，只要是学校都给做吗？现在
2: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很多都没有，
0: 不一定，不一定。
2: 然后咱们这边好像甜食吃的比较多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1: 糖水啊，
2: 所以说牙齿烂的方面还是很严重的。
1: 是哦。
2: 然后这些牙齿烂的呢，它一开始它就烂个小洞，
1: 对，
2: 后面呢可能大家觉得还好，不怎么影响，就慢慢拖，拖着拖着，然后这个牙齿越烂越多，烂的疼，有的朋友烂的疼他都不想管，
1: 是的，
2: 然后等他忍一忍不疼了，他就觉得
1: 好
2: 了，好
1: 了，
2: 结果呢等什么时候再一看呢，发现牙已经烂光了，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2: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一来呢，就基本上只能考虑种牙了，
0: 对，
2: 或者是
1: 就这还是拖的，
2: 拖的，其实就是，那句话说得好，就小病不补，大动辛苦，然后后面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也记不清了，然后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个牙齿，
1: 小事不管酿成大祸，
2: 对，就一定要尽早弄，
1: 是的，
0: 对，这个我这一点我还真深有体会，因为我之前那个有两颗智齿拔掉的，为什么拔掉呢？因为就是。这蛀牙烂、烂到一定程度，我那个智齿里边感觉已经有黑洞了，你知道吧？最后这个，
1: 但是问题你也不疼。
0: 哎，就问题在这，等它、等它在疼的时候，就是我那个牙应该烂的也比较，比较让我个人感觉到

0: 初心，因为他是转着圈或者是怎么着，他就避开让你疼的那个地儿来。
1: 嗯，
0: 等到最终你疼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原先真不照镜子看那个自己的智齿，
2: 看不着，
0: 看不着。一看的时候，我好家伙，我说里边怎么这个，我含了一块煤吗？这是在里边嘴里边。最后在医院拔牙的时候，拔牙的时候吧还好，就是至少钳子能够钳住那块牙。人医生也说还好，说你看你这牙呀。你要再烂的这个钳不住的话，那就麻烦了。你那你的手术了，就或者那个拿点凿子，就给它凿出来呀、啊。他还好，能拿钳子给你钳出来。一钳出来，一看，好家伙，全烂了，烂透了。
1: 嗯。
0: 但是问题就是
2: 没疼，
0: 没不注意的、
2: 嗯，
0: 原先可能疼了，也没太注意。就像进，还好它是个智齿。
2: 啊，那像他这种智齿，它是一定会疼吗？
1: 不一定，如果它烂到了神经，它就会疼。
0: 哎，对、
1: 啊，
0: 因为最后它是
1: 烂
0: 到神经了。
1: 啊、
2: 哦，你小子还真是挺幸运，弄不烂了，还没到神经、
0: 哎，
2: 就是免了一场痛了。
0: 你还挺遗憾的。
2: 哦，就是刚才我们就讲到说，咱们本地的朋友，一个是小朋友
0: 窝沟封闭
2: 啊、哦，看来这个窝沟封闭它不是说每个学校都有的。那就需要家长们上点心了。
0: 但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你不要指望学校，学校有固然好，
2: 哎，对对对，
0: 对，
2: 有组织就好。
0: 对，但是你要等到学校有那一天，你比如说学校说小学一年级，九月份开学，十月份我们窝沟封闭，那你之前那几年你就不去做这个事儿了吗？你说哦，未来我就等医院等学校给发这，因为没有呢，对不对？
2: 嗯。
0: 那我这个咱静医生，如果您建议的话，小朋友几岁开始做窝沟封闭最适合？
1: 嗯，其实那个等他能配合了，基本上四五岁小朋友基本上听话的就能配合。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他的第一颗大门大牙齿长出来了之后，完全长出来了之后，就要开始尽早的窝沟封闭。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其实因为刷牙不是会很认真仔细的，所以说家长尽量是每隔一段时间，自己在家里看一看，然后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带到医院或者门诊来检查一下、
0: 嗯、
2: 对
1: 啊，有问题早处理、
2: 嗯、
1: 啊，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涂氟的方式来减少、
0: 嗯、
1: 对预防它的就是龋坏的问题、
0: 嗯、
1: 啊。
0: 窝沟封闭这事儿很就是整个操作起来很麻烦吗？
1: 很简单，
0: 是吧？它是
2: 什么原理？其实就是抹点那个
0: 是不是
2: 材料，
0: 牙上抹点材料就可以了。
2: 嗯，
1: 差不多啊、哦、嗯，基本上一个窝沟封闭的话，小朋友能配合的话一分多两分钟就完成了。
0: 嗯，你看，所以说收音机前家长们，如果您说这个小朋友还没做窝沟封闭的话，
2: 嗯，
0: 这玩意儿应该也不贵吧？
1: 不贵，
0: 对，
1: 而且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送的
0: 哦、
2: 嗯。
0: 来吧啊，别指望送，别指望送，朋友们，你指望人家这个各大医院做活动啊，咱等不起。现在有条件的，180块钱我估计也差不多啊。
2: 嗯、
0: 给你上医院，赶紧给小朋友做个窝沟封闭。
2: 对，
0: 哎，
2: 涂氟窝沟封闭可以一起。
0: 对啊、
2: 嗯，
0: 然后大家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可以时刻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公众号。
2: 对
0: 啊，如果有什么这个类的活动，都及时在公众号上跟大家发布的
2: 啊。我今天特别想跟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有这么多的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都会提到一个就是甜食甜品这个问题啊、
0: 嗯、
2: 就我一直就是想不通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吃东西在口腔里面其实留的是食物残渣，
1: 对，
2: 那我们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怕你吃的东西之后我们清理不干净，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些牙周问题啊或者口腔问题都是这么来的、
0: 嗯、
2: 那我们如果要讲的话，酸甜苦辣咸应该说如果有食物残渣的情况下它都是对牙齿不好的，那为什么所有的医生都会强调就是特别说这个甜食呢？是甜食比其他的味道更就是对牙齿的伤害更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
1: 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疾病大部分都是由细菌导致的、
2: 哦、
1: 然后细菌的繁殖啊，它要依赖于能量，而这个能量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糖分
2: 啊、
1: 所以说不管是吃我们的米饭面条还是糖果还有各种蛋糕饼干那些牛奶
2: 就能转化成，
1: 对，只要它里面含糖的它都容易造成各种问题，
0: 就说白了不是说因为甜食本身的问题、
2: 哦、
0: 而是因为那些细菌愿意吃甜的、
2: 嗯、对、嗯、哦，那我就明白了，
0: 你看你开窍了。
2: 那如果是一个人塞了肉和塞牙，就是说没有清洁干净的这些转化成糖分的东西，那可能转化成的对牙齿的伤害会更大。
1: 嗯，
2: 如果非要这么比的话，叫这个汁儿的话，是这个逻辑、
1: 嗯、
2: 是吧？
1: 是的，
0: 就宁可吃肉我不刷牙，也不能说吃糖不刷牙，
2: 不能说不刷牙、
0: 啊、
2: 是，其实很，就是我觉得现在不刷牙的人很
0: 少
2: 了，
0: 少少，
2: 但是我觉得认真刷牙的人也很少，
0: 嗯，
2: 就是真的刷够了时间，然后呢用
0: 用对了方法、
2: 啊，用对了方法，然后对对对，
0: 嗯、
2: 就是这个也确实哈、
0: 嗯，
2: 行吧，那这个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讨一些这个口腔方面的问题啊。
0: 对啊，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跟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们在线沟通啊。
2: 嗯，那不少的听众朋友他可能呢会纠结于。即刻种植和延期种植，他也不清楚两种方式的适用场景，您能不能哎给我们通俗的来科普一下、
0: 嗯、
2: 什么情况适合即刻种牙，什么情况建议延期种植修复呢？
0: 什么叫即刻，什么叫延期，这两个
2: 这字面意思、
1: 嗯、
0: 就即刻就是上那交钱马上种，
2: 是
0: 吧，
2: 就是比较相对快嘛。嗯嗯，
1: 我们说即刻种植一般就是指当时拔牙，当时就把种植体放进去，
2: 嗯，
1: 然后呢延期种植是把牙齿拔了之后长一段时间再放啊。至于这个长的时间长短呢，基本上一个月以上就已经叫延期种植了、
0: 哦、
1: 啊，一个月以内叫早期种植、
2: 哦、
1: 啊，然后当时拔当时种就叫即刻种植，
2: 是、
1: 哦、然后这个即刻种植呢其实它的适应症是比较严格的，
2: 对
1: 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想当时拔当时种啊，我们还是要遵循原则，就是这个种植体呢能不能放得牢，然后呢它这个伤口啊能不能关得住啊、
0: 嗯、
1: 就是防止感染嘛，
0: 嗯，
1: 然后这个伤口的、这个原本的牙齿里面本身有没有炎症，然后可不可以做，然后基本上做即刻种植的患者基本上年轻人可能是门牙，因为美观的问题，
2: 对，
1: 然后年纪大点的患者呢可能是那种缺牙缺的很多，
2: 嗯
1: 啊、他可能等不了那么久缺牙，然后他想早点吃上饭、
0: 嗯、
1: 然后呢如果骨头条件好的话我们会尽量给他满足，然后呢当然不是事事如人意啊、如果实在是确实条件不太好，我们还是要以种植牙能稳定的待在骨头里长好之后、
0: 嗯、
1: 我们再给他做牙齿啊、
2: 对，
1: 大概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区分，然后当然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看、
2: 嗯、对对，这个得根据个人、
0: 啊、就看个人水土条件、
2: 嗯、
0: 水土条件好的当时就能种上。
2: 嗯， 嗯，你看人家这种条件好的人也少遭罪啊，
0: 年轻、
1: 嗯、
0: 就是主要、
2: 啊、恢复
0: 得
2: 快，
0: 我感觉还是年轻人、
2: 嗯、
0: 那你说像这个岁数大像我这样这个属于中等，然后像那个七老八十的这些老年朋友们
2: 可能要填骨粉什么的，
0: 对、
1: 嗯、
0: 那时间就是长。
2: 嗯，
0: 嗯，
2: 那你也没办法，你说这干啥呢，
0: 那保护好自己的牙。
2: 那其实很多人啊他也担心这个种牙之后啊、出现松动啊发炎啊不适等等后遗症啊、嗯、那正规专业的种植手术怎么样从术前啊术中啊术后去规避这些风险呢？
1: 嗯，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2: 是，
1: 因为我们肯定是希望能一次做手术做好，当然是最好的，就是患者少遭罪，我们也不会在这上面浪费过多的时间。
2: 嗯，
1: 然后我们术前的话呢，基本上如果患者本身的身体条件还 OK 啊，还可以的情况下，我们术前一定要进行严格的消毒，然后对于适应症的把控，
0: 嗯、
1: 然后选择植体呀，然后。什么品牌什么修复方式都是要术前都规划好的，
2: 嗯，
1: 然后呢为了防止患者术中或者术后的感染，所以我们通常会术前给他吃上消炎药、
0: 嗯、
1: 预防一下、
0: 嗯、
2: 对，
1: 然后整个治疗过程中呢当然要尽量保证严格的无菌啊、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不仅是要碘伏消毒还要漱口水含漱啊，然后有的对于牙周炎的患者比较严重的患者，可能我们还会在手术完了之后给他局部进行上药啊、
0: 嗯，
1: 然后抑制细菌的增生。然后术后的话呢，我们会建议他继续吃消炎药，或者是创伤比较大的患者、容易感染的患者，我们还会建议他去打消炎针。
0: 嗯
1: 啊，然后整个术后的围术期的过程，我们会督促他。啊，每天注意口腔卫生、
0: 嗯、
1: 啊，该吃消炎药吃消炎药，然后有什么不舒服，不管是出血、疼痛还是肿胀，啊，尽量来院去 跟我们沟通一下。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如果说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

0: 遵照我们的医嘱去做的话，我们会尽可能的让这个疼痛啊，然后脱落发炎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概率降到最低。
1: 嗯，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关注我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也好啊，大众点评也好，因为我们的分院特别多，
2: 是，
1: 这就是让大家就近选择离你最近最方便的。比如说您是去做种植牙也好，或者拔牙或者修复，你可能有一些需要沟通的地方，那我们能够尽快的去到医院，让医生就是看到你，我觉得那对于自己的心理来说也是放心一些。
2: 哎，金医生，那我有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种植体啊，就是现在的种植体会不会有没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这些感染的，或者跟那个，因为它毕竟要放到咱们的这个肉里边，放到咱身体里边，它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排斥反应？市面上的东西
0: 不会，正规的种植体都是纯钛或者钛合金制成的它对人体相容性都是非常好的，单纯的种植体不会导致我们的
2: 感染，
0: 对，感染那些然后基本上出现感染脱落出血的那些风险啊，跟患者本人还有医生的技术息息相关跟材料本身
2: 没什么
0: 关
2: 系就是材料都是放心的材料
1: 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医生，就是请问为什么这个植骨粉很贵呢？就是他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植骨粉是什么价格。
2: 在你的这个整个比如说种植牙的这套过程当中，骨粉是作为其中一项，他这个价格，
1: 如果他需要植的话，就说明他的这个条件不好吧。
0: 对，条件不好。
2: 他是什么价格比例呢？
0: 其实还是一个用多用少的一个区别。
1: 它是按照量来的。
0: 对，因为我们的骨粉有很多种来源，有同种异体骨还有小牛骨就是这个骨粉就是都是多经过脱细胞处理的，不会造成排斥反应。
1: 就是说它也是就是材料很多，就看你选哪一种。
0: 对，我们肯定尽量希望它能选进口的。
2: 进口的哈，
1: 就好一些是吗？
0: 对，好用一些，成骨效果又好然后时间周期也短然后骨粉感染的风险也低。
1: 这个就是可能对于患者本人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可能是您说的这个会更好一些。那这个价格去到哪里呢？如果这
2: 是
1: 就是大部分人吧，大部分的那个量，
0: 就是我们如果正常按一个0.25克的骨粉加一张小膜的话，通常这个国产的价格在1000多到2000左右。然后进口的话可能就要到3000了。
2: 就0.25克。
1: 对，难怪我们这个听友就是会说到贵哈，那确实，
2: 因为他这块赶上黄金的价格了。
1: 对对
2: 对吧。
1: 但是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植这个骨粉呢？就是像地基，你没有地基，他这个牙种不上去啊。
2: 是是是。
1: 那所以说你就得植这个骨粉。那为什么价格又有分类呢？就是因为这个骨粉放进去之后你要用那么久呢，你会不会有排异啊？你愈后怎么样啊？它可能效果都不同。你看我都能解答。
2: 说实话，这个刚才我听完这个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要种牙的话，我要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不是说价格问题啊，我只是我个人的心理感受啊。
1: 对。
2: 我哪管借钱，我都想要弄一点最好的骨粉。
1: 对
2: 啊，为什么呢？
1: 是的，是的，是这样。
2: 因为它不像别的，不像说我配副眼镜，50块钱眼镜我能戴。
1: 对，
2: 我剪个头发，10块钱的发我能理。
1: 对，
2: 我一双鞋啊，5块钱的鞋我能穿。
1: 是
2: 啊，它其他不重要，那房子我有个草棚我也能睡。
1: 对，
2: 但是这个玩意儿你植在你的身体里边。
1: 哎，那这样吧，我们说一个极限问题，就是如果一位朋友他要种牙，但是他需要植骨粉，我的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是骨粉选一个最好的更重要，
2: 还是
1: 这个
2: 是
1: 那个种植体？
0: 植体。
2: 植体
0: 植体还是占大头。
1: 你看，
0: 骨粉毕竟还是辅助的东西。
1: 那好吧，那这样啊，咱们这个听友呢，我估计你可能呢自己的，因为他连着问了好几个问题，可能牙齿是有一些问题啊。
2: 那
1: 你可以去给医生面诊一下。
2: 对对对啊，这个咱们接好像其实这骨粉这个详细聊一聊。那说到骨粉这个环节，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您说的国产的，就是价位稍微最便宜的那种？什么样的朋友在您的这个接诊过程当中啊，就一定啊说建议他你尽量用这个进口的。
0: 其实骨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然后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啊，如果这个骨粉植进去只是辅助作用，就比如说

0: 我们的骨头呢只是缺了一点点，但是呢不舔起来又不行，这种呢用处不是特别大的，
1: 你随便用用就行了，
0: 对，凑合用一点就可以了。然后但有的人呢他骨头缺的蛮多啊，他可能需要大量的骨粉去堆起来，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
1: 满口缺
0: 20多岁的女
1: 牙
0: 生，
1: 啊，对，
0: 她就全部都用的进口的骨粉，她的骨粉用到了4克，你想一下0.25克就要2000多。他四克的骨粉用了多少钱？当然我们尽量还是给他走了
2: 照
0: 优
2: 顾一
0: 惠
2: 下，
0: 的，对的，所以当然骨粉啊，它毕竟是个异物啊，它不是说越多越好啊，然后植进去之后呢，它肯定会有肿胀啊，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看大概用的多少。
2: 真遭罪啊，这个
1: 是。
2: 牙的问题啊，就顺到这儿，我再问一问您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好几个您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的患者，他们你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全口就是缺的牙比较多。那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他的这个饮食。那有的人那么长时间，你看一下子那么瘦，哎，作为你们临床上的医生，对于一些过度减肥的人，你们是不是抱有一些就是觉得其实不要那么瘦？
0: 对，我们肯定希望身材匀称，身体健康才可以。
2: 对，
0: 因为没有牙齿吃饭，它就只能打糊糊吃。
2: 是。
0: 然后这种东西呢，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糖。糖一高就变成糖尿病。
2: 哦，所以
0: 然
2: 它是一
0: 后
2: 个恶性
0: 对
2: 循
0: 糖
2: 环。
0: 尿病一得的话呢，它就容易受削啊，然后本身营养不良，牙齿再不早点镶起来，它就只能一直这么下去。然后他就该吃降糖药，吃降糖药，该打胰岛素，打胰岛素。
1: 你看，你别小看掉牙这个事儿
2: 对呀，真的。所以说呢，哎呀，这个一个呢是咱们保护好自己的牙，然后呢尽早的去看。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是有一定年龄的人啊，真的不要追求那种骨感，就是你有的时候留点肉啊，你万一你
1: 给
2: 比如
1: 自己留
2: 说，
1: 点余地。
2: 你别说了，我上次拔了两颗智齿，都一个礼拜没好好吃东西，就那样
1: 哎，
2: 就
1: 你
2: 是。
1: 是属于营养过剩。
2: 对，
1: 你
2: 那我这万一我是那种很一身都是骨头的人，
1: 你没
2: 那一个礼拜就不吃饭也是很
1: 杨
2: 大
1: 鑫，
2: 影
1: 你放
2: 响
1: 心，我
2: 的。
1: 自从认识你那天，你就没有缺过营养啊！
2: 来吧来吧，我们继续看一看啊。
1: 哎，那金医生，像这个有的中老年朋友啊，他全口缺牙、半口缺牙，那这类患者，种植修复的这个，在您看核心难点在哪儿？目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给到他们？
0: 其实来看牙的中老年患者啊，他们的顾虑大部分不是说这个牙齿，我能用多久，管不管终身？他们第一考虑的是，首先是费用，其次就是，这个要做手术可能好疼，可能受不
2: 对对对，
0: 了啊。然后呢，对于这个牙齿它好不好用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可能牙齿还凑合，能凑合用一点。有的人缺牙缺的久了，戴过活动牙，他知道那个活动牙它是很不好用的，容易脱落。
2: 对，
0: 然后呢，对，而且还会摁的时候摁的牙龈疼。
2: 挤
0: 所以说，
2: 压。
0: 所以说，我觉得难点其实在于沟通。我觉得不是说做
1: 技术
0: 有多
1: 已经
0: 么
1: 没
0: 难，
1: 什么难度。
0: 对，技术
2: 您的
0: 其
2: 意
0: 实是
2: 思
0: 很
2: 其实
0: 成
2: 还
0: 熟的。
2: 是认知的问题，
0: 对，
2: 就是我们要认知达到一致。啊，这样的话他就能理解。
0: 对，所以我们对于那种缺牙缺得多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在跟他们聊天，
2: 就是科普也顺便
0: 从唠家常开始，不能一上来就科普，那没有什么人愿意 听
2: 对
0: 你
2: 对
0: 科
2: 对对，
0: 普的
2: 是的，
0: 先跟他们聊天，聊的让他们共情起来，知道你是在为他们考虑，然后他们自己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觉得哎呀，这个医生可能是真的为我好，然后我们才能慢慢的进行后续的沟通，只有这样子，在现有的环境下才能在医患沟通方面做得更好。
1: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您不管是缺牙，缺多少颗牙，小到一颗，大到一口啊，技术难度现在世界上已经攻克了，而且不是什么太大的技术壁垒。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话，您的这一口缺牙都是小事儿，
2: 是
1: 最大的问题是在您的心理、心理的认知，
2: 这也都正常。
1: 对，
2: 就是朋友们可以去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医生会跟你先聊，
1: 然后看看那个方案，
2: 哎，
1: 这个
2: 您
1: 方案
2: 认不认可，
1: 您是否能接受啊？ 然后呢其他的您就放心就交给咱们的这个医生就可以了啊。
2: 嗯、对，
1: 然后也多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口腔医院，东莞口腔医院呢是每个季度也好啊每个月也好都会有针对不同的群体啊有这个不同的一些
2: 优惠
1: 优惠啊、
2: 嗯、
1: 活动啊，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赶

0: 让这个时候咱们专家出诊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金医生也好啊，其他院区的医生也好啊，多好好聊一聊哈。
1: 是的、
0: 最后大家记住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预约热线哈、是420333，420333，以及呢咱们的公众账号东莞口腔医院，您不同的这个所属可以去到不同的院区，咱们有东莞口腔医院的松山湖分院、长安分院、虎门分院，以及呢这个南城的雅园总院，以及旗下的贝壳美牙啊，大家按照自己的距离来选择医院。好了，最后呢再次感谢金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2: 好的，谢谢大家。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在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2: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怎么样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
3: ，Play Music，
6: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8: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是
1: 欢迎朋友们，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
1: 越
0: 开
1: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你看啊，此时此刻我们在南城，现在看到外面呢，这乌云压顶，
0: 是
1: 看样子是要来一场大雨了。
0: 哎
1: 啊，所以呢，这个风雨迎贵人哈、各位贵人又快下班了，
0: 没错，
1: 又快放学了、
0: 哎，
1: 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拥堵哈。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好前后的车距。
0: 来吧，这个时候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感谢一下咱们的东鹏特饮哈、东鹏特饮的权益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东鹏焙好茶等系列产品，欢迎大家呢进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
1: 对，
0: 最近这两天呢，这个天气是阴沉沉的，但是呢，抵不住大家的一个好心情是什么呢？是马上就要中秋了。
1: 对呀、
0: 哎呀，不仅是放那几天假呀，
1: 有的朋友就是他们不是算了吗？你只要请。请三天假，
0: 你能跟那个十一假连上？
1: 对呀、
0: 然后跟家
1: 是谁呀？这么幸运呢、
0: 跟家呀，跟家人呢就有欢度佳节。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就少不了月饼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很多朋友，比如说家人可能要来咱们东莞呢，来东莞，你说上哪玩去？固定的几个景点不跟大家推荐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地方。
1: 哦，
0: 哎，东莞新打卡地啊！
1: 是，
0: 朋友们，中秋不只有月饼，
1: 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了。
0: 没错，
1: 就在咱们东莞茶山啊，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
0: 你看看，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这个月饼文化呀，是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的这个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呢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
1: 对
0: 朋友之间的闲逛啊。
1: 哎，没错啦，那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的预约啊，非遗手工制饼专场，咱们可以亲手的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的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了。
0: 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新玩法哈。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0769-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请致电详询。那再来看一看哈，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能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那我们的燕青老师呢即将要去奔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啊，这几个字呢就可以进群了，添加权益官微信啊，把您拉进群，哎，就可以这个了解啊，购买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再来看看这个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哈。那朋友们啊，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没想好去哪儿的话，说这个信息您可以仔细听清楚了啊。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啊，为您定制了两条高车线路，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北疆的阿勒泰啊，新疆啊，还有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广电主持啊，这个陪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是一次打卡。还有呢，第二条呢是新疆的这个啊秘境啊，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块钱每人，主持人跟您同游啊，胡杨林呢、还有这个天山隧道啊，大峡谷啊，喀什古城啊，等等等等，当地美食美景吧，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嗨啊，名额有限，报名爆满即止，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好嘞好嘞啊，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联系一下。
0: 没错。
1: 哎，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活动信息啊。
0: 嗯、
1: 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有嘉宾朋友做客直播间啊，所以就不特别的来设置话题了。
0: 哎。
1: 啊，我们会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想聊的，就是畅所欲言，说什么都行。这个咱们有朋友呢，首先啊是一位匿名的朋友，他分享的一个呢是这个工作方面的事儿啊、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位匿名朋友说，我最近遇到这么一件事儿，觉得挺无语的。
0: 你说说，
1: 原因呢是我们品牌部啊没有经过我 这个部门的审核，他擅自呢就把一些工作内容啊，就包括服务价格发到了某网络平台做广告打折售卖。
0: 哦，
1: 那也因为他好像是财务的，就没有经过我们这儿审核，所以呢这是错误的。
0: 对，
1: 哎，这不就是有问题啊，就被相关部门给查到了，需要解释。他们一开始呢就找了办公室一起处理，后来呢发现叫上我可能更好的去能跟人家沟通嘛，
0: 能说明白，
1: 哎，我就去了，
0: 去呗。
1: 解释清楚之后呢，我就跟品牌部说，说以后啊你们上价格得经过我这里审核，这样才稳妥。他们说可以，哎，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结果呢昨天啊我们领导开完会之后呢，主任下来就跟我说，说领导在会上说了，说我们没有监管好线上的价格。主任虽然大概知道一点吧，但是呢并不了解太多的内情，而我也没有特意跟他说，所以呢也没有防备，会上也没有做这个有效的反击。
0: 你看越想越生气。
1: 哎，我越想越生气啊。那办公室那个领导呢跟品牌部的领导私下关系又很好，出了这样的事儿呢，他不会在这个会上说品牌部的人有错，反而呢想倒打一耙说我们部门没有监管。哎，真就有这样的人啊，时刻想着给自己邀功，同时踩上别人一脚。早知道我就在周工作上报内容中把这个事儿就来龙去脉我都给他说清楚，投诉品牌部。我觉得啊我还是太单纯了，
0: 你看看，
1: 就只想着解决问题，没有去顺便说是想去告别人的状这种、这种想法吧。
0: 这个不叫告别人的状，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就是说清楚了，因为这是工作。不是，
1: 我跟你说，你说的很对，但是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置身事外的，就是我很理解他，但是我觉得问题更大的不是在于他，而是他们这个管理层。因为很多管理层他根本就不在意，就是这件事儿是哪个员工怎么怎么着了，他在意的是一个结果，现在这个结果就是谁背这个锅。然后呢你说这种
0: 他这锅吧不会让他背，因为是他也不敢让他背，就这种事儿啊，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位岗位，你上面还有领导，那也就是说你在这边你只是你的工作环境当中你是一颗螺丝钉，你是一块砖而已，这轮不到你背在哪儿呢。因为他刚才说的很清楚，
1: 是
0: 就这个事儿他首先没有通知你，就是比如说一个企业，那我品牌做的事情我要经过这个比如说财务去审核，那你有没有邮件给到财务或者申请表给到财务，说你请你帮我审核，然后你定完价了之后，因为这是要沟通的呀，各个部门协同工作嘛，你得有文件来往啊，不能口头啊说哎老张你帮我审核一下，不能那样的，因为你们是正规公司嘛。
1: 对，
0: 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这个东西你真你想背这个锅都背不上，因为你领导你骂我他只能是，
1: 但是也这事儿就过去了呀。
0: 是你只能口头上说，对于另一个部门来讲他们现在只是窃喜，哎你看看领导跟我关系好，就那个部门跟我关系好啊，啥事没有，下次我还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去吧，出事儿都是大事儿。今天他只能在会上啊，就是比如说这个
1: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0: 哎，就是那个嘴上得占点便宜，其实他心里知道有没有来回的沟通文件，哎，出了事情之后，这是人家这个监管部门啊，人家没深挖或者没出什么大问题，有出大问题的话，这个锅是你能两句话能让人背的事儿吗？因为就是你管理层出大问题了，你既然这个部门胆儿这么大，不经过任何的
1: 审核啊，
0: 审核领导，
1: 层层把关啊，
0: 那你自己出去开公司好喽，你是往小了说，你这叫什么呢？叫沟通不知道沟通流程啊，你这管理问题。往大了说，你这叫啥呀？叫这个对自己公司利益，
1: 叫死罪。不至于，不至于。
0: 哎。

0: 造成公司利益的损失。
1: 是是是，哎呀，总之你看，咱们有朋友说职场太险恶了，哎，就我换位思考说，我们虽然说工种不一样，但是我的那种习惯性思维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没出问题，但是由于我的思维模式是这样，那导致我可能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出问题。
0: 最简单换算成你能听懂的，你会不会拿着我们这个广告，比如说我们有10段广告，你会拿出卖去完随便自己开一下？你肯定不会吧。
1: 我这个是
0: 不
1: 会，
0: 对不对？
1: 我也没这个，对吧？
0: 哎，那他们就是干这事儿的，就是有广告标价标的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公司换成他们公司最简单了，人家不按他的标的来。
1: 哎，那你说这个事儿作为他来说就这么算了，
0: 是受个气
1: 就算了，
0: 也那也能怎么样呢？你要是那样的话，你不是那样的人，你要是那样的话，你肯定不会算呢，是吧？你就不是那样的人才这个哎委委屈屈的给我们写一个这玩意儿。
1: 哎呀，是
0: 他要是那脾气的都不用写，还琢磨啥呀？就你要是那脾气的朋友，你今天下班了，明天第一天上班8:30到班，我就到那聪明经理办公室，我把所有的截图连接记录拍那块儿去。我说他们品牌不有大问题，我不是因为他让我受气了，而是我跟领导要说他们品牌不有大问题。今天出这个问题是你们抓着了，还有很多没出现的问题，我希望你们严查。他们是不是贱卖公司资源了？
1: 你可挺硬气，说的不是自己的事儿，反正都可以那个。哎，确实确实哈，这个你受委屈了，你受委屈，只能是说以后注意点吧。对面这个部门的人啊，也你们有了这一遭，其实他心里比你还清楚。所以以后还真得防点他。
0: 你看你跟他玩羊毛，他跟你玩阴毛，你跟他玩羊毛。
1: 是，
0: 哎，
1: 来下一位朋友啊，咱们的 WJ 啊，他说呢，他从工作上啊，8月份开始啊，一直到整个9月，一天都没有双休。
0: 哦，
1: 啊，因为他这个工作量特别的大，虽然说呢，这个公司也没有说明。但是大家呢心知肚明，哎，工作量增加了，而且还新增了惩罚制度。我感觉压力一下就大了。
0: 哎，
1: 我其实不是受罚，我是怕工作上有这个纰漏被上级指出。我看着有些同事毫无顾忌，我挺羡慕的。
0: 就内心你是挺要强的一个人。
1: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呢你还真装不出来。
0: 哎，
1: 那你说人家有的人他就是你惩罚呗，那你能把我咋的呀？那人家就是有这样心态，你说咱就害怕吗？
0: 是，
1: 那就没法说了，
0: 就是
1: 少看别人吧。
0: 每个人的这个承压能力不一样。
1: 他生活里啊，这一周我就开始去健身房了。嘴上说不为减肥，其实假话。
0: 哎，
1: 因为我跟别人说啊，主要是我为了缓解这个髋关节痛。那为啥你不能说是减肥呢？这是他说
0: 奇怪
1: 啊。他说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担忧和顾虑吧。他说我体重偏大，疼起来动弹不得。医生呢就建议我游泳，但是我这个人呢特别怕水。每次健身前呢打定主意我就不吃晚饭。练完之后啊大汗淋漓，胃口暴涨，忍不住啊总想吃，真的很纠结。还有一点就是啊，对于新手小白上健身房来说呢，我解锁了3个健身器材。
0: 什么器材呢？
1: 很开心，
0: 好开心！
1: 我再也不只是会跑步，还有爬坡，还有椭圆机了。那你也最好聊，你也没说哪三个健身器材。
0: 是啊，
1: 瑜伽垫是吧？躺在上面很舒服，
0: 睡
1: 觉。不是。他说还有一点啊，女主持人你的皮肤好白啊，你怎么可以这么白呢？我坐在室内啊，我都能被紫外线晒黑了。就白的原因呢、是开了美颜。
0: 你坐室内呀、你也开个美颜，天天看着
1: 自己。你开你也白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我特别想多嘴一句啊，就是你健身而且你去的是健身房，就说明你有练器械，你绝对不能不吃饭。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因为你体重偏大，你这是很激进的方式，正常吃就可以了，不要暴饮暴食。
0: 是，
1: 香蕉、鸡蛋、牛奶都不能少。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一起说到了这个关于啊，大家呢畅所欲言，想聊点什么都可以啊。咱们朋友们说，刚才那位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人，你就应该学我呢就是。

0: 认单不认人，有事儿一旦要解决，你只要有单什么都好说，没有单谁来了也不给面子，不然的话呢我是很容易背黑锅的。
1: 对，而且你还去帮人家解释去，要是我的话连解释都，因为跟我没关系，我凭什么帮你跟上级领导去解释？
0: 你说是这么说，那如果说微微说干哥干哥，你看你把他当成微微
1: 妹妹，你怎么妹妹
0: 对不对，你就当成微微，
1: 哎，那我马上真的
0: 你他得打车去，
1: 这我微微妹妹如果有任何需要我这个什么马上随时出现的、
0: 哦、你看看 啊虽然他倒不至，我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吧没想那么多、
1: 啊、
0: 就拿刚才大家的一句话说的，哎，没想到那么险恶，你说人家都是大家都是同事，
1: 那我
0: 人家叫了一声说哎你一起来，咱们就人多嘛，你又是你的专业，你帮着说一说可能更能说得清楚、说得通，那他可能就放下手中，哦那我去一下吧、
1: 嗯、
0: 那谁曾想到呢，是不是、啊、
1: 是，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理解了、嗯、我微微妹妹即使黑锅让我背我都背得非常快乐对、
0: 嗯嗯、然后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适当的时候要展露一下身上的刺，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别人欺负、
1: 嗯、
0: 就这个吧，
1: 都这把年纪了还展露啥了，咱说呀、
0: 嗯、
1: 你有刺儿早展露啊，你是等到你四五十岁再展露的时候那就不要刺儿了，那叫愚蠢。
0: 嗯，这挺难的、嗯、因为你说的这种不就是人设吗，
1: 是
0: 人设也是需要你是不是那样的人长期哈营造的。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呢其实做事情啊要狡猾一点，你玩不过人家呢只能是认输啊，狡猾，我觉得这个倒也不叫狡猾吧，就是凡事得多留一个心眼儿。那话又说回来了，可能大家在工作上已经觉得我已经，
1: 因为他们这种公司啊、嗯、这种比如说你们就存在于互相竞争啊，它不是那种养老型的企业单位啊，你什么就留底，工作留底就完事儿了，一旦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口头上的批评它不是啥事儿、
0: 嗯、
1: 啊你说你在哪个公司工作挨句骂呀挨句训呢 啊领导对下级那很正常啊，朋友们，那这关乎于素质问题而已。
0: 你这个吧简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谁都这不凭什么
1: 就
0: 说我一句啊，
1: 相对来讲
0: 啊，
1: 相对来讲更严重的东西在后边，
0: 嗯嗯嗯，
1: 你今天只是狗头挨句骂，你挨点委屈，谁工作不挨委屈再说，
0: 嗯，
1: 但是后边更严重的问题是让你因为这个出现的问题让你负责和背锅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你的事儿？你这个时候你的证据就很重要，
0: 而且你没有证据，你百口莫辩的时候，
1: 如果刚才你说你那个品牌贱卖了，然后被什么这个经济管理部门介入调查，司法部门介入调查了，说是不是你因为你审核。因为你审核把这个价格调低了，
0: 哎，行
1: 了，我公司出现的什么了？
0: 朋友们收啊！确实，说到工作上面的烦恼啊，咱们互相吐槽一下。你听一听这位朋友的说法、
1: 哎、
0: 啊，匿名的朋友，他说：“我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我总感觉未来的不确定性啊，让自己现在做任何决定都慎之又慎
1: 啊，小心点呗。
0: 明明自己的收入，
1: 嗯，
0: 年年都有细微的上涨
1: 哦。”
0: 但是啊我自己的消费越来越降级了、
1: 啊、
0: 我好像不知道受到什么影响了啊、
1: 嗯、
0: 我总是担心公司会把我们部门一锅端，
1: 嗯，
0: 那我现在呢这个消费降级越来越严重，忽然间呢就觉得哎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了，你看就是一种没有安全感、嗯、你看即便他的收入是稳中还有升，他都在时时刻刻都是那种不稳定感啊，担心呐、啊，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1: 啊。那是两件事儿。
0: 嗯，
1: 一呢，刚才那位朋友呢是遇到了啊，这个部门之间的，啊，互相之间的工作推诿。你呢，是因为啊，你在害怕。
0: 嗯。
1: 啊，你可能刷到了其他人的这个视频、抖音。
0: 对。
1: 你可能听说了别人的这个那个。人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听说的环境，如果天天你听说那帮人结婚了啊，张老三结婚，刘老四结婚了，你马上你想，哎呀，我也应该结婚。哎，你听别人升职了啊，你身边都传这种好事的时候，你每天心里都是开心的。当你身边传的你看到的就像粪坑一样的那种时候，你的心情已经
0: 就是受到环境影响嘛、
1: 哎、你脱离你这个环境。
0: 嗯，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说，他说他也是担心他们公司就是会倒闭哈，
1: 嗯，
0: 就是也是就所以说无论大家什么样的收入，
1: 对，
0: 就是担心的情况都是
1: 担心都会有、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你光担心没用，因为咱们逆转不了很多东西啊，不会以咱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0: 嗯、
1: 只能说什么呢，那就少花钱多存钱。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个消费降级我觉得你多存点钱也是好事儿。
1: 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777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卢屋跨线跨铁路大桥到卢屋三联路呢，拥堵507米。管台路南向北，目前在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台立交，是处于拥堵的一个通行状况。还有呢，在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34米。管长路南向北，牛山工业二路附近拥堵1.14公里。东环路南向北拥堵501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对，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
1: 嗯、
0: 啊，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畅所欲言，聊点啥都行。
1: 是
0: 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邀请到了嘉宾朋友做客嘛，所以就不特别的来设置话题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昨天啊，其实是有一位北京的听友，
1: 嗯，
0: 跟我们讲了，我觉得统称为原生家庭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啊，你能不能
1: 重男轻女？
0: 对，重男轻女的一个问题。
1: 对，最简单就是重男轻女。
0: 昨天跟我们因为匆匆忙忙聊了几。

0: 几句之后呢，下了节目之后他还是意难平，
1: 哎，
0: 然后呢往我们公众号发了又是聊天截图又是自己的这感悟，说明他昨天其实还
1: 是也很生气。
0: 现在这个、
1: 来吧，先说参与方式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我们开启了抖音的视频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说说昨天北京这位听友他什么问题呢？很简单，
0: 你简单的来个前情提要、
1: 哎、他是大姐，他下边有个妹妹有个弟弟、啊、这一家呢是姐仨，爸爸妈妈呢偏心，偏心谁呢？偏心这个弟弟。不敢惹谁呢？不敢惹这个妹妹。因为弟弟是男孩，妹妹是大学毕业，他是老大，哎，所以说这个爹妈呢总是啊向他索取。
0: 对，
1: 哎，觉得
0: 说觉得你老大就应该多承担，
1: 多承担一些啊。这个最近是因为什么事这个火又这个
0: 就点起
1: 来
0: 了
1: 呢？他弟弟啊今年22岁啊、刚刚毕业，每个月工资1800块钱，
0: 是
1: 兜里存款呢可能都不超过5000、然后呢他就这个找了一份啊也不算特别稳定的啊这工作，基本处于半游手好闲的这个
0: 状态，
1: 就想买个20-30万的车。
0: 你太夸张了，是10多万。
1: 哎，你听我说，
0: 十多万
1: 这个玩意儿他看的时候就想变成20万了、但是不管多少钱啊朋友们，不管实际上他弟是1毛钱没有、
0: 对
1: 给他妈啊让他爸妈出这个钱、但是你就一家三口人啊，一家这个兄弟姐妹三个呀、爹妈也不富裕，那这钱我拿出去了将来可能就没养老了。
0: 不是，他是这样，他爹妈啊就是说存款所有的加起来他说呢大概就是10多万，
1: 哎，
0: 所以呢
1: 他儿子要这个车就按照存款要的。
0: 对，然后呢他现在他爸妈打算把所有的钱，
1: 你听我说完了、
0: 你说
1: 他爸妈他儿子啊这个小儿子把这个想买辆车呀，你记住啊，前提啊游手好闲，工资这个咱说基本够高交个养老保险就没了。他还要再啃老，然后爹妈呢把这个钱呢买完车之后，爹妈就没有养老钱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头疼脑热啊，就生活可能今天买完车明天出问题，那靠谁？跟他为啥跟他大姐说呢？好了，将来那意思你能不能没明说啊，但是将来人家里但凡出现什么问题，弟弟可不管，妹妹可不管，都是大姐管。
0: 是，
1: 可能明天他爸就说了，哎，女儿啊，那个给我拿5000块钱啊，我那个想上那个，
0: 那是没发生的事儿，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1: 但是他都是1毛钱没有了，
0: 对，
1: 哎，
0: 啊，就这么个事儿啊，就这么事儿。接下来呢，就是他昨天我们节目下了之后，他补充到的一些信息哈。我们呢给这个大家把这个场景还原一下。首先我们学的呢是他自己本人和他这个妹妹的对话。
1: 他妹妹是大学毕业，
0: 对，
1: 他爸妈对他妹妹呢另眼相看，
0: 好像是名牌大学。
1: 别管是名牌大学，他就觉得人学历高。
0: 对
1: 啊，你说这个家庭这样啊？
0: 来啊，我现在呢全刚演我们这个大姐，
1: 哎，
0: 我来演这个妹妹。哈，咱们就准备开始啊，给大家
1: 他是真实对话，
0: 还原一下微信的截图哈，准备开始。
2: 二妹。咱弟弟应该想的怎么让自己能挣钱，你说对不对？
0: 对呀，他不应该想着先把所有的资金买个破车，他要是自己稳定了稍微能挣点钱，说实话你买啥都行。
2: 我同意，加恩。
0: 所以现在讨论的就是如果近期他要是有个车开的话，我觉得是5万块钱以内，因为这样咱爸妈手里还能再给他拿一个10来万起步资金。
2: 哎，对，要是我的话不超过2万就可以了，我可以开更破的车，5万我都觉得多。
0: 哎呀，不一样，男孩子嘛都爱装。但是呢他爱装，他又买不了什么是吧，奔驰宝马奥迪，买一个什么某品牌啊，我觉得这是大可不必，没有那个必要啊。这个
2: 哎，那他什么时候能知道这个里子比面子更重要呢？二妹，
0: 最主要是这个里子，面子还都不是他挣的。
2: 你看咱家房子，不是他二妹，还有那个这个年柳岩没说呢，
0: 面子还都不是他挣的。
1: 发了个表情包，一个小胖孩跳芭蕾舞，
0: 只能这么模仿。
2: 对，咱家房子性价比高，车真是消耗品。
0: 对呗。
2: 啊，而且呀、啊，咱妈就知道变脸说我。她说咱弟想买12万的车，我说 没有问问东东存款多少钱了，
1: 他弟叫东东啊。
0: 嗯，
2: 咱妈说一问他就脸一黑低着头。

0: 不说话。我说，要是我就问问他自己存了多少钱，想买12万的车。哼，咱妈变脸，就跟我变脸了，说你问啥呀？人家父母啥都给孩子准备好好的。我说那你准备吧，我把视频挂了。
1: 中，反正你们准备不了，我不会多帮忙的，随便。既然无法互相理解，那就尊重各自。没有没有，尊重各自。完了，等一会儿啊，白说啊，没有这个本事，还光想着那些牌面。哎，那你这话说的，还有很多男孩子，人家父母没有那个能力，那是人家自己争气挣的呀。
0: 对，二妹，你说咱妈有没有意识到咱弟要买12万的车对咱家来说是不合适的吗？
1: 我不知道，我只是，我其实不是很关注他们要买多少钱的车，我只是想说，如果之后他又想买房要娶媳妇儿，是他自己挣钱，就是他们什么钱都掏不出来的话啊，他说人家爸妈什么都给弄好了，下一句就该说人家姐都买房买车了，我觉得你也不用在意那些。
0: 嗯
1: 嗯，然后啊，
0: 发个表情包。
1: 然后你知道把这姐妹俩哈
0: 啊，
1: 就是
0: 气的
1: 气到什么程度啊？完了呢，就截图发过来了。他问了豆包，大姐问了豆包，
0: 大姐问了豆包，
1: 发给了妹妹。
0: 嗯，
1: 然后妹妹说：“你看啊，豆包也说50000以下是最优解。”我觉得你不用老是纠结，你说话跟咱妈说话碰撞，你们两个是都没有好处的。
0: 没好处，
1: 你管他呢。
0: 嗯
1: 啊，到时候放假咱们回家再说。然后呢，这然后说，他觉得豆包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嗯，
1: 然后大姐又说了，
0: 大姐说了，说那咱不管他说啥啊，可能他们听着就是你们不管你弟弟。很容易有情绪，这个父母啊讲道理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1: 为什么要管他？
0: 二妹问的
1: 啊。
0: 嗯，
1: 二妹就问这个话啊，然后，
0: 那不管二妹，你说就连让他买50000以内的二手车他都觉着看不起他，
1: 已经在管他们了。哼，我想跟你说，我不想考虑这些，只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谁来管管我呀？
0: 嗯
1: 啊，万一我这辈子都不结婚怎么办？笑死。到时候过节开个家庭会议吧，私聊是没有用的。
0: 二妹，你平时跟他聊这个家里那一套哪次成功过？秀才遇到兵，有理发不听。可能刚才我问咱弟存款多少钱就想买12万的车，咱妈内心 OS 我都看不起他。
1: 不是 OS， 说这个大姐看不起他弟弟，因为他问了多少钱。
0: 我好害怕，我嘴欠，我闭嘴咪。
1: 嗯，然后他把这个豆包的分析 就发过来。就是他妈妈不是发了那种60秒的语音一长串吗？
0: 嗯，
1: 就因为他弟弟买车这个事儿，他都没点开。
0: Okay。
1: 然后呢，他自己现在是他自己本人的叙述啊。他说呢，我上午都没敢看我妈发的一连串的语音，我流着泪问豆包，豆包呢就把我当成我妹了。
0: 嗯，
1: 县城10年前买房的时候，我在县城有古筝培训工作室。
0: 嗯，
1: 我声源也挺好的。
0: 嗯，
1: 我爸妈拿了150000给我用。
0: 嗯，
1: 爸爸一开始不同意，妈妈说啊，我虽然远嫁，但是呢，在我们老家县城买房，一直在我们县城生活，那就说服爸爸同意了。那我老公目前的想法是，如果父母同意，他们住了这么多年，再给他们一间，20万的公寓。
0: 嗯嗯嗯，
1: 啊，不同意的话呢，也没办法，把这150000还给他们。
0: 嗯，
1: 两间商住两用的公寓还是我们的，留着什么时候回去都会有我落脚的地方。我老公就不反对我对父母啊尽孝养老，说以后呢对他父母怎么样也会对我父母怎么样。
0: 哦，那看来就是不怎么样了。
1: 伏地魔他是不能接受的，
0: 嗯，
1: 也不会让我伏地魔的。那我妈妈去年在大理啊，就是他们去旅游哈，啊，他组织的，这个大姐组织的。
0: 嗯，
1: 就跟我小姑说，哎呦，女儿混得好一点用都没有啊，不如儿子混得好。我宁愿呢，啊，我这女儿和妹妹没有学业，嫁在邻村守着我什么的。
0: 嗯，
1: 我姑啊大了我12岁，当时她都震惊了，
0: 瞳孔地震。
1: 嗯，那当时当然了，这个话呢是我们当时吵架，我妈在就是旅游的时候情绪失控跟她说的这些话、
0: 哎、情绪失控下说的基本都是真心话。
1: 嗯，前年哈、啊、在北京还说我表妹变得不给小姨钱，是不是我跟她学什么了说什么了、
0: 嗯、
1: 我说我没有啊，可能是表妹有了孩子以后孩子用钱地方多嘛。这我妈就越说越激动哈、啊、就哭着说自己有多么多么委屈，弟弟妹妹不敢说一句话，因为我姨妈和我们家情况一样，还是两儿、
0: 嗯、
1: 两女一儿、
0: 嗯、
1: 说我小姨想骂哪个就骂哪个，自己呢可舒服了，说我呢在北京过自己的好日子。
0: 哎，你妈骂我找你了、
1: 我和我和他爹是死是活都不用管我们、
0: 哎、要说 要生要死了这要啊。
1: 哎，当时给我气得我都发烧了。
0: 那是因为病毒。
1: 我后知后觉啊知道我妈的意思，原来是过生日和逢年过节让我给钱，
0: 多给点，
1: 就是不要买东西了，
0: 东西换不了钱嘛。
1: 后面呢我就让陈先生500、1000的转给他们、
0: 哎、
1: 哦，就是他可能要钱是给儿子。
0: 对、
1: 然后再说到他这个东东啊，他弟，他说这个弟弟呢大专毕业之后一直在县城工作、去年呢就想来北京实习住家里面啊，陈先生拒绝了，就
0: 必须拒绝，
1: 他老公啊
0: 对
1: 说之前你每年暑假都来住2个月那可以接受，
0: 因为你会要走
1: 啊，老家2套公寓，我妈近6年教古筝，每年的收入也5-6万了。
0: 哦，你妈妈也是教古筝
1: 啊怎么教学生啊都是我帮助他的、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哈、我面对妈妈的情绪的时候稳重多了，现在呢会在他情绪失控的时候逃离、括号不听他发的语音、我自己呢这个情绪心态没有那么受他的影响了，只是呢我还是会难过、流泪啊。这期间啊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每次都在我妈跟我情绪爆发之后啊积累，我也是不断的复盘下次怎么说能让他不失控。
0: 嗯，没用的，
1: 哎呀
0: 不用复盘、
1: 其实失控是他累积到一定程度真的跟我说什么关系也不大，
0: 那是他个人的压力比较大。
1: 他说我觉得我总是事后去理解他失控的原因，那我又不会按照他想的那样去做。那问题在这儿啊，我是明白我老家那一套的想法，也知道我妹就是跟我老公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那我妈呢心里憋得难受，你说她怎么办呢，只能冲我发泄。
0: 你看
1: 我妹她根本就不理解，她也不
0: 想去理，
1: 对、她有她自己的想法去对标父母。
0: 嗯，
1: 昨天晚上呢她老公说她妈是惯性对这个老大发脾气，
0: 因为你就是个那个、
1: 受气包，
0: 对，
1: 让我不要受影响内耗自己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去年买房呢说如果用钱给我妈10万一年的银行利就是存的利息，结果呢他们今天啊银行存款到期跟我爸说给我老公转10万，我这没明白你说
0: 我这他说这我也没整明白，
1: 你们家这个房子和钱的事儿就没怎么整明白。
0: 对啊、这个
1: 对
0: 啊应该是你老公借了你妈10万块钱是吧？
1: 是当年的事儿、还是怎么着？
0: 这个钱跟他没关系了，
1: 嗯、
0: 这个里外里跟这事就没关系了。
1: 嗯、
0: 你们家这事儿呢，总体的说来呢，
1: 嗯、
0: 那就不就是明眼人一看啊，他就是重男轻女。
1: 嗯，
0: 然后你妈妈呢有情绪呢很正常。你妈现在对你的主要情绪不是对你啊，就是不是说她其他情绪，她是对你的情绪。对你的主要情绪就是你妈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因为跟你来的。
1: 我感觉你妹妹。挺人间清醒的，
0: 对，因为啥呢？你妈妈所有的情绪都是跟你，
1: 嗯，
0: 不是跟别人，就是跟你这位朋友。因为啥情绪？我跟你讲，因为你不听她的，哎，你赚了钱，
1: 她妹妹就听她的吗？
0: 哎，她妹妹她是控制不住，
1: 对呀、
0: 控制不住的，
1: 你这不欺负老实人吗？
0: 对对，就是因为老实人我欺负不了了，所以我才生气，你知道吧？就那些横的，
1: 嗯，
0: 我怕他。
1: 嗯，儿子，我爱他。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又老实又好欺负的，哎，他居然不听我的了，
1: 嗯、
0: 那我这老张太太，我是真生气呀。
1: 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嗯，怎么说呢？母女之间这种长期以来的，哎呀，我都想象不到你离得那么远。
0: 首先是这样、你有血缘关系，
1: 嗯、
0: 那个是受法律保护的，
1: 是。
0: 法律保护之上是你亲情，你亲情磨没磨灭？
1: 嗯
0: 啊，就是你别管父子啊、母子啊，你的亲情磨没磨灭？
1: 嗯、
0: 互相之间一个巴掌，
1: 那肯定还是有亲情在
0: 的，有这个亲情还值多少？ 是值哎我无条件的付出，还是只值在法律界定上我每月给父母的这个叫生活赡养费、
1: 哎、对对，
0: 你看这个你值不值

0: 啊，还有就是你每月给这个钱，你弟弟也长大了，你妹妹也长大了，别说谁发展好发展不好啊，你这个都是这个一个父母生养啊、
1: 嗯、
0: 你妈妈现在其实就是让你拿钱给谁呢？给你，因为你所有的事都是你弟弟要买车这个问题，
1: 是
0: 其实话里话外你拿钱把这么最好别让我说，
1: 对，
0: 我可没管你要这个钱哦、
1: 嗯、
0: 啊，你记住了，是我说我妈妈养你不容易，爸妈含辛茹苦带你们不容易，是你自己内心，哎，你最好自主说出来，妈妈妈妈，弟弟既然要买车，我作为大姐我来花这个几十万块钱吧。
1: 那你妈妈喜笑颜开了就，
0: 哎，喜笑颜开，喜笑颜开，不感谢你啊，孩子你是应该的啊，你只不过是跟别人一样懂事而已、啊、
1: 不是，我觉得你妹妹提的那个方案啊，就一看来你们是打算回家这个团聚的，就中秋嘛，是就是弟弟妹妹包括你是要回老家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之前真的得想好。我觉得吧咱们要谈，在你妹妹的这个怎么说，她脑子很清楚啊，你们就把她聊透了聊好了、
0: 哎、
1: 而不是说哎，我有些话我也不好说。
0: 他们家吧、
1: 啊、
0: 是聊不透也聊不好，他们家肯定
1: 聊了。那你说怎么办？
0: 他们家聊肯定聊更透了、哎、聊得更好，为什么跟聊都没关系了？你记住你妹回去这个聊完之后，哎，你妈妈一翻脸，你爸妈一翻脸，你妹就啥也不管了，你妹甩手就走，因为你妈不跟她说啥，你甩手走，你是自己要内耗的，哎，一翻脸你要内耗，所以说跟聊没关系了，最简单的聊什么，不管你愿意花十二万，
1: 哎呀，你不啊，你就说你说父母给
0: 的，对，你能花十二万，你能花二十万，那是你父母的问题，我欠你父母，比如说他说那套房，
1: 嗯，
0: 当年我买房你花了十五万块钱给我，
1: 嗯，
0: 那房我还给你，
1: 嗯，
0: 我再给你加点利息加五万行不行？以后就两清了，因为你现在不两清，
1: 但是你这是你的理解啊，你认为说这父母愿意把所有的钱拿出来给他这个儿子买这个车，他和他妹妹都不管，你认为这事儿就完了？那当然，他父母他可不这么认为哦，他心里面更生气，因为他原本是想的是啊，
0: 因为你、
1: 嗯、那
0: 你不管，你只是说啊、哎、这个东西他生气，然后三方都不开心而已、
1: 嗯、
0: 你要管的话就多了一场吵架，结果也是一样的。你以为你说完了，
1: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试探底线的过程，
0: 哎，已经不断的试探了、
1: 嗯、
0: 爹妈现在就是你还没什么，爹妈就铁了心要给孩子买这十二万车了。
1: 对，你看人说了，妈妈告诉妹妹就是看你们会不会主动拿钱。
0: 对，你看，
1: 嗯，
0: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按我的客观理解，
1: 对，
0: 一点没差。
1: 是，
0: 现在的问题是很简单，你弟铁了心要买十二万的车，
1: 你对，有朋友说你这次买车下次买房结婚呢，
0: 对，然后
1: 那你这个话要不要说清楚？
0: 你妈也要铁了心给他买车
1: 啊、
0: 嗯、现在问题，
1: 那你结婚买房子吧，
0: 我听我说啊，这个分析完了，你妹铁了心就不管、嗯、你妹心也大，
1: 对，
0: 你就是铁了心的自己内耗。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这件事儿不管不问，他愿意干嘛干嘛、
1: 哎、那好，他们父母把所有钱拿了给，
0: 你听没听前面铁了心铁了心铁了心，
1: 那就是后来以后
0: 你劝劝不住、这种你劝不了，
1: 买房
0: 不管，
1: 买房也不管，
0: 劝不了，
1: 然后他爸他妈到时候对吧，又是那种各种绑架，
0: 你负责你的养老，你只负责比如说每个月一千块钱养老、
1: 嗯、
0: 拿法院判每个月好像现在一个养老钱，你们当地老头老太太可能一月六百块钱或七百块钱够养老的了，每个儿女分摊，就是不是爹妈可能两块钱吧，你儿女分摊一月六七百块钱，你只负责这个，然后剩下医疗你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1: 反正呢他的态度就是全刚给出的建议就是暴力，就是
0: 非暴力不可做
1: 对对对，就
0: 是因为啥呢，
1: 有这么一个态度，
0: 你听我说完、嗯、这个事儿这样，你管你劝也劝不了，你多了几场吵架多了几场内耗，说白了你少活多少年了都。
1: 嗯，我不这么认为，我不同意，我觉得你们过节回去之后就应该摆明自己的态度，就是父母的事儿
0: 他已经摆明了，
1: 我们对还要再说清楚啊、再明确一次，就正儿八经的，不要那个，就明确父母的养老的事儿我们管，其余的就是都那个，
0: 你这样你就落成白纸、白纸黑字、
1: 对对，
0: 你跟你家里落成白纸黑字，然后找那个你们村长啊去那个村家里公示一下子，
1: 真的是
0: 什么钱我都不出。对，因为你摆明他已经摆明了，爹妈不听你摆明，给你讲这个道理呢，人妈就是搁那哭，哦，败家子儿、白眼狼，白养你们了，现在跟我讲这个摆明你要逼死你妈妈，我上村口上吊去，
1: 哎呀，丈母娘你坐下听我讲讲 放之
0: 气
1: 话。来吧来吧来吧来。啊，今天就说到这儿。

0: 今天再会吧啊。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9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4: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空间站举行。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5: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来听报道。
6: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

0: 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当地一处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令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80%。 巴西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农户迪亚诺：
1: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0: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到摸不到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怎样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2: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智能方案。印尼 XL 通讯运营公司企业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部主管雷扎米尔扎：
3: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 10% 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亦令到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

0: 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讯业务。审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王波：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几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章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亦将同时举办。
0: 今日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个亦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6: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7: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天宫课堂就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他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6: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要讲到空间站里面乜嘢最吸引大家嘅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嘅介绍，大家睇到咗太空菜园里面嘅金鼠、薄荷同唔同品种嘅生菜，绿意盎然。我哋知道喺太空里边冇泥土、冇自然降水，亦都冇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嘅究竟系咩呢？黎嘉莹话：
8: 植物想要生存，就系全靠呢一套植物培养装置。佢系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呢啲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嘅生长环境。平时我哋会对呢啲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住佢哋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睇住呢啲绿油油嘅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嘅时候，我哋就会采用轮采嘅方式保留根部，咁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
0: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波嘅项目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面，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6: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农业农村部今日通报，

0: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今年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
1: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2: 全国工商联今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里面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入围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量质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工作。此外，入围企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持续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模式探索，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0: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昨日表示，经过数年努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已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将会在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会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目前在河套和沙岭已有企业进驻。宁汉豪说，在产业发展方面，北都规划较多元化，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及沙岭数个园区合共规划超过340公顷创科用地，打造跨境协同的创科走廊。洪水桥下村至少有60公顷产业用地，其中约27.5公顷由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建设及营运。北都有3个大学城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尖鼻咀、白泥及沙头角推动生态旅游及南绿康乐旅游生态圈，促进多元产业发展。目前北部都会区9个新发展区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工程。截至2025至2026财政年度，现已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并完成平整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有约900公顷熟地，其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建成楼面方面，预计可以提供约7万个房屋单位及约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
0: 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沪港澳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与沪港澳三地发展特色， 围绕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与未来机遇。

0: 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1: 而乡若广东，指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日前举行，广东葵374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集中亮相，现场发布乡村优质资产招商项目清单，诚邀长三角地区企业家、投资机构和专业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投资乡村，共享农民旅融合发展新机遇。这次活动不单止带来一批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还同步开展广阔行天下展示活动，广东优质特色农产品及现代化海洋牧场产品同步走进上海，从乡村资源招商到广阔拓市场，广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链接长三角资本、运营、品牌和渠道资源，推动更多乡村沉睡资源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达1572.5亿元，同比增长19.1%。广州、深圳跻身全国五大广告中心，全省现有两个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五个省级广告产业园区，广告业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广东广告业持续扩能提质，交出亮眼成绩单。十四五期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由1283亿元增至2753.3亿元，实现翻番。
1: 深圳市政府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发行债券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分为5年期、10年期。其中10年期一般债券发行规模15亿元，定价利率为1.81%；5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该债券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认证，投向项目符合第 2A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本次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受到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保记定价获得投资人踊跃认购，吸引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计71个账户落单认购，包含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订单，保记订单倍数超过9倍。
0: 记者今日了解到，东莞港空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近日顺利完成首批100台汽车整车中亚方向供应链服务交付。首批次车辆已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交付，剩余车辆将分批抵达口岸，经铁路转运投放中亚市场。此次整车出口业务落地，标志着东莞港在汽车跨境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领域取得突破，为东莞制造畅通向西出海通道再添新动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克曼在开幕会致辞中讲到，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多边主义承压，信任赤字正考验人们对国际机构和集体行动的信心。为此，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克曼讲到，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说希望新一届联大通过外交、对话和协作，能够重建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和诚意，保证世人有一个更加美好、健康、和平的未来。古特雷斯说，未来契约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联大的工作对于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敦促各国在第81届联大开幕之际团结一致，寻找出

0: 楼。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组成，于1945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构。联大每年一届，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9月中旬，新一届联大换届为止。
1: 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公告中说，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此外，美国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勒布朗在社交媒体上说，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保护和支持工人、农民、家庭及企业，使其免受这些无理举措的影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日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邮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日早啲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两日里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这一数据库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气象。
1: 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4度，澳门中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中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4度，东莞雷阵雨，32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4度，江门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1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3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是在55%到90%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会有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呢就是迎宾大道东啊，是西向东的方向，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在塘厦大道中的位置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另外八一路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鹰路当前拥堵是 1.4 公里左右了。管泰路的北向南当前是在建设路附近车辆有缓行压力，环管快速的辅路呢是南向北环管快速路的附近呢，现在呢也是有慢行的情况的。还有水乡大道东向西当前是道红路附近的行驶压力相对突出，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

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同样开通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跟随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科学锻炼的。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老师呢，是东莞市莞城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秦谷宇老师和冯巨祥两位老师，会带来的是城市太极拳的讲解和教学。那各位呢，如果对城市太极拳也感兴趣的话呢，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认真学习一下了。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各位街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了20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善行大爱，勤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啊，这个是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帮助了不少的市民去解决身边的一些急难小事，还有像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啊，专门是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的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助孩子们啊去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一个的困难家庭啊去带去了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啊，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遇到灾情险情啊，真的就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当然接下来呢，还有像这个慈善徒步等等活动啊，也会陆续的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本身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很多亮点哈，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啊，上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以及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啊！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因为接下来的一些活动呢，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进行报道和关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吧。当然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段时间呢，因为经常下雨，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家里呢有一些朋友喜欢种这个花花草草的，花盆的底部啊，托盘呐、包括那个空调的接水盘呐、都要及时的去清倒一下那个积水，因为像蚊虫他们的那个卵幼虫就特别喜欢有积水的一些位置，很容易滋生他们的幼虫了。所以下过雨之后呢，要检查一下这个花盆，清洗一下。有一些水生植物啊，定期换水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呢把那个整个花盆的内壁清洗干净。然后植物的根茎呢也冲一冲啊，洗一洗，最好就是能够换成这个土培的就土换一换啊。家里有庭院的啊，定期的也要去看一下那个排水的沟渠有没有这个堵住了，因为堵住了就有积水嘛，容易有这个积水，积水一多了呢，那个蚊虫又开始滋生了。这段时间如果需要外出的话，建议大家穿长袖的浅色衣裤啊，就是那个长袖长裤穿着，然后浅色的，没那么容易招蚊子。当然如果说觉得天气热哈，很多朋友说哎，我就真的穿不了长袖，那没关系，喷一喷这个含有避蚊胺驱蚊汁一些的花露水呀、驱蚊的一些喷雾啊，保护好自己，不要被蚊虫叮咬就行。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转眼哈，这个九月份又迎来了要中秋节了，还有这个2周的一个时间哈。哇，说实话，真的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不知不觉到中秋了。想问问大家，这个月饼有没有准备好呢？如果说哈还没有买月饼，还没有给这个家亲朋戚友这个备好月饼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华美月饼。而且我觉得，就是华美月饼真的是做的 非常有就是地地道道的广府味道啊，这是我们东莞自己的一个本土企业了，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呢，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已经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它是从原料严选、制饼到包馅儿、烘烤，还有包括这个各种程序，一个八大工序呢，每一步都是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在东莞茶山的华美梦工厂啊，还特别有意思，他们有一个月饼博物馆啊，走进这个华美的月饼博物馆，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珍贵的那种古饼模，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古风的造景，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呢去拍一些氛围感大片。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到广式月饼它的一个演变之路。另外像非遗传承人呢，他们也是从这些老饼模当中汲取了灵感哈，反复的进行这个测试调试，最终呢是敲定了 1.5 比 8.5 的黄金薄皮配比，这个皮儿薄不易破，而且馅儿啊也是满满当当的，再搭配上15克的大蛋黄啊，这个口感呢咬下去咸甜平衡的正宗的广式风味了。那如果说你也想这个解锁一下正宗的广式古法风味，解锁一下华美月饼的省级非遗技艺的话呢，这个中秋赶紧拨打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555。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6: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6: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想问问大家啊，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说你还没想好去哪儿玩的话呢，这条信息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啊，堪称是中国最美的秋天，也为大家呢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会与我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第一条呢是北疆阿勒泰的线路哈，是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每人。那么我们主持人呢海峰会陪大家一起去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特别还安排了禾木的旅拍哦。那第二条线路呢就是秋天的南疆胡杨秘境了，三飞八日的一个行程，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人。那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会和大家一起去金秋的胡杨林啊，那一年只每20来天呢。这次呢，我们会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文俗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真的错过再等一年呢。这条线路呢，两条线路哈，全程都是2+1的沙发座椅的这个大巴车，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入住的是高端的酒店，像新疆的好吃的，哎呦，太多了。大盘鸡、土火锅啊，还有像这个红酒晚宴，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上，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吃得好，住得好。

好，还有玩的嗨，名额有限哦，报名即报满了就我们就不会再收人了啊！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23241，4323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情。当然，各位呢也可以直接找到我啊，来咨询一下线路的一个详细介绍。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一一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发给大家，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你有一个计划安排出行的一个时间段啊，也可以来给我说一下。当然好消息呢不止这些哈，各位如果说想要去了解正宗的美丽的绿松的话呢，我们也有个好消息，同样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叶青啊，会和大家一起出发。这一次呢，他是以特邀的溯源官的身份呢，会去到云盖寺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工厂为大家溯源。那绿松呢确实是很漂亮哈，就是带上身呢也特别的提气色，但是很多人都知道绿松的这个圈呢水太深了啊，你说市面上面那些很好看看着高瓷蓝那些特别完美的吊坠，可能是加了科技与狠活的。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到正宗的真正的云盖寺绿松石，那么这一次的溯源好物不要错过了，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第一手的消息。那这一次呢，除了有我们的专业的这一个师傅在现场啊，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绿松石的一个开采过程之外呢，另外本职珠宝联合竹山县的绿松石行业协会特别还邀请了中保协委员卢委员去到现场为大家坐镇哈，确保每一个料子，确保每一个加工的环节都把关给大家把好了。另外呢，溯源的每一块绿松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那混过珠宝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地大的那个证书那是含金量的，而且呢是全网可验真伪可查，光有证书呢还不够，品牌方还给了一个假一赔十的保证书，就是真的白纸黑字写了，跑不了的。另外呢，很多朋友说呀，那我这是很喜欢绿松，但我自己没带过没试过呀。这次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哈，就您收到了产品之后戴一戴试一试，搭一搭自己的衣服啊，喜欢留下，如果说实在觉得不是自己的风格没关系，也是可以退的。赶紧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进群了解更多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

0: 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是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科创路到格地路的位置上呢是有1公里的缓行的，那北辅路的东向西东深路附近也有接近1.2公里的慢行压力。十大公路的南向北当前是在辽步红利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管泰路呢是南向北从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当前行车压力突出。再来看到的是八一路的东向西哈，在虎鹰路附近当前拥堵1公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不知道有健身的小伙伴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每次练锻炼的时候哈，感觉就是如果说不练到肌肉酸痛，就觉得没有用。一般来说，运动过后的酸痛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你运动过后的8到24小时之内才会出现，而且这个感觉呢，还通常会持续个一两天的。那当然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运动过后我们的身体会开始有些酸痛呢？首先哈，尤其是你从事一项新的运动，练完之后呢，比如说你之前在

踢足球，现在改这个篮球了，那你这个锻炼的这个肌肉群它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运动的时候你的这个动作先后顺序改变了，比如说练这个胸肌啊，之前呢都是先卧推再夹胸，现在哎，先夹胸再卧推，可能也会导致这个酸痛的出现。另外就是运动的负荷过大，就你可能啊之前一直在练的是这个50公斤的深蹲，那现在哎突然间改到80公斤，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身体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负荷了。通过这三点你会发现哈，要进行一个有一定强度的新的运动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酸痛感。这种酸痛呢其实跟运动效果没有必然联系的啊。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说一定要酸痛了才有效果呢？衡量训练有没有效果，最重要的是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肌肉有没有那种收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肌肉的充血发胀，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泵感。当你在完成一定的这个训练目标的时候，比如说你训练的这个肌群你完成了啊，肌肉收缩发力充血了，那么更多的血液进入到这个肌肉当中，血液循环的一个氧气啊到达了目标肌群了，那么你的训练过程就会使你的肌肉扩充啊扩容，并且有轻微的撕裂。运动过后的这个扩容啊会给我们的肌肉带来更多的营养物质，撕裂的部分呢它也会重新修复，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部分的一个肌肉纤维它就开始增大了。那如果说你训练的时候没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可以说训练效果不佳。当然了我们说啊，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要根据自身练习的动作呀、重量啊、负重啊寻找原因。比如说运动的这个时候你的重量过重了，那超出了你的目标肌群的最大负荷，那么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会协调其他的肌肉群同时去进行发力，那你的目标肌肉群那就是可能感受不到那种肌肉的收缩了。在实际的练习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可能就会忽略到你的这个动作的标准，一味的去追求所谓的重量。朋友们，这个追求大重量并不一定就能够带来更好的运动效果，还有可能会有受伤的风险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健身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你要体会到肌肉的收缩才是最重要的。人的力量哈，它其实就是通过肌肉收缩产生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看把那个胳膊啊用力屈起来，你就能够摸到这个胳膊上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疙瘩肉啊，其实就是这个上臂的肱二头肌收缩产生的。由于它的收缩，胳膊就能够用力了。当你握拳的时候，你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前臂变粗变硬，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前臂肌群收缩产生的力量。一个人全身哈几百块的肌肉，那神经呢支配着产生各种各样的收缩，那做不同的动作当然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我们首先要明白哈，健身并不等于一定是大重量。还有就是在练习运动的过程当中，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去孤立目标拘情啊。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想要练的那块肌肉群啊，它用它去进行发力，不让其他的肌肉群参与到其中，就要孤立起啊，完全孤立这一块肌肉，可能也不一定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感受到目标肌群啊，主要你就是靠这个目标肌群去完成你训练的动作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在训练过程当中不能够孤立目标肌群去完成动作的话，可能你练完之后比如说你练胸，你会出现肩膀酸痛，你练腿你感觉到腰痛，或者说是练背你感到手臂非常的酸等等，这些现象就是你没有做到孤立你的目标肌群，反而用辅助的肌群来完成了动作，所以你的辅助的肌群你就感觉到它运动完之后会有些酸痛的感觉了。所以呢，也是说哈，这个没有酸痛就不代表就是没有运动效果。衡量有没有效果，其实还是得看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去找到你的目标肌群，然后控制它来进行收缩发力，体会到这种肌肉收缩的泵感。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我们的这个秦老师跟冯老师会带来陈氏太极拳的教学和讲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要听一听啊，这个老师的一个讲解，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0: 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叶青老师呢，接下来就是要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去到云盖寺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为大家溯源了。这一次的绿松呢，这个溯源呢，不仅会有我们的叶青老师在现场，还有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也会全程坐镇哈、啊，全程坐镇为大家去把关啊！而且呢，每一件绿松呢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那地大的证书是相当有含金量了哈，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呢，品牌方还给了假一赔十的承诺书，白纸黑字那跑不了啦。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后悔权，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了之后你可以先试一试，戴一戴，感受一下哈，啊，看一看是否真心喜欢，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实在觉得哎还是不太符合自己本身的一个着装风格什么的，没关系，退就行了。这一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哈，所有的东西都是全程，尤其是溯源整个过程全程透明，不泡水不泡油，而且是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啊，也不注胶。所以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绿松石呢，这次溯源的产品呢可能做不到，就是说啊，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但是东西给大家保真。价格呢，你说比价，那我肯定比不过那些卖假货的嘛，是不是？但是比保真，真的这次的溯源也敢跟任何人比。所以如果说大家也对绿松石感兴趣，记得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他会把你拉进群里面，里面就有第一手的资料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九零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九零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九零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啊。哎呀，这段时间呢特别馋榴莲，呵呵，不知道大家对榴莲是喜欢还是讨厌呢？我觉得就是榴莲这个东西啊，就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很多人喜欢吃榴莲，有的人呢就是特别闻不得榴莲的味道。但是我告诉大家，好吃的榴莲真的就是闻着冲，吃着香的。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榴莲了，是管当家的这个品牌的正宗的泰国进口榴莲，以精准为主哈，让我们感受一下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那泰国呢是全球出口榴莲比较多的一个进口出口国之一哈，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拿到了一批非常棒的精准榴莲，个儿大，尖刺比较尖尖，然后呢剥开之后的那个就是果肉哈，是像那个金黄色的枕头一样饱满的，咬上一口呢是外层微脆，里边非常的柔滑，就像那个布丁一般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其实在我们中国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把榴莲作为是节庆啊礼品啊，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我觉得都还是非常有这个体面的哈。那各位榴莲爱好者不要错过这次的我们的一个福利优惠了。怎么样找到这一次的这个新鲜的榴莲呢？微信公众号

东莞电台，后台回复榴莲两个字，看看详细的介绍。除了榴莲之外呢，我们最近也上新了不少的秋冬的护肤好物哈。当然了，就是很多朋友说了，到了秋冬季节啊，这个护肤品要换，化妆品也得换一换，尤其是底妆很重要。因为底妆哈，就是夏天的底妆呢是以控油为主嘛，但是到了秋冬季节的话呢，这个底妆还是得滋润一些了。给各位推荐一下娇韵诗的双萃粉底液，哎，这一次是真的将养肤跟化妆二合一了啊。30毫升一瓶，有两个色号，价格呢是329元，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可以了解。另外刚刚也说过哈，如果各位想了解绿松石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他会把你拉进群里。那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也在群里面了。这次他会以溯源官的这个身份去到哪里呢？在云盖寺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为大家溯源。也给大家说一次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绿松石呢，关键的两个字就是保真，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块松石，第一有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证书，第二有假一赔十的承诺书，第三呢是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第四主持人还有中保协的卢委员会在现场全程为大家把关，每一块都是天然原矿，不优化不处理。还有第五，就是全场2到4折的一个源头价，保真的前提下，帮助大家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所以对绿松感兴趣的，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绿松石进群，拿到第一手的消息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管理好身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9: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啊。在水乡大道南向北，拥堵548米；东江大道东向西，拥堵1公里；环长南路东向西，卢屋三联路附近的拥堵772米；东部快线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呢是拥堵834米；东深路南向东，同样的也是长马路附近呢拥堵674米啊。继续来关注呢，工业南路啊，工业西路南向北，从工业西三路到工业西四路，拥堵874米，缓行191米；东进路东向西，从管章路到529省道啊，拥堵992米；桥交东路西向东，从塘下石鼓工业路到塘下大道南，拥堵685米。好的，以上信息呢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晚间的19:41，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7:30到8:30，为您送上的阅读时光、阅读时间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了不同的文字啊，今天的文字是与人相处时最傻的行为，嘴比脑子快啊。英国诗人艾扬格曾说，本能跳跃着快速前进，理智只能够缓缓爬行。在大多数

入的冲突中，我们所呈现出的就是这种状态。同时，在会议上公开质疑自己的方案，我们本能认为对方是有意为难自己，忍不住反击说：“你凭什么这么说？”伴侣反对自己换工作，我们以为呢，对方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便冷冷地说：“你总是不支持我。”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来之后呢，才发现那些下意识的反应未必就是真相，只是我们被本能反应绑架了。所以呢，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我就是你啊，走进他人内心的七项修炼》这本书，沟通培训师皮埃尔·佩利西耶讲了一则寓言故事啊。因为水源的问题，红蓝两国呢是产生了分歧，两位国王呢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书信中据理力争。可是几封信下来，双方都不自觉地认为对方就是在故意刁难自己。最后呢，两国直接兵戎相见，导致生灵涂炭。这个寓言故事呢，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冲突中最傻的行为，莫过于凭本能反应做事儿。如果说能克制本能反应，便能看清冲突背后的真相，进而化解冲突。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第一个，应该说是第一个道理吧，凭本能做事儿是灾难的开始。书中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红蓝两国的边界是一条大河，数百年来双方的一切生活用水都是来源于此。但是一场大地震的发生，却让河道向左偏移了几百米，河水呢全部都流到了红国境内。这就使得蓝国人民无法正常生活，国内开始变得人心惶惶。为了稳定民心，蓝国王便写信给红国王，希望对方下令允许蓝国人民入境取水。但是红国王扫了一眼信件，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蓝国王的请求。他说，新旧河道之间的区域是红国最肥沃的农田，蓝国人民从这儿经过势必会破坏农作物，并且让两国的边界变得模糊。而蓝国王满心以为红国王会通融，但是拆开信封却只看到冷冰冰的拒绝，顿时他怒火中烧，他压根没看后面的解释，拿起笔就给红国王回信，要求对方立即下令放行，否则他只能让南国人民强行地跨过那片土地去取水。红国王以为蓝国王妥协了，可是看到信中强行取水四个字，他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他一掌将书信拍在桌上，认定蓝国要入侵红国。随即他就严厉地警告蓝国王，如果对方敢做出不利于红国的行为，他会直接向蓝国宣战。因为两位国王谁也不肯低头，战争就此爆发。战争持续了3年，最终蓝国取得了胜利，可是战败的红国却心怀怨恨，暗中将毒药投入到河水当中，使得双方谁都无法正常用水。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情绪劫持，意思就是当我们的大脑感知到威胁信号的时候，会绕过理性思考，直接触发战斗或者是逃跑的防御反应。这个过程很快，快到你根本就来不及分辨对方是真的对你有敌意，还是你自己过度反应了。听过一句话，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克制自己本能的冲动。克制本能反应不是为了忍气吞声，而是为了给理智的回归留一点时间。当理智占据主阵地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跳出他针对我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叙事啊，看到对方行为背后真实的顾虑和考量，进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此一来，化解冲突才会有了更多的可能。

好的，19:50，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呢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中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

团圆时刻，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同时，各位听众朋友，再告诉大家呢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好，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你的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劲儿啊？没错啊，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咱们呢，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南五里的粘土让这里的榴莲呢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那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呢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饱满的果肉，那么咬上一口呢，外层微脆，内里柔滑，似卡士达布丁般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时微脆，全熟时呢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呢，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啊！每100克榴莲果肉呢，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B1、B6 叶酸等。在中国呢，泰国榴莲作为节庆和礼品啊，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体面。所以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来了啊！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个字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吧。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

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对方欺负自己是外国人，坐地起价。越是这样想呢，就越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胸口一股怒火直往上冒。于是呢，他一把抓住管理者的衣领，呵斥对方滥用职权。但是呢，管理者却不慌不忙地说，愿意给钱就买水，不愿意就离开。管理者的话让奥姆彻底失控，他觉得对方看不起自己，挥起拳头便砸了过去。最终奥姆因动手伤人被律国罚款并驱逐出境。后来奥姆在进入一座城门的时候呢，因为没有通行证被守卫拦下了，他连忙说明来意，可是守卫呢却不为所动，仍挡在奥姆的面前。眼前的情景呢，让奥姆想起律国的经历，他觉得对方就是故意的为难自己，便将身上的佩剑拔了出来，准备去教训对方。就在剑锋出鞘的那一刹那间呢，奥姆突然想起了蓝国和红国的战争。当初父亲被红国王拒绝之后，误以为对方有意刁难自己，这才一步步地走向战争。战场厮杀的场景让奥姆瞬间清醒。当他重新看向守卫的时候，发现对方并没有任何愤怒的表情，只是在恪尽职守而已。于是他深吸一口气，将佩剑收回鞘中，缓缓地后退了几步。守卫见状也放下了戒备，并且提醒他购买通行证。一场冲突呢，就这样被化解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指出，人的大脑有两套系统，一套凭直觉和经验快速反应，一套呢靠理性缓慢思考。日常生活中的快系统高速运转，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决策，但是在冲突中，它却是一台急于下结论的机器啊。它让我们不自觉地将他人的行为简单归咎于一个大脑虚构出来的动机，接着我们便对这个动机呢产生激烈的反应。这就是快系统呢导致的错误归因，也是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呢，冲突中的大多数的敌意都是快系统编织出来的。看清这一点，也就是找到了化解冲突的入口。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诉诸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秋冬季底妆好物——娇韵诗双萃粉底液，它是1/3精华加2/3粉底的设计，直接呢化妆养肤2合1。这个薄薄涂一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这个妆效水润服帖，自然通透。

30毫升一瓶，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啊，就是LEC 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肤数，那肤色 L2C 呢是粉白，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啊，咱们商城福利价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这个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双萃精华。那双萃精华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润而不油，秋冬干燥季节用呢正好，晚上用完双萃呢早上皮肤状态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清仓福利啊，就是双萃精华50毫升正装，我们今天的秒杀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到明年9月份，剩余保质期呢还有一年左右啊，足够大家呢日常安心使用，性价比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接着呢和大家说到这个防蚊灭蚊的这个要求啊，居家环境的尽量的安装呢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这个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然后呢外出时建议呢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蚁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呢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啊去逗留。

好，最后再来关注今天晚上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啊。在书的结尾呢，红蓝两国成功的化解了彼此的冲突，重归于好。但是这个转变呢并不是偶然，其中呢有三个关键。第一个呢就是转换视角啊，第二个呢就是接纳情绪，第三个呢是学会提问并且复述啊。战争使得红蓝两国元气大伤，两位国王呢看着满目疮痍的国家整天都在悔恨和抑郁中度过，没多久便先后去世了。而新的红国王继任之后呢，没有反思战争发生的原因，反而对蓝国充满了仇视。因此呢，当奥姆前往红国试图解决两国的冲突时，对方欲将其杀之而后快。奥姆深吸一口气，压下本能的反击冲动，他诚恳地问新红国王，我能知道您拒绝蓝国人民取水的原因吗？得到对方的答复之后呢，奥姆复述道，您把红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完全正确，如果我是您，我也会像您那样做。在随后的对话中，奥姆保持同样的节奏，先了解对方的顾虑，再复述确认。经过几轮沟通之后呢，新红国王的情绪彻底平复下来，并且决定与奥姆重建两国睦邻友好的关系。在《我就是你》啊之中，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啊，在人类的认知天性中，从我到你间隔着三重大山：偏见、情绪和行为。的确，从分歧发展为冲突，这三者便是主要的原因。偏见呢是本能对外界刺激的自动化的这个解读，情绪呢是偏见触发的连锁反应，行为是偏见和情绪共同催生出的结果。所以呢，本能让我们习惯从我出发，而理智教会我们呢要学会从我走向你。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关键是当冲突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否觉察到自己的本能反应。愿我们都能在冲突中识别出自己的偏见啊，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内心。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今天晚间的天气是多云的一天，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短时大风。明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温度23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有偏北风3级。展望10号晚上8点到11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温度是24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上副驾驶，
2: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用音乐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

这首歌叫做《天天夜夜》，两个声音分别是徐佳莹和李玖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飞儿乐队，讲述的是一段很纯真的爱情回忆，而徐佳莹和李玖哲的对唱却让你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徐佳莹的歌声非常的清澈，还很动人。李玖哲呢，他的歌声会有一点点沧桑感，但是却富有磁性。两个人深情对唱，感觉就像是浮现出了曾经被尘封的情窦初生的那种感觉。感叹一下这个恋爱的美好还有浪漫。我觉得有句话特别适合徐佳莹啊，就是你能够模仿她唱歌，但是不能模仿她的眼睛。徐佳莹的眼睛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她，只要是看过相信就是忘不了。这首歌呢是他们在蒙面唱将当中的一个合作。蒙面唱将大家知道就是要戴上面具或者说另外一个装扮，让大家不能发现是你，但是戴上了面具之后，你会发现从徐佳莹的眼神眼睛可以看出还是徐佳莹。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爱上副驾驶，享受美好的音乐。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

0: 今天看到新闻，
1: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让你推荐到是蔡健雅的声音，这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歌词的大意呢，大概唱的就是对爱的坦白，对爱情的感慨，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觉得自己还像个小孩子，越来越不懂爱。张爱玲呢，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写过很出名的一段话，就说一个男人一生中总会碰到两个女人，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然后呢，取了红玫瑰就变成了一抹蚊子血，而白玫瑰呢却是床前明月光。但是呢，如果取了白玫瑰就变成了粘在嘴角的一粒饭粘子，而红玫瑰却永远成了心口的一颗朱砂痣。这首歌越来越不懂，我觉得感觉很像，它里面唱到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

再来，这个声音叫做 Brooke，他是出生在1983年新西兰的一位唱作歌手，他声音非常的清新多俗，而歌曲呢节奏很短快，然后开头的部分那个嘟嘟嘟，还有副歌部分你要听到的感觉，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5: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享受音乐时光，用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个声音呢，来自刘俊格。这位歌手呢，他组过乐队，也参加过几个选秀节目，不过呢，他的主业呢还是当和声，而且是很多年的和声经验。第一届好声音的冠军梁博，他的御用和声就是刘俊格。他也参加过梁博参加歌手时候的3场比赛。很多人说呢，刘俊格这首歌马上要听到的翻唱的一首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首歌

简直是一个满分作品。一句话的评价就是刘俊阁的这句作曲家开嗓让大家感受到了陈奕迅的慵懒，进而有汪峰的激情，细听呢有李荣浩的诉说。

这首歌呢其实是李荣浩比较早期的歌了，收录在李荣浩2014年3月4号发行同名 EP 当中。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是李荣浩的模特啊、喜剧之王李白等等更加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李荣浩的作曲家就很喜欢，然后呢我感觉刘俊格的演绎呢也非常的娴熟，非常的完美，一下子就喜欢了。当然这首歌也有浓浓的李荣浩的风格，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歌名有点长，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这么明显的歌名完全是展现出了电影情节，让人深思。所以你是不是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内心的想法也非常的多，又害怕告白，又担心被拒绝等等。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 Eddie Shearing、like、想给你介绍一下 Eddie Shearing， 这是他的艺名，他的真实名字叫做 Edward Christopher Shearing， 就是一大串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爱德华克里斯多夫席兰，又是一大串的名字。名字的复杂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这个艺人的知名度，所以呢就有艺名来帮助艺人。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直接用 Ed Shearing 这个名字呢也觉得不太方便，所以呢有了黄老板这个称呼。

呼来叫他。但是这个名字呢，其实也不是 Ed Sheeran 因为他的头发的颜色，是因为他在内地还不太很出名的时候呢，一位忠实的粉丝注册成为了 UP 主，然后名字就叫做黄老板。慢慢的呢，这个名字出名了之后，自然而然就成了 Ed Sheeran 在中国粉丝群中的一个称呼了。

我发现在艺人行业里面，身份呢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还挺多的哈。接下来这位歌手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歌手，叫做 Ploma， 他是歌手也是演员，他曾经呢还担任过杂技节目的演员，还有魔术师的助手等等。他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呢是客串连续剧里面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色，然后通过他成年之后的生活，将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于自身的部分。几年前呢开始尝试唱歌，最先开始模仿自己欣赏的蓝调和灵魂音乐歌手。今天要介绍这首歌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关于跟酒馆相关，这个酒馆的名字很有意思，叫杰克的酒窝。

0: 回去。
1: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会比较甜一些些，这首歌的名字呢，听起来就有那种甜甜软软的感觉。做我的猫，很熟悉了吗？猫是一种非常温顺又乖巧的动物，所以呢，满舒克这首歌当中想让大家感受到 hip hop 音乐的一些甜蜜感，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大众印象当中的 hip hop 的会有一些那种暴力或者是攻击性的感觉，所以他会希望在他的 hip hop 当中会多一些温婉的情话，还有都市的生活。来，请上满舒克，做我的猫。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2: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关于跟酒馆相关，这个酒馆的名字很有意思，叫杰克的酒窝。

0: 回去。
1: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会比较甜一些些，这首歌的名字呢听起来就有那种甜甜软软的感觉，做我的猫。很熟悉了吗？猫是一种非常温顺又乖巧的动物，所以呢满舒克这首歌当中想让大家感受到 hiphop 音乐的一些甜蜜感，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大众印象当中的 hiphop 的会有一些那种暴力或者是攻击性的感觉，所以他会希望在他的 hiphop 当中会多一些温婉的情话，还有都市的生活。来，请上满舒克，做我的猫。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8: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9: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爱买巧克力，喝杯咖啡，把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当中国的凉茶跟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在香港长沙湾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少有人会到达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要去旅游的话哈，在香港长沙湾的这一家南本草 South Herbal Lab。就是以当地的老字号凉茶铺用升糖为主题，然后结合了咖啡元素，创造性的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凉茶跟咖啡的碰撞，一把扫光热气和疲劳，会给你一些惊喜。而打开 South Herbal Lab 的菜单，就像是开启了养生的世界，让人不得不感叹主理人的脑洞真的是有点大。比如说有什么呢？冷萃银菊咖啡，银菊露搭配冷萃咖啡，就可以品尝到两者的清爽，同时呢又起到清热解毒的功效。真的会有这个功效吗？还有一种叫做火麻仁燕麦奶拿铁，火麻仁的油香再加上燕麦奶的醇香，口味香浓又富有层次，还有润肠的功效。还有一个呢叫做红菜头拿铁，可以降低胆固醇，跟牛奶的组合散发出淡淡的甜味。在 South Herbal Lab， 任何的一种药材都能够跟咖啡有一些结合，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喝咖啡就像是开盲盒，除了意想不到的感受之外，还有仿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的惊喜。下一次去到香港的话，不妨去到长沙湾的这一家南本草South Herbal Lab 去喝一杯凉茶和咖啡的结合。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歌名真的是非常的长，它叫做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你正在讲一首什么歌呢？就讲这种为爱很勇敢吗？或是什么样的人吗？好，我们来看看，这是棱镜乐队的歌。你知道总有一些情绪像团麻，看不透也解释不清楚，所以呢就是想象和你去携手踏遍大海、森林还有陆地。我们不知道要去往哪里，但是只要你在，我就无所畏惧，以世纪和你在一起，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所以这首歌棱镜乐队要送给每一位以爱之名勇往直前的勇士。

接下来这首歌哇，歌名又非常长，我会比较喜欢一些歌名比较长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叫做《夏日最美的三十张拍立得相片》。可能歌手在写歌的时候，就是觉得说，他拍了很多的一些拍立得的相片，然后又在一个夏天阳光正好的时候，太阳照射在身上，然后整个打光都非常的 OK， 所以照片很漂亮。爱情就是像拍立得的照片，每一张相片都记录着一些零零碎碎的美好的瞬间，那这首歌就是把这些回忆融入到歌词当中，就成了这么一首甜美的记忆碎片。希望用拍立得这种复古而且亲切的方式，可以来传达夏日的温暖时光。

版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蛮舒克，说实话蛮舒克的歌曲呢，其中唱的都是一些很舒服有小的情爱在其中，有一些浪漫的气息。接下来这首歌又是在讲这样一些事情，恋爱之初的这种甜蜜的悸动。这个歌名叫做 I Like You， 非常非常

直白，所以这首歌当中会有一些暧昧气息的歌词，以及流畅的 flow， 会有一种属于专属于满舒克的温柔告白，所以这首歌当中会有一种夏天的感觉。满舒克的这首 I Like You 当中，感受一下夏日 future 的风潮。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So baby, you look so fine. You are my only on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音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4点。
2: 零点整。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美景皆是艳阳天，七星系足更知年。于是啊，仲有不少良行挚友到来祝贺天。

0: 咦，故事今日箫鼓齐奏，四难杂乱，许隔江人声鼎沸呢？
1: 孙霸，今日你立志为继配，琴穿尽身，皆认为有似朝廷之声誉，不明事之礼统，故轻薄之徒，好事难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以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其晚霞散彩，情归所托，泽泽繁衍，何足道。

定。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孤管难念，但望一缕幽香隔窗传送，真是野人下思。好，待我挑灯看我人。

奇怪，还回异乡，又似非还各国，待我步出客房，查个明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和明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东部快速干线，东部快速干线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1公里左右啊，拥堵要超过40分钟，这会儿拥堵时间较长。还有在新石大路，提醒各位，石大路到广聚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拥堵是500米。东部快速干线另外一条路在松山湖快速路立交附近，这会儿有堵车，堵车是600-700米。还有在大学路，提醒各位，目前呢在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呢拥堵是700-800米的样子啊。宏伟三路呢目前有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南城段啊堵车是20分钟。还有朝晖路目前中塘段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东江堤路中塘段呢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大学路呢在畅园路附近，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有一点点的缓行情况，堵车是500多米。另外呢，在主城区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方向西向东正在拥堵当中。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0: 早上好。
11: 早。
12: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3: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11: OK，
12: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3: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来喽来喽，我们早上的节目开始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一个半小时，我们和您一起出发哈。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早上出门呢比较凉快了啊，今天早间的温度比较低啊，比前几天的话低一点了哈。今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而刚好在夜间下了一场雨啊，所以今早呢没有那么的热，温度是介乎于23度到32度之间，所以今天温差会大一点，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3级的偏北风。
1: 明天的雨水就有所收敛了，明天是最高温33度啊，但是没有预报会下雨。周六呢是有短时阵雨，周天的雨势会加大一些啊。
0: 没错了啊，那早间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啊是冷知识小宇宙哈，来说一说为什么人的一生啊只能换一次牙。
1: 热搜导航第一条来聊聊今天的一个第一个话题啊，是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啊，这是当下的一个新兴的就业趋势啊。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

0: 当下经济的新赛道。
1: 下一条热搜聊到的是一张招商表格引发的思考啊，商业采购能不能守住劳工底线？
0: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讲到网红小家电正在集体退烧啊，这种小家电呢，流量泡沫开始慢慢退去，消费者在思考，哎，小家电我真的需要吗？
1: 最后呢，是我们的吃货大集合，今天来介绍一些外国人最爱的中国菜啊，有些菜啊，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没吃过呢。好，接下来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个冷知识啊，为什么人的一生只能换一次牙？很多小朋友比较好奇，说小时候牙掉了能长出新牙，那长大了之后这新牙再掉了还会不会再长出来呢？
1: 只能去种牙或者植牙了。
0: 其实不会了，确实啊，因为人类呢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换牙机会啊。因为早在呢这母亲怀孕的时候啊，这人的颚骨里就埋下了两套牙齿的种子啊。第一套呢咱们说叫乳牙啊，第二套叫恒牙，那不存在第三套储备啊，就储备两套啊。小小的乳牙呢适配孩子狭小的口腔，等孩子长大了，他的颚骨啊，就是下颚啊变大，乳牙的尺寸呢就不够用了啊。这个时候身体开启换牙模式，把它储存的里面那个恒牙给换出来啊，这质地会更结实一些啊。
1: 嗯，没错哈。那大家会疑惑啊，为什么刚好是6岁左右，不是3岁或者10岁？这也是基因决定的。6岁左右呢，孩子的颌骨空间刚好发育到位，咀嚼力量呢稳步提升，身体的各项机能啊刚好可以支撑牙齿的新旧更替。如果这个时间太早，那么长出来的恒牙呢容易拥挤啊、歪斜呀。换牙如果太晚呢，乳牙又难以承担咀嚼的任务，会影响营养摄入。6岁呢刚好啊就兼顾了骨骼发育还有吃东西的需求，达到一个天然的平衡点。每个人呢也会存在哈1-2年左右的浮动。
0: 那咱们来看看整个换牙周期啊，一般会持续到12-13岁啊。这个阶段呢，绝大多数人的乳牙替换工作会全部完成，等到最后一颗乳牙脱落，颚骨里所有备用的牙坯啊，就全部消耗完毕了，就没有隐藏的牙齿种子了啊。那一旦恒牙，那就是长出来的新牙蛀了或者脱落了啊，那就没有得换了啊。所以呢，在漫长的这个人类的进化角度来说啊，这人呢只有一次换牙的机会啊。那身体为什么只给一次机会呢？因为以前的人类生存呢非常艰难，所以呢他要把营养呢供给给大脑的发育，全身的骨骼生长啊，所以呢就不会花更多的资源去形成更多的这个牙坯啊，也就是种子了啊。长久演化下来呢，这人呢只有换一次牙的这个机会了哈。
1: 当然啦，这个换牙的顺序，大家还记得你小时候掉的第一颗牙是什么吗？大多啊，就是大家这个牙齿会一开始先漏风啊，换下的先是门牙啊，然后再换上啊其他的一些牙齿。整个过程的持续6-7年，从6岁启动，然后到12-13岁左右，就基本我们的牙齿都换完了。等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口腔里所有的牙齿就将陪伴我们走完往后的几十年的人生了。所以啊，为了爱护自己的牙齿哈，这牙齿得用一辈子呢啊，咱们平时得多多的爱护它们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小朋友哈，来跟我们说说，哎，其他动物的牙齿有哪些冷知识。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中塘镇中心幼儿园的袁小轩，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鲨鱼一辈子都能不停换牙哟，掉了一颗马上长一颗，就像随身带着好多好多备用牙。鲨鱼的牙齿很特别，不是长在骨头里的，而是粘在牙龈的薄膜上。 旧牙齿掉了，后面的新牙齿就会慢慢往前挪。所以不管是咬东西时掉了牙，还是用坏了，鲨鱼总有好牙齿能用。
0: 哦，原来其他动物啊可以换好多次牙哈。看看这个小朋友啊，如果说喜欢听我们的早听天下啊，听我们的冷风蔓延，其实也可以来参与参与节目啊。那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啊，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导播彦祖的微信啊，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添加一下导播的微信之后呢，导播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找到我，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啊，如果能顺畅流利的表达的话，那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我们早间的节目，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喽。
1: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如果有最新的一些活动消息，我们群里第一时间也会告诉您。那各位街坊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好了，我们先来进一下宣传，听一首歌哈，稍后我们回来是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上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

0: 早上好，我是小 Q。
1: 那今天呢是9月10号星期四哈，当然了，今天是教师节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致敬各位良师啊，希望大家呢桃李芬芳，万事成祥，节日快乐啊。在早间呢，我们也给到大家一些提醒啊，近期的话呢，天气啊，这个经常会下雨，然后又比较热哈，闷热下雨，这样不停的去变换啊。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因为白天的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两个小时哈，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哈。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将开行夜间高铁。2026中秋国庆铁路假期运输周期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目前假期火车票已正式开启预售，依据12306提前15天预售规则，可购买假期各时段车票。受双节相邻影响，短途探亲客流与长途出行客流高度叠加，全国铁路客流将持续高位运行，10月1号预计成为出行最高峰。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两部门拨付救灾资金支持多地抢险救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期拨付2.4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江西、西藏等五省份开展地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资金用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物资采购、损毁设施修复，保障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
1: 社会救助法配套细则推进落地，全国人大常委会推进社会救助法落地配套工作，细化八类救助对象认定标准，完善救助申请核查，退出全流程机制，法律重点兜住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底线，规范救助资金发放，防范救助资金挪用、虚报、冒领问题。
0: 多地出台新规，优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执法检查，走访城市道路、商场、公共交通站点，检查发现部分坡道缺失、盲道被占用、无障碍卫生间闲置等问题，督促各地要补齐无障碍设施短板。
1: 人社部开通线上欠薪线索快速反应渠道。人社部再次提醒，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可通过全国欠薪线索平台线上提交投诉材料。平台实现线索线上流转，跟踪督办，简化维权流程，方便农民工与普通劳动者低成本维护薪资权益。
2: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民生相关的消息。七部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发文，开展为期3年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提质行动，扩大农民工、外卖骑手等群体职工医保的参保规模，政策优化异地就医、缴费年限累计规则，降低新业态从业者参保门槛，完善医疗保障。
1: 多地落实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国内多地持续落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与汽车分期贴息政策，提升居民购车消费意愿，符合条件的车主置换车辆可以申领补贴，同时享受专项贷款利息减免，拉动汽车消费，助力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
0: 多地严查网约车平台不合理抽成，全国多地交通运输部门开展网约车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平台抽成过高、计价规则不透明、随意克扣司机费用等问题，执法部门要求平台公示抽成明细，保障网约车司机合法收入，规范平台的经营行为。
1: 兰州渝中爆出莴笋违规染色，兰州渝中高原下菜被博主曝光，部分仓储商户使用果绿添加剂浸泡莴笋，提高色泽掩盖运输磨损。当地排查53家经营主体，查实6家企业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已立案查处并销毁问题莴笋。

0: 江西赣州低保家庭女孩赴香港看演唱会惹争议。近日，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的女孩打工攒钱去香港观看演唱会，然而相关的消费呢却触发了低保的动态监测预警，引发了网络热议。当地核查说明，低保是以家庭整体的收入为核算，并非禁止个人消费。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以色列宣布对英国实施多项外交反制措施。以色列外长宣布，针对英国限制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商品进口的政策，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法加等12国共同支持英国的贸易限制举措，巴方对多国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0: 联合国第81届大会正式开幕。联合国第81届大会呢，近日在纽约开幕。大会的核心议题是聚焦全球信任重建、气候危机、地区冲突治理。各国代表呢，依次围绕着粮食安全、难民救助、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进行交换意见。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纽约原油大幅上涨，布油重回100美元关口。纽约时间9月9号，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走高，纽约 WTI 原油收于96.05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站稳101.21美元。中东地缘局势紧张，市场担忧原油供应扰动推升油价，也增加全球通胀压力。
0: 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持续刷新历史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的铜价格持续走高，多次刷新历史记录。全球电网建设、 AI 算力基础设施拉动铜材需求，市场预期铜资源供给偏紧，大宗商品整体走强，带动相关矿业板块受到关注。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体育消息。美网赛事，郑钦文无缘四强。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陆战三盘不敌莱巴金娜，止步八强，个人七连胜就此终结。对手莱巴金娜凭借这场胜利登顶世界第一。赛后呢，郑钦文坦诚表达内心感受，引发网友热议。
0: 哈兰德俱乐部生涯打进300球，英超第三轮曼城对阵考文垂，球星哈兰德打入全场唯一的进球，完成俱乐部生涯300球的里程碑。他一共只用了368场比赛就达成了该成就，进球效率非常惊人，也是当今足坛最强的前锋之一。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苹果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苹果在秋季新品发布会上正式推出旗下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宣布苹果正式入局折叠智能手机赛道。该机呢采用书本式内折设计，提供星光白和夜空双色可选。新机将于10月16号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号正式开售。
0: 我国科研团队在微纳操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近日，中科大与安徽大学团队研发了光纤微镍如同细胞级轻巧的一个手一样在头发丝儿粗细的光纤末端能够打造三维结构操控，输出力量远超传统光镍。那么成果呢发表于自然期刊，可用于生物细胞的操作以及精密器件的制造。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8: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